老在他的身边，他理都不理呀，绝无伤害之理。可是人不一样啊，不吃也要杀他。人如果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礼义，古人所谓“人与禽兽几兮”也。这意思是，人跟禽兽有什么差别？我们要多想想啊。我们杀众生，吃众生的肉。黄先生讲啊，不需要阎罗王来断案，自己想想，应该如何处置。唐朝，吕洞宾说得好。吕洞宾跟人讲，你要想长寿，你必须放生。这个是循环的真道理啊！他死的时候，你去救他。他说：“你死的时候，天就救你呀。”世间人总是求长命、求长寿，总是求多男女啊。有没有方法呢？有，戒杀放生而已。这是吕洞宾讲的。这些人都是真有智慧的人，真有德行的人，他们对于事理因果看得清楚，看得透彻。我们要深信不疑，佛家常说做佛做菩萨，堕三途变畜生，全都操在自己，与别人不相干。我们自己应当深深反省，自求多福，不要去找死。这一篇幕后的结论引用齐思度的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分成几段，写得非常好。我们一看，这个人是佛家的弟子，所说的全是佛菩萨的教诲。开端他就讲，一体本具体之体，众生即无生之生。这是佛与大菩萨的境界，知道虚空法界。

是一体。啊，我们常讲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一切众生就是自己。他说世间人的饮食罢真罗浅尽数呼号冤业，这我们常常看到的啊，宴会的时候桌上摆的酒菜啊，这些鲫鱼鸭肉真的冤业，他杀的时候不是甘心情愿供养你，他是力量敌不过你被杀了，你今天吃他，可能你正在吃的时候这些冤魂呢都围绕着你，都围绕在你桌边，都在你身后，现在你走运了，你期望啊，他不敢侵犯你，到你一旦摔的时候，这一些冤家对头就找来了。在台湾我们佛门有一位广化法师啊，很多人知道他，他跟我也是老朋友，他没有出家之前是个军人，管军需的，这个军需是管财务的啊，所以他用钱就很方便了。他告诉我他在军中工作的时候，每一天呢吃一只鸡，不晓得吃了多少只啊！那以后学佛出家了，出家不错，啊，持戒很严。很难得的一个好法师啊，他出家早我两年。那么有一天，这在台中的时候，啊，他在教父学院，这个汉学底子不错，能写文章。啊，能做对联。啊，他说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浴室里面看到满浴室都是鸡，啊，到处乱飞，他就躲避。啊，躲避的时候就跌倒了，腿跌断了，所以就成残废了。啊，以后用过拐杖，到最后用轮椅。他哥给我讲，他说这是我重罪轻报啊，啊，这是因果报应，过去吃鸡吃太多了。走的时候走得很不好啊，病重的时候他找我，他想把道场送给我，我去看他，啊，他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坐在轮椅上流口水，非常可怜啊！我跟韩馆长一同看他啊，看到他身边这些弟子们啊，所以我就谢谢他，我没有接受我们看这一段文章。

一点都不错啊！这些肉食摆在桌子上啊，冤业有魂呐！明眼人一看，怎么敢下咽？ 那么想想佛家，同体大悲也。看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普度众生。 救他都来不及了，怎么能够杀害他？怎么能够吃他？只要我们念头一转，就觉悟了，肉食啊，这种习气。 就不难断除杀害众生这个动机，也就能够断掉了，恢复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那就是。 自求多福，不但不能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我们就已经有罪过了。谚语常讲：“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啊。” 为什么不如意的事情这么多？果报啊！我过去没有好好的对待别人，今天遭受这种果报。如果我们能够以善心、善意， 善行对待一切人事物，我们一生就事事如意啊！一切时、一切处，自然得到贵人相助啊！我们肯帮助别人。 自然就得到别人帮助吧。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敬别人，人家敬我们；我们能爱一切动物，天地鬼神也爱护我们；我们轻慢别人，别人一定轻慢我们。 正是所谓自作自受啊，不是有什么啊天神、鬼神来安排的，没有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就是一个因缘果报而已。 佛法也不例外啊！学佛目的何在？是要为证得清净法身。你要想证得清净法身，
丝毫的染污都不能有啊！我们到时几时能够把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习气断除掉呢？断除的理论方法，事出世间圣贤说的很多啊。我们要细心的去读诵啊，要仔细去探讨，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依教奉行，这才有救啊。啊，如果不能够信受奉行，没有办法做到信解行证，轮回苦报决定不能够避免。生死有业因呐，我们现前身体健康长寿，或是多病多恼短命，没有一样不是业报。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真实的教诲啊，种善因决定得善果，善因要从心地上建立啊，行善、口善、言善、心不善，转不了业报。心善，没有一样不善。言语行为作物也是善，如果心要不善，言善身善假的不是真的啊，他那个给你说好话，哎，帮助你做好事，他有目的有企图的呀，不善心善，说的话不好听啊，做的事很难看，但是是善的，果是善的，它是利益众生的，利益你，它不害你啊。心不善，那个言语好听是其语啊，世间一些人没有智慧，所以往往受骗，往往上当。上当上多了，慢慢的会觉悟了，那还算不错。有人上当吃亏，一生都不会觉悟。那是愚痴到了基础了啊！所以学佛

要想得福报，第一个，决定不可以与一切众生结怨，冤家宜结不宜结，冤业总要化除。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我们甘心情愿，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孽缘，不怨天不尤人，知道是自己的业报现前。化解这一些恶报，就是从心底里头做一个转变，转恶为善呐，转迷为悟啊！纵然有定力，果报也会减轻。我们念头转了，所以是重，这个重报转轻啊，轻报呢就化解了。这个事情最重要啊，就是一念真诚之心。真诚能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真诚能感动天地鬼神，所以我们过去造作罪业，做错事情不怕，怕的是你不回头啊，怕的是你不觉悟啊。古人讲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没有读圣贤书，不明圣贤的教诲，在家父母没教导我们，上学老师没教导我们，我们造作一切恶业，这可以原谅的。佛在《无量寿经》上说了，不足怪也。可是今天我们读到圣贤书了，听到佛法了，决定要悔改，决定要觉悟。如果读圣贤书，听佛菩萨讲经，还不肯回头，还继续造恶业，那你就没救了，你是罪上加罪。尤其是出家人，我们自己装扮这个形象，要装得不像，罪过就重了。在这个社会上，比哪一个行业都要严重，因为他的成就无比的殊胜，所以得罪的那也是无比的严重。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呀，要了解事实真相啊。断恶，务必要把握。

我断干净，修善总希望这个善心能圆满，我们才对得起佛，对得起菩萨，对得起历代传法的这些善知识，念念存报恩之心呢？如何报恩？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才真正落实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真报恩呐！那我们学得不好，做得不像，这就得罪了，自己总得要晓得，千万不可以大意，真正呢落在世俗里头一句话是，地狱门前僧道多啊。我们要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就错了，大错特错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你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世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平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

0: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啊，就是在张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万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1: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境虽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

0: 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1: 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你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说如是我闻，就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1: 师父，请开示。
2: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昭老居士他的老岳父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3: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

0: 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所以这个读诵啊，

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读的变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书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书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我讲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就是让他读读读，他听了就他自然他就明白。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不管哪个法门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规矩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心才能定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就是见我们读诵不要读诵的时候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你就自诚恭敬的读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妄念起来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主要是修定修定教小孩读也是要他修定因为我们凡夫都有妄念妄想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就胡思乱想了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现在再加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个读诵它是修定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沉淀下来先静下来所以这个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把它收回来。太上感应篇会篇前面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也非常重要就是讲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这个福气以前我看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因为心浮躁。那我们每一天接触，特别现在这个电脑网络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
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

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矮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

0: 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人家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住2年的，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3: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6: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

0: 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儿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出家老婆。

0: 是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提多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不要念佛，
2: 不要念佛，
0: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疼了3000斤，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0: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儿，
2: 头也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干嘛
0: 的？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庭了。
0: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五，搁病人，老百姓儿，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0: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转着一睡， 小伙伴儿。

0: 我现在做文儿是不？现在做文儿，我说你，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原上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发的这，这不是谁人？唱出了一口气，
1: 自
0: 己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还行都行。
1: 谁呀、
0: 啊？还
1: 没呀、啊？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我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先说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

0: 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不要我大队的，还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务都是赖口，不许开车不去。我老哥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虚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基本上不
5: 如。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寿不年？
3: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

0: 面。有位书法家见闲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闲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闲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闲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闲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闲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闲公。闲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闲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
2: 阎
1: 王说：“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都我现在少些。”

0: 我是艳福，我是浙江福的艳福。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艳福。我那不是衣服都修好了。我是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意思
0: 是说，人家说
1: 土地土生的
0: 死了，
1: 哪里
0: 死了？老死也是死，
2: 老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会不要说，要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直到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牙来，你学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给你，讲起大个事子，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
3: 脚。
1: 不要指手画脚。
0: 真说。
1: 真说，手不要指。
0: 真说。
3: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指手。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

0: 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无

0: 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人家都说
3: 真是个
4: 菩萨应试，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 可不念几十。

0: 家不会有
1: 与行走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里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3: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佛。
3: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3: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院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

0: 天明寺这三个精神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熄火立火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 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
0: 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妄语戒这个经文呢，已经到最后面一段了。那么我们根据广化老法师呢，他注解引用《正法念处经》这个达妄语堕地狱的，引用了五段的经文都是有关在做人的时候生前呢造的这个妄语的罪业。死了之后呢，堕到地狱去。那么我们看到《正法念处经》这个经文看到这个果报这么严重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我们看了这个经文，给我们说明这些业因果报，我们自然能够在言语行为上提高警觉不要呢造这个恶因。这个也非常重要。因此，在2003年，我们净老和尚请江义子老师画地狱变相图，主要就是提倡我们中国传统城隍庙所设置的因果教育。过去城隍庙呢，就是社会上因果教育的一个处所，让一般社会大众呢，来到这个城隍庙看到这个地狱变相图知道呢在生前造什么恶因，死了之后呢，会有什么果报大家呢看了明了了。才能够断恶修善因此这个因果教育呢，

在当前这个时代呢，显得特别的重要。这是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啊，以因果教育呢为一个中心，一个核心。那么我们上次呢，这个讲到弘一大师这个补，我们今天呢，这一段呢，再简单复习一遍啊。若为利养故，种种赞叹他界、定慧、解脱知见成就，而密以自美。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悉犯中品可毁方便罪。那么这个一段呢，是弘一大师的补啊，就是补充解释、签要的。那么广化老法师呢，再加上注解。那么这一段五四呢，是重点啊，就是我们为了明文利养啊，为了明文利养啊，重点在这个上面。那么为了明文利养这个缘故啊，种种赞叹他啊，他就是别人。我们如果为了明文利养，自己为了明文利养，那么他也赞叹别人用种种的方式赞叹他人就是赞叹别人的戒定慧、解脱知见成就赞叹别人。某某大德呢，修得很好，赞叹别人，而密以自美密以自美就是赞叹别人但是呢，最后呢，自己呢，显示自己呢，比他更厉害，他厉害呢，我比他更厉害，我比他更高明。这个叫密以自明，就是借别人去赞叹别人那么来凸显自己总是为了别人对自己的名利恭敬，那么这个就是犯了妄语戒了。下面讲：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很明显的是为了利养为了利养为了名利供养那么自己坐着或者起呢，就是。站起来，行就是走路，立就是站着，讲话言语呢很安详，那么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就是，装着这个样子，好像是这个人修行功夫很高了，看起来就像一个得道的高僧了，那么。要让人家知道，处处呢表现呢，就是要让人家注意，要让人家知道，为的是什么呢？为了利养，那么如果做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是犯了妄语罪，所以这里讲须犯中品可毁方便罪。这个还没有达到不可悔是可以忏悔，但是呢，也相当严重了
是中品可悔，方便罪。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那么下面呢，在广化老法师呢，这个补充注解啊，又再给我们重复提醒啊，经文里面讲的换这个戒的五个要件。第一个呢，所向人；第二呢，是世人；三有七狂心；四说重句；五前人临检。啊，这是根据前面经文呢，啊，再提出来呢，换这个妄语戒，换了不可悔啊，有这五个条件。啊，这个五个条件都记住了，那么就换了不可悔罪了。第一个呢，所向人啊，向人就是对象啊，他是向一个人讲的啊，就是他的对象是人，是对人讲的啊。那么第二个呢，是人想啊，他对象是人啊，那么心里呢也是想啊，要对人讲的啊，是要骗人的啊，心里的想法呢也是要骗人啊，这是人想啊。那么第三个呢，有欺狂心啊，这个有欺狂心呢，这个就是故意的了，有欺骗狂惑别人这个心啊，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骗人呢？知道啊，但是他为了利养，为了名利啊，恭敬供养，那么他故意啊去骗人啊，制造一些妄语去欺骗别人啊，这个是狂，就是狂惑了，狂骗啊，让别人呢受骗啊，他有这个心。那么第四呢，是说重句啊，重句这个在经典上讲就是大妄语啊，这个大妄语是妄语的重罪。那么居足这个重罪呢啊，就是讲呢自己证阿罗汉果了啊，乃至罗刹呀，来到我所等，啊，就像前面经文讲的，那么这个都换了大妄语的戒了，啊，这个说重句，啊，说自己证果啊，自己实际上没有证果啊，说他证的什么果位了，啊，这个就是说重句。那么这个是第四个呢，居足这个要件。第五呢，前人临检啊，那么有前面这四个啊，那么再加上呢，当前这个人呢 啊听你讲啊，被骗的这个人呢、啊、他临呢，就是他接受了啊，你打妄语去骗他呢，他领受了，领纳了啊，领就是领过来了，他接受过来了啊，你打的这个妄语呢，他接受了，他理解啊，也知道你的意思的啊，把你这个意思呢完全领纳接受过来了啊。那么具足这个五种要件呢，那么就换了大妄语戒，就构成不可悔罪了。那么下面有个表解啊，这个表解呢，这是弘一大师的补啊，这个净想啊，向人人想人疑啊，这是上品不可悔啊，且曰大妄语啊，这是造这个大妄语，非人想。向非人，人想非人疑，非人想，中品可悔。

如果像人啊，他的目标呢，对象就是人，他是对人讲的啊，人想啊，他心里的想法也是要去骗人的。啊，那么这个就犯了上品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是约大妄语来讲的啊，约大妄语。那么相非人呢，就是他讲的对象呢，他不是人啊，不是人啊。那么非人呢啊，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鬼神啊，啊，他的对象呢是非人啊，那么他对象呢向这个非人打妄语啊，这个说他正果啊什么的啊，向对象是非人。那么他自己呢，心理想法也是非人啊，或者呢，对象是非人啊，他心里的想法是当作人想啊，或者非人疑啊，或者非人想啊，那么他这个。是犯了中品可悔罪啊！如果他对象是一个人啊，比如说对一个人打这个妄语啊，但是他心里的想法呢是要对非人讲的啊，但是实际上对象是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也是中品可悔。啊，如果向非人讲，啊，对象是不是人是鬼神，那么心里呢，啊，是做人的想法，啊，这个也是犯中品可悔。那么这个构成不可悔，就是对象是人，啊，心里想法也是人，啊，那这样啊，打这个大妄语就犯了上品不可悔罪了。啊，这个是境想啊，就是境，就是这个境界对象，心里的想法啊，以这样啊，这些要件呢、啊，具足了啊，那么构成啊可悔或者不可悔啊，这是戒律上啊的一个开源啊，开遮持犯的一个解释。那么下面呢有开源四种，这个妄语戒呢有开源啊，这个弘一大师的补啊开源一，向人说正果等法不言自证；二，误说，一说他是而误说正果等；三，戏笑说等；四，狂乱坏心。那么这个四种呢是开源啊，开源呢就叫开戒啊，它是不犯戒的啊，不言自证啊，不是讲自己证到这个境界，那么向别人说啊，怎么证到这个果位啊，这个证到这个果位境界如何如何，而不说自己证到这个果位啊，那这个没有犯戒啊，这是开源，这个没有犯戒啊，他只是向啊别人讲啊，证到这个果位啊，怎么证到这个果位啊，这个境界啊是如何啊，他没有说我自己证到这个果位，啊，他没有这么讲。那么这个。

个不换届，啊，换届就是说自己挣到这个国位，实际上自己并没有挣到这个国位，这个是第一种啊。那么第二种是误说，误就是我们讲话有时候会有口误了，口误。啊，一说他是，而误说郑国的，啊，心里呢并不是要打这个妄语骗人，啊，而是呢讲错话了，啊，造成口误，啊，要说其他的事情呢，但是呢说错了，啊，说到郑国去了，啊，比如前面引用的例子，啊。啊，比如说自己脾气不好啊，要说自己是像一个阿修罗啊，那讲错了就讲成阿罗汉去了啊，自己像阿罗汉啊，都讲错了啊，那这个没有换界啊，这个是误说。那么第三呢，戏笑说的啊，戏笑就是开玩笑的啊，这个。我们人常常会有开玩笑啊，那开玩笑讲的那不算啊，因为大家呢也不会把它当真啊，也不会当一回事啊，因为前面五种言具足啊，那才构成不可分啊，就是第五种就是前人领解，当前这个人呢，他领受了，他接受了啊，他听骗了啊，他也知道你的意思了。理解你的意思，啊，但他接受了，啊，那么这样啊，才构成了不可悔罪，啊，如果他打了妄语呢，这个讲了半天呢，那当前这个人呢听了也不受他骗，那他还没有构成不可悔，啊，就是中品可悔。可以忏悔，啊，如果这个人接受了，他就不可悔了。啊，那么第四种呢是狂乱坏心，啊，狂乱坏心就是说，他这个人啊，因为生病，啊，或者精神错乱，啊，精神错乱，啊，语无伦次，啊，他乱讲的。他这个不换戒，啊，他这个不换戒啊，因为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去讲的，啊，当然他也不是有心要去骗人，啊，他这个狂乱坏心啊，他这个心已经不正常了，啊，他讲他是什么佛，讲他什么菩萨罗汉，大家也不会听他的，啊，大家知道了他乱讲。那么这个他不算犯戒啊。下面呢啊，我们再看这个补啊，弘一大师的补。唐南轩律师云：“戏笑说等，虽不犯重，而犯轻罪，已非言说之疑诡故也。”那么唐朝南山律师也有讲啊，这个戏笑说等，戏笑就开玩笑啦。啊，讲这些开玩笑的话啊，比如讲开玩笑的话，哎呀，你是什么佛什么菩萨的，讲这些开玩笑的话，大家也不会当真啊。那么这个虽然呢不犯重罪，而犯轻罪，还是有罪，比较轻啊。已非言说之疑诡故也啊，就是啊，我们。话也不能随便乱讲，啊，虽然开玩笑呢，也不能随便乱讲啊，所以还是有很轻罪，啊，这个不是我们一般应该讲的话，啊，所以说已非言说之疑诡故也，啊，所以有轻罪。那么下面呢，啊，广老有注解五戒表解。啊，根据五戒表解里面讲的，小妄语开言

为救护众生疾苦及性命，或为佛法而自无二心。这是小妄语的开源。其余开源有二：一为止息他人重大悲伤、忧愁、恼怒故；二为摄护他人令信佛法故。那么在五戒表解里面呢，有讲这个小妄语跟其余的开源啊。小妄语呢，就是除了说骗人家说自己正果啊，那个是大妄语，那其他都属于小妄语啊。当然，这个小妄语呢，这个罪过呢轻重也不等啊，就是看自己的动机。啊，还有受害的人呢，他受害的程度、浅深、大小，啊，有所不同。那么小妄语啊，他这个也有开源的，啊，开源就是开了这个戒啊，他不犯戒。那在什么情况可以开呢？为救护众生疾苦及性命。啊，为了救护众生呢，遭受巨大的苦难，啊，或者呢，这个救他的生命，啊，或者呢，为了佛法弘扬佛法而自无二心，纯粹是为了佛法弘法利生，啊，自己呢没有恶意，没有恶心，啊，没有私心在里面。啊，那么这个，小妄语啊，这个可以开的啊，这个是为了弘法利生。那比如说，我们过去常听净老和尚讲这个经典上的故事啊，有一个猎人呢追一只兔子，啊，那么遇到一个持戒的居士。猎人呢，就去问他了啊。刚才看到这个兔子呢，跑到三岔路啊，追到那个地方了，不晓得往哪一条路走啊。问这个居士啊，那么这个居士呢，就骗他了啊。明明往东走，他给他说往西边走了啊。那猎人去追呢，他就追不到了啊。那么他是打了妄语。但是他是为了救众生的疾苦，跟他的性命，啊，这个不犯戒，啊，而且还有功德，啊，为什么呢？你看呢，救了兔子一条命，啊，那么也救了这个猎人呢，少造一次杀生的罪业，两方面都得利益了。那么他打了这个小妄语啊。它是开源啊，有功德，或为佛法而自无恶心啊，就是为了弘扬佛法，自己没有恶意啊，存心就是为了弘法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流通很多佛法啊，这个有时候啊会遇到很多障碍啊，有时候呢。真的也要开源呐、啊，打个小妄语啊，不然你这个佛经啊就没办法去流通啊，没办法流通呢，众生他就得不到利益啊。那么这个来讲呢，这个是可以开源的。那么如果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呢，那这个就犯戒了啊。那么这个五戒表解呢，啊，有这么一个注解。那么，其余开源也有两种：一为止息他人重大悲伤、忧愁、恼怒故。啊，就看到别人呢，他遭受到很大的悲伤、忧愁，啊，或者烦恼、愤怒，啊，那么讲一些很好听的言语，啊，编一些故事，啊，那么来止息他心里的悲伤、恼怒。
忧愁，那么这个呢也是开源，啊，这个也不犯戒。那么第二种是为摄护他人令信佛法故，为摄护就是为了接引啊，他来信佛。啊，为了接引他来信佛呢，啊，那么这个开了这个戒。啊，那么这个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祈雨的范围呢，啊，就是编织美丽的言语去骗人，啊，去诱惑人，去迷惑人。啊，让人听了呢想入非非，啊，这个是祈雨。那么祈雨呢包括呢这个电影，啊，电视节目，啊，这个小说、舞蹈、歌曲，啊，这些如果是编织的很美丽，啊，但是呢都是迷惑人心的，那么这个就犯了祈雨的戒了。啊，换了这个戒。那么为了弘扬佛法啊，打这个祈雨呢也不犯戒。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很多流行歌曲呢，我们一听啊就是祈雨啊，他编的那个歌曲歌词都是祈雨啊。现在呢也有很多有心的人 啊把这个流行歌曲啊加入这个佛法的歌词啊，让社会大众一般人呢他就像听流行歌一样啊，但是那个歌词呢换了，那个歌词换了啊，那个歌词呢内容是佛法。那么虽然呢这样是有祈雨在里面，但是呢也接引了一般社会大众呢他来学佛啊，给他种个善根种子啊。像一般社会大众呢，你说请他来寺院里面呢，啊，这个听经念佛呢，他肯定不来了，他走不进来啊，他也不愿意听。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他种佛法的善根了。那么利用这个流行歌曲呢，哎，倒是一个方便法啊。你叫他来听经念佛啊，他不肯来啊。叫他听听流行歌呢，啊，一般社会大众绝大多数还是很乐意的啊。反正他听歌嘛，娱乐娱乐啊，啊，这个一般呢，啊，都能接受的。啊，所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传播佛法啊，这个也是一个开源啊，也是一个开源啊，这个是为了让众生呢接引他来信佛啊。所以过去有人提出质疑了，说那这个歌曲怎么这样怎么可以呀，啊，啊，这个这个好像这个都是靡靡之音了 啊当然了，已经入了佛门的啊，或者深入佛法的同修呢啊，自然他们不会去听这些歌曲了啊。这个是接引一般社会大众啊，让他来信佛种善根的啊，所以对象不一样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明白。因此呢这个祈雨的开源呢，啊，有这个两种，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我们这样持戒呢才能持得佛用，佛学佛用啊，不会学死了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补啊，啊，弘一大师的补是菩萨戒本云，又如菩

菩萨为多有情解脱命难，临无福难，月手足难，一鼻二耳刮眼等难，虽诸菩萨为致命难，亦不正知说于妄语。然为救脱彼有情故，知而失则，故说妄语。以要言之，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自无染心，唯为饶益诸有情故，复想正知而说义说，说是语时，于菩萨界无所违犯，生多功德。小圣律宗虽无此文，若为解脱命难等，亦宜准示开听。那么这一段呢，是根据呢《一切菩萨戒本》弘一大师呢根据《一切菩萨戒本》的一段经文来解释这个妄语的开源那么这段文呢有月首足难这个月首就是把手脚剁掉了。一鼻二耳这个就是割鼻子了，鼻子割掉耳朵割掉眼睛挖出来这些呢灾难虽诸菩萨为致命难，亦不正知所以妄语。这个菩萨呢，为自己遭遇到这个生命的危难。他也不打妄语。然呢，为救脱彼有情故，但是呢，如果是为了救度有情众生，为了度众生，知而失则，故说妄语。知就是知道这个事情。那么他考虑选择呢，要去救这个众生。那么你要去救这个众生呢，你必定要打妄语，不然你救不了他。就像我们前面看到那个茉莉夫人那天持八关斋戒，国王要杀死这个厨师，他那一天呢开源了，那一天开源了，这一天呢，本来呢受的八关斋戒呢。也不能喝酒，也不能涂香粉，也不能唱歌跳舞，那一天呢，全开了，而且骗国王这个人杀了，这个就是为了救生命故说妄语那么这个是开源以要言之呢，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自无染心。那么菩萨特别是菩萨戒这个精神菩萨就是什么呢？菩萨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要有慈悲心你看到众生有苦难你要去帮助他你不能不管如果你不管呢，那么就违背了菩萨呢大慈大悲这个精神所以菩萨呢，为了度众生，他只有观对有情众生呢，他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利益有利益的，就应该去帮助他如果对他没有利益呢，当然就不可以去帮助他。自无染心不是自己心里有这个污染。不是自己心里呢想要打妄语去骗人为了自己的名利去打妄语去骗人，那这样就犯戒了自己并没有为了名闻利养自私自利，没有这个心唯为饶益诸有情故，唯一的一桩事情就是饶益。

啊，饶是丰饶啊，以最丰饶的利益呢，给这些有情众生，帮助他们。复想正知而说一说，啊，说一说呢，就是说不一样的，啊，说不一样的话啊，就是妄语，啊，不是正说啊，是一说，啊，意就是不一样的啊，啊，跟心里想的啊，心里知道的，那是讲出来的话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叫意说。啊，那么意说呢，就是打了妄语了。那么说是以时呢，于菩萨界无所违犯啊。那么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是为了帮助众生、救度众生。打了这个妄语呢，于菩萨界无所违犯。对菩萨界来讲啊，他没有违背，也没有犯戒。啊，而且呢，生多功德啊，而且呢。有功德啊，那么反过来讲呢，你应当开源的时候不开呢，那也是犯了戒了啊，因为你违背了菩萨戒的精神啊，你犯了戒了啊，就没有功德了啊。这个众生呢，你有能力去度他，你不去帮助他啊，那你这个。慈悲心就没有了啊，就违背这个菩萨戒这个精神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应当要开源啊，啊，不但没有犯戒呢，而且生多功德。下面说呢，小圣律宗虽无此文，若为解脱命难等，亦宜准示开庭。因为菩萨戒是属于大圣戒，大圣的。那么声闻戒属于小圣戒，啊，在小圣的戒律当中都是利己的，要求自己的。啊，小圣戒呢就没有讲到利益众生这一方面。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讲到断恶这一方面，啊，没有讲到修善这一方面。那菩萨戒呢？断恶修善两方面都有，啊，修善就是，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戒杀是断恶，要求自己要戒杀，啊，这个在戒律讲叫止持啊，止就是停止，啊，你停止杀生要保持，啊，持这一条戒，啊，不杀生这条戒。啊，那么坐持呢，就是你进一步呢，不但戒杀啊，那么还要去复身、放生，啊，跟人家讲这个戒杀、不杀生的因果功德等等，啊，那么这个叫坐持，啊，坐就是修善的，啊，你还去劝别人，啊，积极的方面。那么止持是消极的方面。对自己造恶呢消极，造恶业呢要止，停止，不可以去做啊，这是消极的啊，对恶呢消极啊，那么对修善呢坐持你要去做啊，这是积极的。所以我们佛法的学习呢啊，有人说学佛的人很消极啊，话也没有错啊，学佛的人呢、啊。对造恶业的消极，不造恶业不就很消极吗？啊，那么对修善呢，他就很积极了。啊，那么世间一般人呢、啊，不学佛的人呢，造恶业很积极，啊，修善业呢很消极。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小圣的戒律当中虽然没有这个铭文了 啊，那么这里弘一大师给我们讲，虽无此文呢，若为解脱命难等啊，如果你为了帮助众生解脱生命的危难或者等，就是包括其他的
为了利益众生这方面的，意宜准是开庭。意宜就是也应该呢，依照菩萨戒这个标准啊，来开眼。那么这个是，为了利益众生这一方面的，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带一些经书啦、结缘的这个佛法啊，利益社会大众的，有时候到国内国外一些海关啦、有时候也要跟他们打打妄语啊，不然你照这样讲啊，讲不通的啦，他也不懂。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打这个妄语呢，不叫换戒，叫开眼，因为你这个是对大家有利益的嘛。你像这个弘扬佛法啊，这些经典啊，以前大陆这个还没不是现在比较开放了，以前还不是很开放啊。你说这个现在大家为什么能听到这个正法呢？能闻到这个正法呢？都是我们辛辛苦苦啊，从海外啊，冒着种种的危难啊，大家才有机会听到嘛。不然大家就没这个机会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又要知道了，你这个戒律上啊，应该怎么去持。你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不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个叫换戒。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要明白。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这些弘扬佛法的这些资料啊，红遍全世界。那么台湾的同修呢，我们说一个真话，真的是功不可没了。虽然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大家都真正花心了，出钱出力在做。那早年呢，来大陆流通这个正法呀，都是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那今天呢，这个佛法呢，大家才有机会呢去听到这么好的佛法。那这些人呢，也是功不可没。那么这些做法呢，我们不是故意要去骗人打妄语是为了利益众生。好，那么这个我们就讲到此地。那下面呢，有一段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的注解。我们后面还有一点时间。他这也是一个公案。那么他这个公案呢，就是发生在民国十七年。这个注解讲，道安法师住世时，这个道安法师那么也是早年大陆到台湾的老法师了。但是这位道安法师呢，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大概往生有三四十年了，三十几年了，大概有三十几年。那么早期我们敬老教授在台湾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在中国佛教会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么在台北市呢，有一个寺院叫松山寺，那么就是道安老法师呢，他当主持。道安老法师他对年轻的出家众呢，他很提拔，很栽培。所以我们敬老教授呢，也是念念不忘这个
道安老法师呢，他这个啊提拔后学的啊这个恩德啊，啊，那么这是讲道安法师啊，那么这位法师呢也是非常好啊，人非常好啊，可惜的就是太早往生了啊，也是我们佛门里面呢、啊、就失掉一个护法的大德。那么这是广化老法师呢，他说他曾经啊亲自听道安法师啊他在世的时候呢、啊、亲口告诉他啊，这是道安法师呢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一桩持戒免难的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话说民国十七年间，啊，在民国十七年啊，啊，这个民国是中华民国十七年啊，在湖南南岳祝圣寺的老和尚啊，为在家信众弟子们受五戒，受戒之时，老和尚讲解五戒的意义和持戒的利益。非常完善，讲完之后大家法喜充满，纷纷要求受戒。那么这个是在民国十七年、啊、湖南南岳祝圣寺、啊、有一位老和尚、啊、就是传五戒、啊、为这个在家信众、啊、传授五戒。那么过去呢，这个传五戒呢有讲戒，讲解这个五戒的意义以及呢持这个五戒的利益，啊，讲得非常好，啊，那么大家呢去听讲，啊，听讲这个五戒讲完之后呢，大家听得非常欢喜，啊，大家知道了，哇，受五戒的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纷纷的要求受戒了，啊，很多人呢、啊、要求受五戒了。其中有一个小偷啊，看到大家报名受戒，也想参加啊。那这个小偷就是不务正业了，他干的行业呢，就是专门去偷人家东西的。啊，那一天呢，他也有这个因缘呐，啊，去参加这个法会啊，听这个讲五戒，啊，听完呢，啊，他也很欢喜，啊，他自己也有善根啊。看到大家报名受戒呢，他心里也动了啊，也想参加。但是他自己心里想，受戒是好，我是干这个小偷的，专门在偷人家东西的，啊，我能受什么戒呢？啊，杀盗淫三戒，自己没办法受持，啊，又爱喝酒，这个五戒呢，想来想去呢，只有妄语戒勉强能持。啊，那么过去这个受戒呢，你可以不用五戒一次全受啊，可以分开受的，所以他就报名了只受一戒啊，他报名受妄语戒啊，不打妄语啊，不骗人啊。那么受过之后呢，他就发心了啊，既然受了这个戒呢，那就要清净受持了啊，那既然受了，那就你就要去持这个戒了啊。无巧不成书啊，就在这个小偷发心受戒的当天晚上啊，在他们村庄上有一个身为团长的军人啊，那么带了十个兵啊，担了十担的饷银啊，这个过去呢这个军队啊军人啊，因为军人部队呢，啊，也都要花薪水，啊，这个饷银呐，就是薪水，啊，那个时候呢，还有用这个银，啊，用挑的。那么这个团长呢，带了十个兵呢，啊，一个兵就担一担的这个银子，要去发，要叫部队去发放薪水的。那么路过呢，他们这个家乡，啊，路过这个团长这个家乡，那么刚好经过他们家乡呢，就顺便回家住一个晚上。
那么这个事

情呢，被这个去受戒的这个小偷，他们的同伴啊，平常啊在作案偷窃的这些同伴呢，知道了，知道呢有这个事情，那么就来邀他呢晚上啊一起去作案，就邀请他呢晚上去偷那个饷银，把那个军队的饷银呢给他偷过来。那么这个小偷呢，就跟他的伙伴同样干小偷的这些伙伴呢，那个那天晚上呢，就去了，准备要去偷那些饷银了。那么在路途当中呢，就遇到他的叔父，这个小偷的叔父，那个小偷的叔父呢，问他说去哪里呀？这么晚了去哪里那以前没受戒呢，他就是随便编一个妄语都骗过去了。今天刚好受了不打妄语，那他叔父他问他去哪里，他受了不妄语戒又不敢说谎，又不敢说去做小偷作案，在那边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那么他的叔父呢，看到这个情形知道了这个准没好事。就大声给他呵斥，你现在马上跟我回去。这小偷没办法了，只好随着他叔父回家去了。那么他其他的同伴呢，那天晚上就去偷了，去偷饷银，结果被发现了。被发现了，被这个团长的钱币被枪毙了。那么这个小偷呢，因为受持一条不妄语戒呢，捡回一条老命，受戒而能奉持，乃至一戒皆得无量功德利益，如故事中的小偷，又如佛世之薄伽罗尊者，数世因持一不杀戒之故，91劫中无病无痛，且此世寿高160岁，证得阿罗汉果。故知持戒功德甚大，有智者甚以从己。这个就是你五戒不能完全持呢，你持一条戒，功德也无量无边啦。那么这是举出佛那个时代呢，薄伽罗尊者。薄伽罗尊者呢，他过去生呢就是持一条不杀戒。所以呢，他91劫当中也不生病，也不会这里痛那里痛，所以我们身体呢会这里痛那里痛，那就是杀生造成的。我们敬老教授最近讲华严观释迦牟尼佛也讲他过去生造的业因，那么这一生遇到什么果报？比如说这个关节风湿痛了、背痛了、头痛了，哪个地方痛，那过去生呢，他就把那个业因哪一生哪一生，他造什么业，所以这一生得这个果报，都讲出来了。所以诸位同学呢，你现在哪里痛哪里痛你就知道过去生造什么业了。所以这个持不杀戒呢，你就没有病痛像薄伽罗尊者呢。火也烧不死，水给他淹也淹不死，刀给他杀也杀不死，怎么弄他都不会死，把他丢到海里呢，那鱼吞进去呢，又吐出来也不死，他就是不会死，这个就是他没有欠他们的杀债，而且呢，在佛的时代呢，这个尊者呢，他活到160岁，很高寿。而且证得阿罗汉果，故知持戒功德甚大，所以你持一条戒呢，功德就非常大了。有智者宜从己，要急就是赶快来，持戒好，那么妄语戒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那么我们诸位同学呢，这个广化老老师呢，后面有一个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做一做这个问题第一条呢是：

患大妄以戒，须具己言，诚不可悔啊。第二呢，什么叫做妄语？什么叫大妄语啊？第二个问题。第三呢，妄语戒的开源为何啊？什么情况啊可以开？

要做做这个习题啊，可以做啊，也欢迎在网站上我们来交流学习。那么望一届我们学习到此地圆满，下一次呢，我们就进入到五戒，第五条戒呢，九戒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第二段所依注的寄颂，我们从第一首看起。二是普贤菩萨与重宣其意，成佛神离，观察十方而说颂言。这一段呢是说记忆啊，前面我们读了很多了，值得提醒的是谦虚恭敬啊，这个虽然看起来呀，好像是小事，为什么是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时时刻刻提醒，那就不是一桩小事情。上从诸佛如来，下至一般的庶民，彼此互相往来，如何维系住一个很好的关系啊，不要把这个关系搞坏了。这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谦虚恭敬啊。所以佛在经典呢，任何一部经典呢，无数次的提醒我们，成佛为离呀，这是谦敬的谦虚啊；观察十方呢，是恭敬的啊。一切时，一切处啊，与一切众生接触，要知道啊。保持这样的心态，不但是对人啊，对一切动物，对一切植物啊，花草树木啊，都要有这样的心态。啊，我们喜欢花草，我能喜欢的这个心是成佛威力加持啊，我才能够为花草树木去服务啊，帮助他们呢，对花草树木尚且如此，啊，何况对动物，何况对一切人？

古圣先贤的教育啊，往往从一般人呢都疏忽的地方，他从这做起。啊，决定不是说我自己有智慧、有能力。啊，虽然自己有智慧、有能力，啊，他也说是成佛威力，还不说是自己，这什么意思？这个地方普贤菩萨讲的，前面跟我们讲过三种普贤，这个普贤是道后普贤呐，早已经成佛了。成佛之后退居在普贤菩萨这个位置上，帮助佛教化众生，还是这样的谦虚，这样的恭敬，无非是给我们做个榜样，给我们做个模范，慈悲到了基础啊。善巧方便呢，到基础啊。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去体会呀。啊，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啊，把这个谦敬落实在自己实际生活当中。永远保持谦虚恭敬，啊，你就对了，啊，就像个佛弟子了，啊，佛弟子像佛菩萨，啊，如果你还有功高傲慢、粗心大意，你不像佛弟子。啊，你不是个学佛的人。向下寄送啊，有22首。啊，比一般的经文呢多出了很多。经文多，当然就说得详细，啊，让我们对于这个宇宙之间的真相多一分的理解。现在请看第一首：遍满十方虚空界，所有一切诸国度，如来神力之所加了，处处现前皆可见。这个是普贤菩萨的境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这一首啊，是总显一切世界依佛神力而住。那么这个地方的佛，含义很深。很广，啊，我们看到这个佛字就会想到释迦牟尼佛，华严经上想到毗卢遮那佛，啊，一切世界
是不是以释迦牟尼佛为神力而住呢？如果我们是这个说法，有很多人听了不服啊。尤其是不同宗教的信徒们听到，他们不会满意，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佛了，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不是一个人，没有形象，我们常讲呢，化身佛了。化身，清凉大师在这个经注解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明白啊，化身就是法性啊，法性就是法身啊，也叫做法性土，法性身，身土是一不是二。这个说法我们能接受，能理解了，因为这个经里头说得很好，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心所现，那个心就是法性。唯识所变，那个识也是法性。那么一切诸佛如来跟世间所有宗教的神圣，他们都已经证得法身了。这样的人大智大觉，我们说世界依他们的神力而住，能不能讲得通呢？能。世界之所以能够形成，能够住一段时间，确实它的因是法性，它的缘那就是诸佛如来，这是那些修证的智慧德能相好圆满的人，他在这个世间教化一切众生呢，这是缘呐。有因有缘，这个世间呢就常住啊。世间相不坏呀，诸佛如来。菩萨罗汉大慈大悲也，

众生越苦，他们的悲心越重。只要有念头想离苦啊，想得乐，这就是感了。众生有感了，佛菩萨就有应了。佛菩萨会到这个世间来现身说法，帮助大众啊。所以佛菩萨的住施不是业力，它是愿力，它是感应。我们众生在这个世界，因是业力，缘是机遇，因缘成熟，果报就现前。佛菩萨不是这样的，佛菩萨的因是愿力，本愿为神呐。佛菩萨的缘是众生有感，因永远不断，缘就不一定了。众生喜欢佛，想学佛，佛就来了。佛来教导你，佛来帮助你。佛现什么身不一定，总是缘分嘛。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

这个道理稍稍明白之后，我们来看经文。经文是菩萨的境界啊，不可思议。遍满十方虚空界，你一看就晓得，这是大放光佛化缘呐，事实真相啊！啊，究竟圆满的事实真相。我们见不到，我们意识里头完全没有这种观念啊！这什么原因呢？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啊！实际上讲呢，这是一切众生

与诸佛如来平等的境界。佛如是，众生也如是啊。所有一切诸国土，前面经文里面我们念的太多了。

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诸佛刹土啊，这个刹土还是重叠的立体的，此地只用一切两个字包括了，如来神力之所加了啊。但是你这里要记住啊，这个文字上很清楚，之所加，这个加是加持，之所加可见的它不是因，它是缘啊，如来威神加持啊，这个世间众生普遍造恶业，这个世界还能存在啊，还没有完全毁灭，如来神力之所加。众生造业，恶的念头，恶的思想，极具破坏力。啊，它破坏了什么呢？破坏了伦理，破坏了道德，破坏了自然的法则，啊，大自然的原则。这个对于自然环境，现在加上生态，极大的伤害啊！佛菩萨教我们啊，古大德劝导我们，我们以纯净纯善的这个心，这样的思想，缓和他的恶念啊，以善念缓和他的恶念啊，他的恶念像大风大浪，善心善念呢像平静的这个海水一样啊，平静的啊，它那个是大风大浪啊，我们跟它一缓和，虽然不能把这个风浪消除，它这个风浪减弱了，这个道理我们懂啊。不要以为这个地球上行善的人少，有善念的人少啊，这个善心善念如果要纯要真，那个产生的力量不可思议，何况这个力量呢又能感应诸佛菩萨的神力啊，跟这个力量结合起来，缓和一切造恶众生的那个恶的念，恶念的那个思想波啊，这个是为什么修行人、念佛人啊，在这个地方，这是
自己积功累德了，能够啊利益整个世界的众生，道理在此地。思想波的快速，是所有一切光波、电磁波都不能比的。无论你是恶念，是这个善念，念才动，遍满十方虚空界。这个是事实的真相，所以事实确确实实蒙如来神力之所加。如来弟子们善心善愿善行这个力量之所加，处处现前皆可见。这个里头的因缘果报确实是处处现前皆可见的。什么人能见呢？入这个境界的人就能见。不入境界的人见不到啊。当然要契入境界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要把我们不能入境界的那些因素、那些障碍找出来，要把它消除。那这种因素障碍佛讲得很清楚啊，因素是迷呀，障碍是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真的放下了，放下的干干净净，我们的障碍没有了，处处现前皆可见，你也见到了。那么由此可知，在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如何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然后尽心尽力全心全力去做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好事啊。我们就能入佛境界，就能恢复正常。再看下面经文第二首：或有种种诸国度，无非力垢宝所成，清净摩尼最殊妙，自然普现光明海。那么想下有21首偈颂，别送前面的长行文，长行文只有10句。后面这个颂偈颂有21首。
二十一首呢

分九段。啊，每一段呢，对前面的一句。这一首是第一段，他诵啊《一庄严注》啊，前面我们念过了，《一庄严注》。清凉大师注解里头简单明了，举能显所。庄严之句，皆宝成故。寄送里面很清楚，啊，或有种种诸国度，啊，或者，并不是都是这样。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前面跟诸位说过，众生的根性不相同，爱好不相同，啊，这个欲望不相同，所以这个过度的依报的差别无量无边。那么这个是喜欢珍宝啊，世间我们在世间以内都能看得到啊，有一些人对这些珠宝特别爱好啊，收集珍藏。他有这个爱好啊，那么他将来感恩他的果报就有这样殊胜庄严。这里头这个真的因我们必须要晓得，如果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己贪嗔痴不断，而且在增长，那他的果报就不是这样的了。这个地方是这菩萨了，诸佛如来啊，菩萨何以还需要这么多的珍宝呢？菩萨烦恼习气断尽了，他要这些东西做什么？我们能想象得到啊，他要这个东西是作为戒淫众生的工具啊，这些，这是完全正确，决定不是自己享受啊。众生喜欢这些吗？佛菩萨有大福德了，他就实现。你看了欢喜，你自然就进门来了。一住很复杂，无量的差别。佛说法了，

归纳为十大类，把这个摆在第一，有它的道理。世俗人大多数贪爱金银财宝啊，羡慕荣华富贵，把它摆在第一啊。所以说啊，种种诸国度啊，我们在世间看到的大家都清楚啊。那么许多宗教里面讲的天国，天缘，甚至于佛法里面讲的欲界天、色界天，诸佛的净土，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我们看古人画的那些变相图，也看画的是这个宫殿楼阁，岂不就是此地所说的吗？那么由此可知啊，世间这种荣华富贵呀，是六道众生心心所羡慕的。那么佛菩萨要度六道众生，当然随其欲好啊，他的欲望、他的爱好，随众生嘛。楞严经里面讲的随心应量啊，变现出这个境界，戒引大众啊。这是个手段啊，所以清净摩尼最殊胜呐。实在讲的是，人间这些七宝啊，比不上佛菩萨变现的啊，这让普现光明海。这加上个光明海，我们就晓得这是诸佛的净土啊，是佛境界。由此也能体会到这个习气之深啊，就是到一真法界还没有办法断尽啊。在华藏世界里面，我们看到三贤菩萨就是未断尽啊，断尽之后啊就登地了，而地上菩萨到八地才真正断尽。那么由此可知，九法界里面断习气、断粗重啊，极其微细的习气很难很难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第三首啊，讲了两桩事情。

或有清净光明刹了，一直虚空界而住。这两句是一段，一共分九段呢，这两句就是一段。这两段两句呢，是从一空而住的。有清净光明的刹土，它一直虚空界而住。在前面我特别举四空天做例子，那么这些人欢喜依空中而住，我们在无量寿经上得到，观无量寿经上得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些大众有欢喜依地而住的，有喜欢依空而住的，他也有居住的房舍，宫殿，它不是建筑在地面上，它是在空中的。依空而住啊。那么现在在我们人间，有没有依空而住的呢？有。我们乘飞机，飞机飞在空中，依空而住啊。它飞一个小时，就是依空而住一个小时；飞十个小时，依空而住十个小时。那么现在的太空船。为人造卫星，卫星里头载人的，它在空中，环绕地球，在那边生活几个月，生活一两年，依空而住这个我们更容易懂了。有欢喜过这种生活的，下面这两句呢，是诵依宝光明住的，或在摩尼宝海中，或有安住光明藏这是依宝光明。记字里面比前面长行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长行只是讲宝光明，记字里面把宝跟光明分开了，可以设作两桩事情，也可以合并为一桩事情。摩尼宝海中这个民间传说，说大海里面呢有龙王的宫殿，叫水晶宫那就是依住大海海里面有宝藏那么现在我们人间也有对这个有兴趣的，喜欢潜水的。

潜入到深海，时间虽然不长，他潜入海底里面10分钟，他那10分钟是依大海而住潜入半个小时，那是半个小时依大海而住。如果带的有这些氧气带的一些工具，它潜入的更深，潜入的时间更久。佛有安住光明藏光明藏里面没有黑暗。前面说过了，不施宝放光明，而是宝有反射的光彩，光明从哪里来的呢？光明的真正的因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这是真因呐！所以真正的因在佛法里面讲。是根本智缘是后的智。因缘和合，那个光明是属于果报，果德就现前。凡是。爱好光明，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人爱好智慧他所依住的与他的爱好一定相应。下面第四首是。诵第四句，依佛光的，如来处此众会海，言说法轮皆巧妙，诸佛境界广无边，众生见者心欢喜。这个第四首。是诵佛光，禀佛教光成世界故。清凉大师这个解释的非常明显，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从小而言之呢，佛化家庭，扩大了讲呢，佛化社会，佛化国家，佛化世界。

在我们这个世间，有啊。最多见到。

他的是佛化家庭。啊，我们讲最多见到的，是从比例上说的。

我们讲道场啊，居住在这个道场的人，人人都修学佛法，啊，秉承佛陀教导的这个光明。这个就是以佛光住啊，这里面最明显的道风跟学风，是我们修学之所依呀。再说的贴切一点，我们生活之所以佛陀的教诲，也是无量无边呐。我们在深广无尽的大教之中取一份，我们要把心住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要把心安住在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真正的依佛，真正依佛，哪有不合境的道理呢？六合境自然在其中啊。你们想想看，不活，虚假就不活，真诚哪有不活的道理呢？染污就不活，清净哪有不活的道理呢？有高下就不活，平等哪有不活的道理呢？迷惑不活。觉悟的人，何惑自私自利呀，不惑；大慈大悲，哪有不惑的？六合敬圆满在其中道场。这一句就非常重要如来处此众慧海如来是自性啊，是性德了。我们在这个道场跟大家共同生活，是以性德这个地方。一定要懂得，不要求别人用心得，要求自己用心得。人人都要求自己，人人都自觉。人人都自正，人人都自净，觉真净。佛法之殊胜，佛法不要求别人，佛法要求自己。人人自觉，人人自爱啊，人人自重啊。所以佛。

佛法称之为内学。言说法轮皆巧妙，佛经上讲的巧妙就是现在人所讲的高度的艺术，言是表演，说是宣说，法轮就是诸佛菩萨的教诲，这一句话要是合起来说，用现在的话来说，诸佛菩萨的教诲呀，以最高的艺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演说是我们生活行为，演是表演，做到了，落实在生活上叫做演，说是为一切众生讲解，高度艺术那是手法了，能令一切大众欢喜接受奉行。诸佛境界广无边，众生见者心欢喜，这真话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众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麻烦出在这里啊。为什么有这样的障碍呢？这个障碍是我们身为佛陀弟子的人没有善巧方便，不懂得艺术的表演，所以令一切众生对佛法呢，这当中产生了障碍啊。造成了严重的误会。这么好的东西众生不知道啊，实实在在讲呢，我们自己本身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一表演不出来啊，是本身不知道啊，诸佛境界广无边呢，我们自己不晓得。欢喜心生不出来，你晓得才生欢喜心啊！你真的懂了，真的搞明白了，真懂真明白，你不可能不去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你真不懂啊，你做不到啊。你要真懂了，哪有不落实的道理？

真懂得了，这是自信信德的圆满流露。你才真正觉悟到杀生偷盗邪淫违背信德了，那是造作恶业，把一真法界变成三途地狱，干这么一个糊涂事情。那叫自找苦吃啊！唯有真正觉悟的人，他欢喜随顺佛陀教诲，身心得大自在啊，得大安乐。成就一切法，心地清净平等无为，这是诸佛境界啊！你看现在世间人，他成就一切法，他很辛苦啊，我们一般人讲啊，他伤神啊，伤脑筋啊，伤体力啊。菩萨成就一切法，轻松自在啊，安乐无比啊。为什么？我们不能不知道。要很细心去观察，很细心呢去体会。真正的因素，菩萨无我。像《金刚经》上讲的，确确实实离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他得大自在啊！帮助一切众生，工作再烦再多再辛苦，他都得大自在。凡夫何以不自在呢？凡夫四相没破，他有我，具足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无论大小事情，他有苦受啊！他所受的是苦乐忧喜舍啊，没有办法超越这五种不正常的受用啊！菩萨无我，超越这五种不正常啊，他得的是真受啊！所以这首偈，我们要很认真努力的学习，我们今天的依注就在这一首。

务必要好好的学习，要齐如诸佛境界。我们这一生的修学，就有了成绩了，在佛法里面讲成就啊。下面一首第五首，这个也是一段，一首偈，这是一段，这第五段，诵宝色光明咒。又以摩尼作言师，状如花灯光分布，相应光云色自然，复以妙宝光明王。我在前面长行文里面，使用张灯结彩做比喻，大家好懂啊。道人修行正果正果之后啊，真的是神通广大了。到什么程度就有这样的能力呢？在大乘经教里面，佛告诉我们，圆教初住就有这个能力了。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圆教初住菩萨就能够做到。应以佛身而得度者，菩萨就能现32相80种好。现佛身来教化了这些众生，应以声闻身或者比丘身得度者，他就现声闻比丘。现身自在了，现土也自在了。如果要现宝色光明的这个修学环境，他就现这个环境。现身现土，这个里头必须要知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呐。我们如果体会到这个意思，你怎么会不自在呢？我们在今天在图恩巴建这个道场，我不是为我自己建的。是为大众建的，所以我取舍自在。我建得很自在，我丢得很自在。随时随刻对这个道场，没有一丝毫贪念的念意。

念头啊。啊，我什么时候放下呢？念念放下，这就自在了。如果说你还有控制的这个道场的念头，又想占有道场的念头，你怎么会自在？你就不自在了，你就有苦头受了。你没有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这句话意思很深的，好像是懂了，其实你没懂。啊，念念心里头清净，一丝毫染着都没有，这是你真的放下了。啊，不但心里头没有这个道场，心里头没有这个世界。心里头没有一切人事物，心里头没有六道三途，心里头也没有十法界，你这才叫真正放下了，你的清净自在。然后这个身呢，这身是就变成感应了。你看我们这个身，我常常跟同学们说，说很多次啊，但是你们没有听懂，没体会得到。我这个身到这个世间来，业报身呐，跟大家一样啊。学佛之后啊，我会转变呐。我把业报身转变成愿力身，你就自在了。还要把这个愿力，这个愿力是不为自己，为自己还是很辛苦啊，为自己里头有业，完全为众生，没有丝毫为自己，哦，就快乐无比了。我每天穿衣吃饭为众生，每天读书工作为众生，每一天在此地跟大家解释佛陀的经典为众生，起心动念呐，言语造作，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是为众生。要为自己呢，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为自己跟为众生是一，不是二。这个里头决定没有冲突，就像《华严经》讲的重叠的世界一样，虽然无尽的重叠，一点都不混乱，层次分明，

不相干扰啊。你能体会得到吗？不能。为什么不能呢？你没入境界嘛。要怎样才能呢？要放下，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五欲六尘，要放下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字，有一个字放不下，你就入不了境界。果然放下了，你一听就明了了，你就懂了。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问题通通解决了，状如花灯广分布啊！中国人年节灯节现在这个情形我们常常见得到在外国你看圣诞节的时候整条的街道布满了花灯有些地区在这一天的晚上为了赏灯这一条街道了禁止车辆通行车辆改道这一条街的时候让大家在这里欣赏香烟光云色之然值是非常旺盛的意思佛以妙宝光明王那么空中的灯石真的是无光失色我们常讲美不胜收很多人喜欢所以这个东西年龄不一样境界不相同年轻人喜欢这个热闹场所我们曾经经历过年岁大了喜欢了安静喜欢清幽不喜欢这些热闹地方随着年龄境界不相同这个依住不一样好，现在时间到了。

请看所依注寄诵的第六首，或有刹土无边际，暗住莲花深大海，广博清净于世殊，诸佛妙善庄严故。接着看下面一首，或有刹海随轮转，以佛威神得安住，诸菩萨众遍在中，常见无量广大宝。这个两首寄诵啊，是赞颂佛的音声。清凉大师说，为妙善所感音声有威神故。

前面长行有这个一因生住啊，众生这个个人兴趣不相同啊。长行里面讲，或以一切佛因生住。这个偈颂里面呢，讲的就多了啊。每一句前面都加个或啊，这是不定词啊，但是在十方世界呢，确实有啊，不但有，而且还很多。喜欢这个色相，爱好音声，特别是在九法界，人数肯定是占相当大的数啊。如果要不相信呢，我们稍稍观察一下就明了啊。你看这个音乐啊，举行音乐会啊，歌舞会啊，杂技表演，观看的人有多少就知道了。那么这种观场所多半都是卖票的啊，不像佛教里面讲经啊，是免费的啊。那个地方呢，这个票价都很高，但是参与的人呢很多。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体会到众生的喜爱呀。佛菩萨那叫真有智慧，啊，这个是我学佛之后啊，对佛陀这些大菩萨们，他们戒引众生的手法，啊，佩服到五体投地，真正是孔老夫子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父子这两句话意思很深呐，啊，我们很难体会到啊。学佛之后啊，明白了。啊，《大乘经》上常说，佛法在世间呢，不坏世间法。啊，什么是世间法呢？世间众生的风俗习惯。他们种种的喜爱，佛是都能随顺，决定不会破坏。啊，这个是这个做法是极高明呢，就是随缘，啊，恒顺众生，啊，极高明呐，啊，道中庸呢。他把你引导到正法，这个在今天世间说法了，那是最高的艺术啊。那么世尊当年在世，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啊，这个都是说一般宗教了，有96种啊。佛高明，这96种宗教里面，许许多多宗教领袖，啊，宗教里面的修行人、传教士，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那么在《华严经》后面，诸位看到甚热婆罗门，啊，这个变行长者，啊，这个都是宗教领袖啊，啊，在佛门里面他们是菩萨，啊，佛教讲理呀，啊。任何宗教里头，他只要明心见性，啊，只要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其如境界，佛都承认那是佛菩萨了。佛菩萨应化在各个宗教之中。这些道理，这个事实真相，只有佛教经典里面说得出啊，而且说得很详细。啊，真正悟入境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家人呐。这个关系多么亲密啊！啊，说一家人，还隔了一层。那印大怎么说呢？是自己呀，不是别人呐。毗卢遮那就是这个意思。华严经讲的最透彻了，啊，所以佛菩萨绝对不会批判，啊，或者是劝你，啊，这个不要去相信，啊，这些神明，啊，佛菩萨没这种说法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把你所信奉的神明解释为高深的哲理，把你的迷信

信呢，转变成智信，这个是道中用啊。活活泼泼啊！你比如说印度人拜神，佛教里面许许多多的天神，都是古印度各个宗教所信奉的神明。释迦牟尼佛一个一个给他的意义。华严上讲表法的意义，于是它全变成教育了，全变成教学了。这个并不局限于佛教啊，表法的意趣展开来是净虚空变法界。你才是真正的懂得了，真正的学会了。在课堂里面，佛法的教学是结合最高的艺术。佛像是艺术教学里面的一环，凡是佛像都是代表自信，都是表信德。我们不能不懂，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它就是表法的意思。名号是梵语，古印度的言语。释迦是仁慈的意思，摩尼是清净的意思，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教学，教学宗旨就是这两个字。他观察得很清楚啊，这个世间一些人他缺少什么？人与人之间呢，缺少仁慈啊，所以提出啊，这个做名号啊。他自己呢，自己不清净呢，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贪嗔痴慢呢，所以提出清净。用清净对待自己，养自己呀，这个养自己的德行呢，用仁慈教你对一切众生，你看我们常常念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个南无是什么意思？南无是皈依，皈是回头，依是依靠。我们从没有仁慈的心，没有爱心，没有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从那里回过头来，要以仁慈，要以爱心，要以慈悲心待人接物，那你就皈依释迦了。对待自己呢，要清净，
心要清净，身要清净，身心清净，我们的境界就清净了。你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以清净心呐，念这一句名号是这个意思啊。你要不懂意思，不知道回头，不晓得依靠什么，那你这句佛号叫白念了。后面那个佛，佛是觉悟的意思，觉而不迷。所以念这句佛号功德很大，大在哪里呢？提醒自己回头就是声声佛号提醒我，我对一切人事物要慈悲，对自己要清净。释迦牟尼佛名号的意思这个名号就代表他一生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地球啊，这个阶段是12000年这个佛的发运呢在这12000年，在这个地球上，一切众生少慈悲心呐，少清净心呐，用这个名号来唤起名号就是一般好像政治里面喊口号一样要把它呼唤出来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代表孝亲尊师文殊菩利斯利菩萨代表智慧，普贤菩萨代表现在人讲的落实实事求是要真正做到。哪个菩萨哪个佛的名号，你们想想，统统是教育的理念方针原理原则那本来这些神明是人家拜的都是迷信，佛把他这个意思一加上，变成智慧了，极高明。因为佛教的历史短呐，中国人的记载也不过3000年。古印度宗教的历史比佛教长得太多特别是婆罗门教今天讲的印度教，它的历史悠久，他们那些大德定功很深都有禅定功夫所以我们今天讲是高级宗教在禅定当中突破了空间维次六道轮回是他们讲的六道轮回不是学说是他在甚深禅定当中他看到的在佛法术语里讲限量境界，他不是理想，不是推测不是推算，亲眼看到他看到有诸天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他看到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许许多多这些天神鬼神他们常常交往造这些天神鬼神的这些像教一般人民崇拜祈福消灾所以信奉神明的人就很多很多。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出世并不

禁止他们拜神，而给神加以教育的意义高明到极处啊！我那个时候刚刚学佛，懂得这一点的时候，真的对释迦牟尼佛五体投地啊！经上讲的时候，佛法在世间，破坏世间，这个世间相。我体会的很深呐。普贤十愿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懂得。所以，佛菩萨到任何不同的地方，任何族群，任何宗教，都会广受欢迎。道理在哪里呢？智慧、艺术，佛家讲善巧方便。因此，一切众生，你们所有一切生活习惯，佛并不破坏你。随顺你，帮助你提升境界，改变你在生活上的理念、生活方式。不妨碍嘛，事事无碍嘛，华严里头，特别是华严讲，离事无碍，事事无碍。碍在哪里？碍在你错误的观念，你错误的思想，他从这地方帮助你纠正，这是了不起的一种教育，所以佛有能力。把所有一切这个民间奉祀的神明都给他加以教育的意义。连我们中国民间拜的山神土地都赋予他社会教育的使命，不可思议啊！土地称为福德正神，赋予他社会教育哪一种课程呢？因果教育。都要有人去讲啊，有人去开导啊，变成我们这个生活里面呢，真善美慧的象征。不但增加生活的情趣，增加生活的智慧，美化人生，哪里是迷信呢？迷信说实在话，是你对于这个里头事实真相没有搞清楚。什么人迷信？你迷信啊！神明不迷信啊，你没有了解，没有搞清楚，你信他是迷信，你不信他也是迷信。你们仔细想想，对不对？华严经里面可以说，把世间所有一切杂神都说到了，
这些杂身众的时候，在华严经里面都是佛菩萨。随类化身呐、应机说法了，广度众生呐、我们要懂。现在我们来看这两首偈，这两首偈完全是依佛身教，欢喜听闻佛陀的教诲，或者是把境界扩大，喜欢听从神圣的教诲，就在这一段里头。或有刹土无边际，这是讲大，这个刹土就是道场。无边际我们很难懂啊，可是现在呢好懂了。我们今天上课在摄影棚啊，这个摄影棚里面没有学生呢、我面对着是摄像机，摄像机经由网络传播到全世界，这不就是无边际了吗？我这个说法你能懂，你能够体会得到，说更深一层呢你就不懂了，更深一层呢，那你要懂得一个原理原则，就是境随心转。如果这个讲经说法的人，或者我们讲上课这个老师，他的心量啊是遍虚空法界，他在此地上课，虽然也没有这些科学机器的设备，在讲堂上课，他的心量是虚空法界，他的音声呢就达到虚空法界，净虚空变法界里面，我们讲有缘众生，都能够看到，都能听到啊！有缘是什么？有能力突破时空维次的众生，他通通接受到啊！安住莲花深大海，这个安住啊，不但是心安住，身也安住。莲花也是表法的，莲花表清净呐、大海也是表法的，大海是讲的性海啊，真如本性呐、净虚空变法界。在这样广大境界当中，你的身心安住在清净之中，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呐、这个是真心本性，在这个虚空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诸佛刹土。有净土，有秽土，有纯菩萨的

这个世间有六道杂染的世间，啊，像佛经上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无着我世，无论是净

我们讲学习，学习的功夫就从这个地方见。怎样才能学得会呢？没有别的，放下了。我一初学佛啊，第一天见出家人，张家大师，他就教我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我用了50年了。啊，放下帮助你看破，看破帮助你放下。哎，就是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无上道啊，到成佛没有别的，看破放下而已呀。啊，看破是明了，对于事实真相明了。啊，放下是决定不能把它放在心上。啊，学佛的同学，啊，这个大家修净土的多吗？啊，把什么放在心上呢？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我可以见，可以听，不能放在心上。这就对了。广播清净于世书啊，书是不一样啊。啊，广播清净跟世间不一样。啊，但是你要注意要晓得，并没有离开世间。是法佛法是一法，不是二法。啊，你在世间一切不染着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不一样是跟世间一般人不一样。啊，世间人染着啊，他有烦恼啊，他有习气啊。觉悟的人呢，他不染着，他了解这个世间一切万事万物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呢？《金刚经》上所说的“梦幻泡影”呐。啊，他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所以。一丝一毫都不执着，不但不执着，你分别这个念头都没有啊，这才是安住莲花深大海啊！啊，自性清净心升起。这是真正的享受。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高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是你自己的境界啊，是你自己的修养啊，不相同啊。啊，在华严经上都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还有42个阶级啊。那我们讲他们程度高下了，有42等呐。啊，上面的高等的，直到下面的啊，下面。不知道上面的境界。诸佛妙善庄严故。啊，这个妙善

清凉大师讲，妙善所感因身呐。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众生以善感，佛以妙应。佛菩萨不断在帮助你，提升你的境界啊，往无边际深广处去悟入。第二首，或有刹海随轮转，这一句就是恒顺众生，随着众生呢六道轮回，这个刹是道场啊。实际上道场是道人呐，有道之人他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道场，不一定要有什么硬体的设施，不需要啊。释迦牟尼佛当年最初你看看教学在什么地方，这草地啊，这旷野啊，经上记载在鹿野园，鹿野园是旷野，那个地方是野鹿活动的地区啊。这五个人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啊，释迦牟尼佛在五个六个人呢，一个老师五个学生呢，释迦牟尼佛教诲之后他们很佩服啊，愿意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就最早的僧团出现了啊，一个老师五个学生呢，佛教的创始啊。所以佛在的地方，佛设法的地方就是道场啊，就是此地讲的刹海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一佛为神得安住啊，道场的安住。诸位要从这个里面去体会它的意义啊，它的真实意义，跟着佛修学的这些人啊，佛的威神，威神是教学啊，演说啊，演是佛都做到啊，佛的我们今天讲说德行感召啊，他的道德，他的行为也感召啊，那是言呢。师生在一起，学生提出问题，老师给他解答，佛陀的教诲以大问这种方式是最普遍
而且是最多。没有人提出问题，佛自己说的很少。叫无问自说，少啊。十之八九啊，都是大问。我们看许多经典，一问一答。有时候学生问老师，有时候老师问学生。学生与学生当中互相问答。这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处处都能够看见。华严经一佛如是啊。这个经里面菩萨们总共提出了310个问题，由普贤跟诸大菩萨分别来跟大家解答。这是华严经的形式啊。诸菩萨众遍在中啊，常见无量广大宝。诸菩萨，这是大菩萨，菩萨摩诃萨了。在道场啊，众生愚迷，不知道大宝啊。这些菩萨们知道啊，宝也是比喻，世间人有了宝了，他就发财了，他物质生活可以过得非常丰富了，有宝就解决问题了。佛法是大宝，为什么呢？能帮助你解决生死问题，世间财富再多，不能解决生死问题。不能帮助你断烦恼，不能帮助你开智慧，不能帮助你成无上道。佛法能啊，所以佛法是大宝啊。这个世间再多的财富是小宝啊。菩萨受祸啊，凡夫不受祸啊。所以幕后这首偈，你看到有威神的加持，诸大菩萨谢助，诸佛如来教化众生，这在华严会上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请看世界成就品所依著寄送的第八首。或有助于金刚手，或复有助天主身，毗卢遮那无上尊，常于此处转法轮。这是九段里面的第七段，也只有一首偈。清凉大师跟我们讲，这首偈是说前面长行第七、第八两句，就是这个第七是何以如幻夜身大力阿修罗行金刚手住，第八句呢？或以一切事主身住，这个七八，前面七八两句，意思很明显，长行都跟诸位做了报告，
或者有助于金刚手，一天身呐，或佛有助天主身，那么我们在这首偈子里面，我们看到的有许许多多虔诚的宗教信徒，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在佛教里面也不例外，佛教里确确实实有许多信徒对佛教并不了解，他们把佛教里面的佛菩萨当作神明一样的看待，所以佛教就变成宗教了。这些信徒在现在社会可以说占大多数几个人学佛，对于佛教有深刻的认识真正呢在经教里面去学习呢，那么这大家都晓得，确实从经教里头学习的是少数而一般拜佛拜菩萨求保佑求消灾的占大多数这总属于宗教但是后面这一句好了这一句决定不能少的，常于此处转法轮。在宗教里头为他们讲经说道我们学佛的人要懂早年说这个话大概总是总有40年我住在台湾大溪祥云寺那是一个很破的庙没有人住房子都漏水我们有三个出家人住在那边有个寂光老法师他的徒弟化荣跟我同届我们三个人住在这个破庙也没有人供养这个生活来源怎么办呢我到大溪关帝庙讲经讲经的时候有一点供养来维持我们这个小庙三个人的生活费用关帝庙在台湾很多神庙我们讲什么经呢讲文昌帝君胤祉文讲太上感应篇因为关帝庙旁边供养的文昌帝君
啊，我们看到文昌帝君，大家在拜他了。我们讲文昌帝君胤祉文，常于此处转法轮呐、啊。啊，我在新加坡，天主教的修女，啊，请我到他们那个地方去讲玫瑰经，啊，我去讲了两次，啊，很有意义，啊，我们尊重他们的宗教，我们崇敬他们所供奉的神明，啊，我们尊敬他们的传教士，他们的信徒，变成一家人呐、啊，好朋友啊，啊，宗教与宗教之间的误会隔阂，当然就化解了。这个就是不同宗教之间要往来，要尊敬，啊，更重要的是彼此啊，这个教义上的交流，啊，他们所依据的经典，我们所依据的经典。啊，我们初交往的时候，方式是求同存异。啊，我们今天跟他们有相同的地方，特别提出来。啊，不同的地方暂时放下。啊，实在讲不是不同，不同的地方那是高深的一部分。我们的境界还没到，啊，我们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那个从前不同的地方，现在一看来也同了。所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圣贤教学，真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啊，只要你细心去体会，啊，所以这是不同宗教之往来，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见贤说法”这一句非常。下面呢有六首偈，是一段，啊，这个是比较长，啊，六首偈是第八段，啊，赞颂依菩萨身住，在长行里面只涉到菩萨身，偈颂里头呢。除菩萨身之外呀，还有佛身。啊，那就是长行里面第九句，或以一切菩萨身住。啊，菩萨身。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这个道理我们要晓得啊。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去看，

那读华严呢？前面我们看得太多了，普门品里面讲三十二应，华严经里面讲五十三参，这些都是把它归类呀。每一个大类里面，真的是无量无边身呐！又有情身，又无情身。这些事实，我们只要看看古时候中国佛教里面的修行的人。他们有些在高僧大德座下，言谈当中开悟的，有些在山林树下观察自然现象而开悟的，有人看山色。有人听水声，从这些地方开悟的，它不是偶然的。佛菩萨示现呐，明显加持啊，明是加持，你自己没有感觉到。显是明显，你自己感觉到佛在加持。这些例子太多太多了。我们看第九首它一共有六首偈。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念。或以宝树平均住相应云中一佛然，或有一柱大水中，有柱坚固金刚海。我们先看这一首，这一首里面讲到的树，讲到的水，树，菩萨实现的，水也是菩萨实现的。那我们要问，是不是所有的树都是菩萨实现的，所有的水都是菩萨实现的呢？可以这样说，也不可以这样说。我这个大福，你听了未必满意呀，但是我这个大福是正确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你有没有感？你有感，所有树都是菩萨实现的，所有的水也是菩萨实现的。你没有这个念头啊，那就不是啊。这岂不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一个总原则，境随心转。如果我一心向佛，一心向道，那通通都是的。我根本不喜欢佛，我根本不喜欢佛法，那就通通都不是的。

这样说，你就明白了。所以他一心向佛了，他看这个树啊，他开悟了。那别人看这个树，不是天天都在看吗？他怎么不开悟呢？哎，他看就开悟。他也常常看，也没开悟。哎，这一天突然开悟了，这里头什么原因？你知不知道？

苏东坡游庐山，不是一次，很多次啊。为什么只有一次他突然灵感来了，写了一首诗：溪深净室广长舍，山色无非清净身。他怎么一下入这个境界呢？我们一般人叫灵感啊，佛法叫感应。刹那之间触动了你的灵机，岂如这个境界啊。苏东坡是个文人学者，他触动的灵机发挥在文章上啊。参禅学道的人不一样啊，他那个灵感是悟入佛的境界。佛菩萨威神加持啊，佛菩萨威神加持也都有时节因缘啊。加持什么人？加持真正用功的人。那像我们不用功的人，佛菩萨想加加不上啊！我们天天看山色，天天听流水的声音，不开悟啊！为什么呢？不用功啊！要怎样用功？用功没有别的啊，看破放下而已呀！一定要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无量无边。你能放下一分，你就有一分悟出。你要继续不断地去干啊！凡夫为什么没有办法悟入呢？今天放下了，明天又增长了，这就是所谓进进退退，进得少退得多，那怎么会成功呢？一个人如果能保持永远精进而不退转，成佛一生那个时间就有余啊，哪里要什么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不需要啊。佛在经上为什么讲凡夫成佛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他进得少退得多啊，这个退转太可怕了啊！为什么会退转呢？经不起外面的诱惑

明文利养、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个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了。啊，你接触到，你能不动心吗？

功夫就在这个地方看。啊，要真正做到不动心，若无其事啊，这个时候你就能觉察得到诸佛菩萨围绕着在你身边。经上讲的诸佛护念啊，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全是佛菩萨境界。这是什么？以佛身住啊，以菩萨身住啊。一佛身自己就像个佛啊，一菩萨身呢自己就像菩萨了。

哪个人？哪一桩事？哪一个物？不是佛菩萨应化的呢？于是，对佛菩萨才真正升起感恩戴德了，知恩报恩呐、啊！世间人为什么不晓得报恩？不知啊！他要知道报恩的心才能升起来。这个东西固然要有人教，但是教是有限度的。你要不能体会，你要不能够奉行，菩提道上一分一寸你都进不了。只有往后退呀，不会往前进的。这个是世人学佛学道的难处啊！那么这首偈里面，宝树在我们的境界里头。树木是草本木本的不是宝树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极乐世界是宝树，华藏世界是宝树你要明理呢，你就晓得草本木本跟七宝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呢？都是唯心所现的，唯识所变，没有例外的嘛。境随心转呐。这个话我只说到此地，点到为止。你慢慢的去参去，后面这三个字“平均住”，平是平。

均是均匀。这个里面说明没有贪爱呀，常生欢喜心呐，所以世尊当年在世率领他的这一些学生，这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僧团。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世尊教学生，晚上住在这个树下，明天换一个树。不要老在这个树下，老在这个树下是不是？你对他产生了感情了。这个树阴凉好。你起了贪心了，那你就被他诱惑了。所以树下只准一宿，树下一宿，第二天呢一定换别的地方，这个树再大再阴凉我也只住一晚上。绝不在这个地方久住，与一切境缘呢不生贪念呐。在那个时代世尊已经这样教了。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防微杜渐呐。真的是大慈大悲，用心良苦啊。知道我们是凡夫经不起境界诱惑这样教导他自己以身作则给大家做最好的榜样相应云中一佛然。前面讲一树这一句是相应云中有菩萨住在这边呢。你看看我们这个佛寺当中总是常赞常赞总免不了相云盖菩萨摩诃萨。这一句就是相云盖菩萨摩诃萨了。第三句呢，或有一柱大水中有柱坚固金刚海这两句都是讲菩萨现的这个身呢，是大水呀，是海洋啊。这个五十三参里面就有。观海而不入的修行人住在海边每一天观海他开悟了所以没有一样不是菩萨实现这个意思很深没有其如

境界很难理解。再看下面一首，或有一指金刚床，或有住于花海中，广大神变无不周，毗卢遮那此能现。毗卢遮那是佛了，前面讲菩萨，一菩萨住，长行里只有一菩萨，偈颂里头有佛，佛也实现的。毗卢遮那佛好啊，毗卢是化身佛自性佛。或有一尺一只金刚床，床是翻床一类的，扁的是翻，圆形的是床，这个床不是普通这个布做的，不是的，这个是以金刚做的，我们曾经看过有石头做的床，有铜造的床，那么在经典里面有七宝做的床，古时候道场的翻床，它是信号因为从前道场的活动要通知远近的这些信众，要用一种标志传递这个讯息，不像现在现在可以发函件有邮局，从前没有邮局，现在可以打电话可以传真，在古时候都没有用什么方法呢？用翻床所以寺庙前面都有旗杆，那个不是挂过旗的旗杆很高。如果今天这个道场里面做法会多半挂上了幡远方的人看到这个寺庙旗杆上挂的幡，就晓得今天有法会喜欢参加法会的时候他就去了。如果选的是床，床是圆筒的圆形的，道场今天讲经，喜欢听经的呢，他就去了。对，它是一个讯号的传递，是这么一种工具。现在在今天这个时代都不需要了，不需要说作为纪念所以佛像两边呢悬挂这个床幡作为纪念那我们看到这个床幡呢就要晓得教化众生道场，这是道场主要的活动那么有一指金刚床的也有住在
花海中。

花海，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花园呐、花园很大，品种很多，啊，形容它的花海。啊，有喜欢花草树木的，热爱花草树木的。下面一句说：“广大神遍无不周。”真的是，应以什么身得度，佛菩萨就现什么身。这举几个例子而已啊。祝佛菩萨能现种种身呐、不一定是有情呐、无情的也很多。现无情身绝对不会比有情身少。毗卢遮那此能现，这是说出佛住了，一佛身住了。第十一首，或修或短无量种，其相循环亦非一了。妙庄严藏于世书，清净修之乃能解。这首偈第一句，修是长，跟短是相对的。这是讲时间的长短，或者是现在时间长，或者是现在时间短。无量种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世间，住世80年，讲经说法49年，这是长。有许多人遇到佛菩萨的化身，你像虚云老和尚莲谱里面所说的文吉，他老人家朝五台山，那个不容易啊，三步一拜啊，3年才拜到五台山呢，这个精神毅力就叫人钦佩呀！在中途2次生重病，没人照顾啊！他并不退心呢，遇到这个要饭的叫花子，碰到了，叫花子好心照顾他，一直到他身体恢复了，继续再走。3年当中2次生病呢，都遇到这个叫花子，所以他很感谢，问他你家住在哪里？他说他家住在五台山。他正好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他说你到五台山去问人家的人，人家都知道我。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叫我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老

和尚到五台山之后就打听，你们知不知道文吉这个要饭的，这个乞丐，别人告诉他是文殊菩萨。那么这个实现的时间呢就短，只有几天，他就走了，走了你也找不到他，短时。佛菩萨的应化时间的长短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众生有感他就应现了，感恩要是没有了消失了，佛菩萨就走了。他那个身是感应的应身的，我们凡夫是业报身的，不自由啊，他那个是感应自在。其相循环亦非一，他所示现的相状，有情众生的相，无情众生的相，玄是玄浮，没有一定。他凭什么显现呢？我们要晓得，凭众生的业感。佛菩萨现身是自自然然的现身，佛菩萨并没有意思，所以这个经很不好讲，讲都不好讲了，当然不好懂讲只能够说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什么人知道要现什么身呢？我们求佛菩萨保佑的人有时候自己都不晓得，佛菩萨现身呢，叫法尔如是，完全是自自然然的，没有一丝毫意思在里头。如果有丝毫意思在里面，那是凡夫，那不是佛菩萨。佛菩萨四相四见都断尽了。转八十成四智了，完全回归到清净自信，丝毫妄念都没有了，怎么还会有意思呢？还会想我现个什么样的身呢？没有。所以佛在经上只用个法尔如是，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那么由此可知，众生的业感很复杂，不但是眼前，眼前是缘呢，还有因呢，因是过去生中，过去生中修行决定不是一生，多生多世那种善根所触动加上现在的缘所以佛常常讲无量因缘这个话是真的。妙状严藏于世书，他所现的这个境界妙状严藏是形容。

境界无比的殊胜呐！啊，世间所没有的，人间天上都没有。啊，什么人能见呢？清净修知。

因缘具足，这个佛或者是菩萨啊所现的变现的境界，你就见到了。这个境界无比殊胜呐！下面第十二首，如是种种过差别，一切皆依愿海住，或有国土常在空，诸佛如云悉充遍。这是总结上面所讲的啊，种种过差别啊，实在讲呢，我们在华严经前面读过啊，我们曾经读过这个天众啊，杂神众啊，杂神众里面有树神，有水神，有海神啊，你从这个地方去类推，树木花草皆有灵性啊，所以差别无量无边，一切皆依愿海住。这一句话把因说出来了，菩萨本愿呐，本愿是什么呢？四弘誓愿的头一个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菩萨的本愿呐。菩萨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这是因。众生的缘成熟而缘，众生有感，缘成熟有感，菩萨就现身就有因。感应绝不失时，或有国土常在空啊，都要有缘人才能见到啊，在空中见到佛菩萨的道场啊，见到佛菩萨数量之多，就像一层一层的云层一样啊。那么这种境界一般普通人看的，这是一种虚幻的境界啊，不是真实的。他说这个话也没说错，为什么呢？《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从云层当中看到诸佛菩萨的道场，甚至于看到佛在那里讲经说法，大众围绕啊，在空中出现的，它时间不长嘛，短暂嘛，啊，几分钟、十几分钟，境界就没有了。这事情很多常在空啊，诸佛如云悉充满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前面讲到依菩萨身住啊，有六首偈啊，后面两首啊没讲，我们今天接着讲啊，第十三跟第十四啊，或有在空悬浮住，或是而有啊，或无有，或有国土极清净，住于菩萨宝冠中啊。我们先看这一首，这个住处啊。不定，总是随缘啊，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啊，完全是随众生心想而住。我们观察范围要深广啊，不能够啊只就我们人间的居处住处，因为菩萨他的境界是尽虚空变法界啊，有许许多多的众生跟我们人间呢，习然不相同啊。鸟喜欢住在树上，啊，这个小的动物兽类呀，喜欢住在山林洞穴之中，鱼龙喜欢住在水里面。菩萨要度这些众生，一定要现同类身呐。不现同类身呢，怎么能度得了他们呢？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这经文看起来呀，你就不会感觉到奇怪了。啊，怎么有空虚在空虚？

悬浮住，我们一般这个常识里面看到在空悬浮，我们立刻就想到蝙蝠，蝙蝠住确确实实，它脚朝上啊，头朝下，它吊在那个地方，吊在空中啊，那这种情形，有这一类呀，一定就有很多类呀，我们没有见到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有许许多多，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菩萨他们把所有时空的维次都突破了，他看得清楚，他们看得明白，看到虚空法界，这一切众生呢，思想不相同，见解不相同，爱好不相同，乐趣不相同，因此他们的依住千差万别。那或是而有，或无有，这或有或无，华严经里头有这个境界，影现自在啊。有人看到佛菩萨在虚空当中，有人看到天神，有人看到鬼神，或有或无，好像是飘忽不定啊。有缘的众生见到了，无缘的众生见不到。我们自己或者没见到，但是曾经听别人说过，有时候这种境界同时被许多人见到，有时候也有许多人在一起，只有少数人见到，或者是唯有一个人见到，我们常听说，在古人笔记著述里面也看到很多，世间因为这些事情，实在讲呢，这也都是事实的现象，写成了传奇小说，传奇小说虽然有渲染呢，它还是有根据的。再加上文人的想象啊，都变成小说或有国土极清净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像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住于菩萨宝观中，

这个地方我们要明了，毛端里头有世界，毛孔里头有世界，微尘里面有世界。试问问，哪个地方没有世界？我们穿的这个衣服，衣服要一分析到最后，也是微尘。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件衣服是多少微尘组成的？每一个微尘里面都有大世界呀，不是小世界啊！这是华严境界呀。佛如是啊，菩萨如是啊，众生又何尝不如是？哪有例外的道理呢？凡圣的差别，就是在觉跟迷。千言万语啊！佛菩萨大慈大悲，希望把我们从迷惑颠倒里头唤醒。观世音菩萨宝冠当中有佛像，大势至菩萨宝冠里面有一个宝瓶，这是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的很清楚啊。菩萨宝冠里面呢，或有清净国度啊！我们能相信？再看下面一首：十方诸佛大神通，一切皆于此中见。诸佛应身现遍满。是由业力之所化这一首非常明显是这一段的总结以菩萨身住但是偈颂里面有毗卢遮那有佛。那这一句一开端呢，十方诸佛，一佛身住，佛现菩萨身呢，在一菩萨身住，大神通大神变呢。一切皆于此中见，这个此中就是菩萨身、佛身。这个一切境界非常非常的深广虚空法界，一真庄严，刹土众生。都在这个里头见到诸佛应身现遍满应身。

是说佛教化众生，说到讲经的一生呢，遍满虚空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啊，大众的音声，遍满虚空，这一桩事情，你承认的。你不怀疑啊？为什么呢？地球上有多少广播电台？有多少这个卫星电视台？这些节目主持人，或者是被采访的人，他们的音声转变成电磁波，周遍地球每一个角落啊！我们这里有一个收音机，或者有个电视机，频道播对了，影像音声就现前了。啊，接收的这些机器，就是又把电磁波恢复到声波，啊，光波，形象音声呢，就又重现了。这个我们懂啊，我们现在对这桩事情不疑惑了。净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一些诸佛菩萨声闻缘觉，这些神圣教化一切众生，现象说法，不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卫星无线电广播不差不多的意思吗？他们比科学家更高明，不需要用机械，啊，也能把他们的色相音声周遍法界，不止这个地球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呐，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也能见相，也能听到声音，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有业力之所化，啊，这个业力佛门称之为净业，啊，这不是染业，啊，染业你就接受不到了，啊，要净业，心地越清净，啊，这个清净
就是禅定嘛，就是三昧嘛。你突破时空维次越多啊，这里面的境界相啊，你都见到了。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下下品往生，烦恼习气一品也没断，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报得的那个五通能力不可思议啊！啊，我只说五通，不说六通。啊，为什么呢？凡圣同居图，烦恼习气。没断啊，只有五通啊，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啊，报德的五通。我们知道天人有报德，鬼神也有报德啊，但是他这个能力有限。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想象当中等同天道啊，啊，凡圣同居土等同天道啊，天人之所不及呢，那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哦，他这个五通的能力非常特殊，啊，我们在经上读到，皆是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七地以上啊。阿弥陀佛为神一加持，他的天眼、天耳、他心、续命啊，神足啊，就像七地菩萨一样，佛力加的。也是自己的敬业，你自己要没有敬业，你不能往生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诸位同学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心经则佛土经啊，哪一个往生的人不是把身心世界这些拉拉杂杂东西通通放干净了，舍净了，一丝毫不沾染呐！啊，在这个世间帮助一些众生，也是点到为止啊！啊，教你了，告诉你了，你做不做？啊，你做到什么程度？你的事情啊，与我不相干了啊，我不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啊，这些拉杂事情放在心里，心就不清净了，就不能往生了
往生的人，他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断我不着断我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永远保持心地的纯净纯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样的功夫往生才有把握啊。念佛人不能不知道啊。当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起心动念了，立刻回到阿弥陀佛，这个就是宗门大德所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一句佛号提起来是觉啊，要觉得快呀。这样就对了，念头才起，赶快阿弥陀佛把那个念头打掉，不论这个念头是善是恶，统统打掉，断我修善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做，为什么？对自己增高品位啊，对别人广结法缘，缘成熟的看到你的样子，听到你的说法，他就开悟了，善根深厚的人借这个因缘，也超越六道，也能往生。所以总是业力之所化了，那么这个业力前面讲过，众生跟菩萨了有共业，这个共业就是净业，菩萨修净业，众生呢也修净业，菩萨净业纯，众生净业里面有夹杂，虽有夹杂，偶尔那一份净业，现行起作用，跟佛菩萨立刻就感应大教，道理在这里。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幕后是第九段，从这个第十五首看起。或有过度周法界，清净力垢从心起，如影如幻广无边，如因陀王过差别。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这往后有八首偈，

0: 就是从受无到二十二，这八首偈呢，都是赞颂啊，以普贤大愿而著。在这一段里面。 第一个小段呢，这是两首偈，受无舍六，说明广大国土周法界，这是译注里头啊最为殊胜的，学习华严无比殊胜的功德了，在这里可以能够体会到一些。 那就是心量广大了，不同于一般大乘菩萨，一般大乘菩萨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 学习的地方很多，第一句是教导我们把心量拓开，或有过度周法界，这是什么国土呢？法性土。 起心动念，念念称心呐，那就是这个境界现前了。清净立垢啊，从心起，自信原本就是周边法界。 这是真正的因呐，凡夫迷失了自信，所以要靠修德了。修德是缘呐。 因缘具足，周边法界的法性土就现前了。修德里头最重要的纲领、原则就是清净的。
1: 清净立垢从心起啊！垢是什么呢？最细微的这个垢，就是无明啊、妄想啊，极其微细的。 无明妄想要断了，但是这种微细的妄想，我们不能够觉察。

找都找不到，你怎么断它？佛在这个《大乘经》里面讲得好啊，微细的无明，什么人才能见到呢？八地菩萨，八地菩萨那个定功够深了，在那么甚深禅定里面，才发现，啊，还有这样微细的念头在。七地以前都不知道啊，不知道怎么个修法，这个事情难了。菩萨教导我们，啊，不知道也能够修广大心。华严经前面讲，当机有一类众生叫大心凡夫，啊，说明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啊，他的烦恼习气没断，啊，但是他跟一般的凡夫不一样。心量大了啊，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起心动念的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着想，他不想自己啊，他想的太大太大了，这样的人呢，是华严会上的当机者，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发心有华严，学华严有没有份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有份。只要你起心动念呢，一切都是为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啊，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自己啊。啊，这个境界现前，境界是什么样子呢？如影如幻，广无边啊！你见到了啊，确确实实，境界是梦幻泡影深广，没有边际啊。如因陀王过差别，啊，因陀王是地舍天王，他宫殿里面的庄严具，啊，罗王。我们这次到日本去参观访问，啊，看到日本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佛的殿堂，有罗网，啊，大部分呢是用铜丝编织而成的。

就像我们一般讲纱网啊，它的作用是防止鸟雀到这个殿堂啊梁柱上去续窝，作用是这个。 同时呢，它也是装饰品，保护那些艺术作品、雕梁画栋啊，都是高等的艺术品啊！你可以欣赏，可以看，你不能摸啊！每个人去摸摸。 它就坏了，所以它有这两种用途，那么第十天的这个罗网啊，当然是非常之庄严了，佛在给我们说，它这个网线的交叉的地方啊，都系以明珠。 保住，我们人间还没有这么这个力量啊，悉以保住，保住啊，光光护照啊，所以那个境界美不胜收，世尊常常用这个。 来做比喻，大宇宙当中无量无边的世界，世界个个差别不同啊！为什么原因呢？众生业力不一样。

经论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你要看一个世界，你看到世界的形象，你就晓得这个世界里面所居住的众生，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你就知道了。众生的思想要是纯净纯善，所现居住的国度啊，清净佛国。如果众生的思想见解不善，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那么他所居住的这个环境呢，肯定是无主卧室。清净程度不一样，坐卧的程度也不一样，代表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众生，他们造的业不相同。

为时所变，清凉大师在这里讲啊，这些如梦幻泡影的形象啊，境设所生的，再看后面这一首第十六首，或现种种庄严藏，一直虚空而建立，住业境界不思议，佛力显示皆令见。清凉说这首偈是难思夜起，起不离空啊！后面这一句话，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相，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幻想。为什么呢？自性里面没有相，自性没有相，但是它能现象。自性本来没有相，它所现的相其实真的。哪有这个道理呢？如果他所现的相是真实的，那跟自性就不相应了。因此所有一切的现象呢，都不是真的。确确实实啊，是梦幻泡影。所有一切的现象都是刹那生灭，凡夫被刹那生灭的相许相迷了，以为真实，错在这里。不知道啊，这个相啊，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这些事实、道理，《般若经》上讲的最透彻了。第一句讲的或现种种庄严藏，这个就是佛在经论里面常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啊，设法界是种种啊，庄严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呢。庄严的意思是善美啊，我们常讲啊，真善美慧呀，真善美慧没有一定的标准啊，我心目当中的真善美慧的标准跟你就不一样啊，你跟他又不一样啊。

人间跟天上不一样啊，天上跟畜生又不一样啊，畜生跟恶鬼也不一样啊，你才晓得，哎呀，这个差别太大太大了。 啊，我所喜爱的，啊，我所爱好的，我的庄严，啊，我觉得这非常美好。啊，你所觉得庄严的，啊，爱好的，跟我不同啊。 非常明显的，啊，譬如居住环境，啊，有人喜欢广大的庭院，布置这些假山，啊，花草树木。 有人完全喜欢大自然，不喜欢这些人工的造作，那怎么会一样呢？这个厅堂布置，个人喜爱也不一样啊！啊，有人喜欢字画。 现在有人喜欢风景照片，有人喜欢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爱好不相同啊，没有一定的标准呐，啊，所以讲种种庄严藏啊。 依之虚空而建立，啊，这个虚空跟前面讲的这个空中的意思又不一样了，啊，像我们这个摄影棚，这个四面的墙壁。 空空的，我们今天把它挂满了，啊，风景的画片，啊，那也是说庄严句啊，一直虚空建立了。 墙壁一片空白，你在这个里面布置字画，啊，布置图片，从这个地方你去体会，就很容易懂了。住业境界不思议。 这个业是每一个人的看法、想法、做法不一样嘛？啊，我们居住的环境，啊，从最小的你所住的房间，房间里面的布置，房间里面的陈设。 每人不相同啊，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喜爱，啊，他欢喜怎样布置，哎，个个不相同。

丰沛。幕后一句，佛力显示皆临界。我们接着看偈颂的

前面一首偈里头说明，一切众生这个业力不可思议啊，业力是从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呢是意业，言语是口业，身体的坐坐是身业啊，每一个众生尤其是讲起心动念啊，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念头啊好像无所谓，那就错了啊，任何一个念头起灭对于境界里头的形象都有影响啊，有什么样的影响，有多大的影响，凡夫不得而知啊。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就清清楚楚啊，化身菩萨能够清楚，这个经文幕后一句说：“佛力显示皆临界。”我们是业障太重，佛力显示我们也见不到。啊，什么时候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你的佛力加持，你见到了。还有一种人啊，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思烦恼没断的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也能够见得到啊，所以净宗法门的殊胜不可思议啊。在末法时期，我们有幸遇到这个法门，我们知道这个法门无比殊胜，这个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啊。有这么样一个成佛的捷径，我们有义务为阿弥陀佛，为一切诸佛如来广为宣传啊，为一切众生介绍啊，那你要就是修集功德，再也没有比这个功德殊胜啊，那这个法门你要能讲清楚讲明白讲得透彻，华严不能不读啊，华严多哪一分呢？清凉大师把全经分为四分，信解行证，你只念头一分就行了。头一分就是全经啊，我们现在还没讲完，后面还有两品，

啊，一个是华藏世界品，一个是毗卢遮那品。啊，这两品讲完呢，就是第一会圆满了。啊，往后啊，那么长的经文呢，都是来解释第一会的。啊，第一会是全盘都展现出、展示出来了。这一会实实在在讲，就是极乐世界。啊，你不到极乐世界去走一趟，你怎么能了解这个世界的庄严？所以古人说，《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经，很有道理啊。这第十七首偈是夜夜过度微尘累。啊，清凉大师说，这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四首颂，是说微细过度，调身自在啊！啊，让佛力现慈，以普贤愿受。这是把这个四首偈的大意给我们说出来了。啊，这个境界太微细了，夜夜过度微尘内呀。啊，诸位要晓得，微尘包括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细胞在分析每一粒原子。原子在分析每一个电子、每一个粒子，那叫微尘呐！啊，夜夜微尘累，念念示现诸佛刹。这一句前面两个念字。意思很深呐，这佛刹从哪里来的呢？从心想生嘛，念念就是心想嘛。那我心没想啊，没想有没有佛刹呢？实在说，你心里头有想没想，你自己都不知道啊！没想，哪来的这个境界呢？可见的是有念有想。你说我实在是无念无想，你说无念无想，粗念呐。微细的念头，前面讲了，八地菩萨才发现呐。你什么时候证到第八地了？啊，你才发现自己哦，还有极其微细的念头，自己都不知道。啊，自己虽然不知道，它起作用。佛看得清楚啊，八地以上这些菩萨们看得清楚啊，八地以下到圆教初住以上，得如来神力加持，他也看得清楚啊。

像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得弥陀愿力加持，他也看得清楚。啊，他的境界是华严境界，一点都不错。啊，为什么？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读到，先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所以我讲《无量寿经》呢，跟诸位做了报告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的世界啊，个个人都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大士之德是什么呢？从纲领上来讲呢，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如果是细说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全体是普贤大士之德。佛在《大乘经》上说啊，菩萨不修普贤行呢，不能圆成佛道。 我们要明了啊！普贤行，说老实话，我们没有普贤心，没有普贤愿，怎么能修普贤行？啊，虽然不能，要学嘛！啊，有个几分。 相似，你也就不错了嘛。总的要往前进步啊，才行啊！啊，所以我们常常提心通学，要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要放弃自己的分别执着。随顺佛陀教诲，啊，我们现在所依的经论，无经一论呐，无经一论要融会贯通，不能有妨碍，不能有冲突。 融会贯通，做到最究竟、最圆满，是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能够做到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个是圆融贯通。 真正做到究竟圆满啊！我们面对的是凡夫，是初学，自己也是凡夫，也是初学，哪能没有障碍呢？障碍总得要明了啊！教初学。 佛为什么制定了许许多多戒律规条？啊，教初学一定要遵守。初学的人

看到这些觉得很不方便，这是佛的善巧方便啊，这是佛的教学高度的艺术。用障碍来摆平你的障碍。佛用障碍来破除你的障碍。高度艺术啊。高度的智慧。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啊。你才会遵守。你才知道这个方法好，这个方法确确实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我断烦恼习气。成就我随顺心得。然后把我们的眼界扩大了。眼界大到这个程度确实是很难。这个能够见到微尘里面的大世界。这个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呢。微尘里头又有世界啊，素界无量等众生啊，无量无边啊，普贤所作很如是。普贤所作，普贤做什么？普贤所做的是令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满正德，究竟的佛果。普贤菩萨用什么方法帮助一切众生达到这个目的呢？这个要记住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普贤所做的。

修净土的同学，实在是真正明了这桩事情的人并不多啊。他要明了，肯真干，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普贤行的气氛，这个气氛哪怕再少，1%、2%，受用就不可思议。有那么1%，凡圣同居土往生就有指望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有这一分的气氛，你就会得到普贤菩萨的加持。这个里头特别要注意的，心要大，量要大，愿要大。小心量，那就一点感应都没有了。大心量里头，只有一个心呢，大慈大悲，真正能爱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的意思非常之广。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大慈悲心呐，再看下面一首。为欲成熟众生故，世众修行尽界海，广大神遍迷不心，法界之中习周遍。前面我讲普贤菩萨的大慈大悲，这个地方具体跟我们说出了我们要学。普贤菩萨应化在世间为这桩事情。我们虽然是业报到这个世间来的，我们不是尘缘再来的，是业报来的。虽然是业报来的，遇到佛法了，受佛法几十年的熏陶，把业力转变成愿力了。熏陶有功啊，熏陶有成绩啊。这一点很重要。你没有能把业力转变成愿力，你熏陶的不够啊！这桩事情要靠自己。别人帮不上忙。学佛，佛是我们的依靠啊。我们是佛的学生啊，一切要随顺佛陀教诲，依教奉行啊。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要放下，把心定下来，不要再向外面攀缘。有时间多听经。我们今天的熏修，因为自己烦恼习气太重，妄想太多，心定不下来，
念佛都不得力。啊，你们一天念八个钟念佛，你心能定得下来吗？啊，定不下来，为什么呢？境界没转过来。啊，烦恼习气没放下。要明理呀，定慧等学。听经是修慧，念佛是修定呐，啊，定慧等学。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是学戒，会学的人，在这个地方确确实实，一分钟一秒钟都不空过。三学正上，天天有进步啊，你怎么会不成就？啊，教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落实《弟子规》，落实十善业，十善业，啊，落实三规五戒，落实沙弥律仪，啊，日常生活当中戒学啊，啊，听经是慧学啊，念佛是定学啊。我们天天干这个，啊，吃饭有吃饭的规矩啊，也是戒学。啊，每天有一点时间为常住佛务，都是属于戒学。住在这个地方真的叫二六时钟啊，现在人家二十四小时没有间断的，我们在这里做的是戒定慧三学增上，这就是普贤菩萨这里的第一句话了，未于成熟众生故啊，世众修行今戒害。戒是时间，戒海无量劫，普贤菩萨从来没有休息。啊，你看看十大愿望，每一愿最后一句，无有疲厌，不疲劳，不厌倦。啊，如果我们的修学稍稍厌倦了，想想普贤菩萨，啊，菩萨带头啊，无有疲厌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愿望，是希望成熟众生。大愿的中心呢，成熟众生呢，就是帮助众生做佛啊，才叫成熟啊。众生没有做佛，成熟没有做得圆满呢。要帮助众生，要给众生做榜样，要给众生做增上缘。啊，四缘里面，其他三缘是你本身具足的，清净缘，啊，那是你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

所缘缘，是你现在发心学佛。无见缘，你发了心修学不能中断。增上缘，诸佛菩萨，龙天善神。 老师护法，增上缘呐！增上缘再好，你前头三缘要缺一个都不能成就。那么前面这三个缘缺哪一条呢？缺无间缘，你们修行断断续续。 常常中断，所以你不能成就。你说我没有中断呢？你自己想想，从早到晚，你的心有几分啊，几个小时、几分钟是在道上，与经教相应。你有几个重点？ 几十分钟的时候，与经教不相应，不相应就中断了。诸位要仔细去思维，去反省，你就晓得这一天24小时里头，我起心动念跟佛教诲相应的不长。 不相应的时间太长了，那就中断了。无间缘上出了问题啊！果然24小时不中断，你要成圣成贤，给诸位说，3年5年就成功了。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古来这些大德们，他们为什么3、5年成功？没有别的，无间缘抓得好啊！他昼夜不间断的，那叫勇猛精进啊！世中修行境界海啊，时间之长。 无量劫，分分秒秒，都与三学相应。普贤菩萨的三学，就在十愿里头。礼敬诸佛。 礼敬诸佛做到什么程度呢？夜夜过度微尘累呀，做到这里啊！夜夜过度，那个过度里头又夜夜微尘，多少微尘呢？ 知道啊，每一列微尘里面都有大千世界，都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恭敬心啊，渗透在这个里面，一般大乘菩萨都做不到啊。 普贤菩萨明了，普贤菩萨知道啊！佛在哪里？佛比我们人多啊！我们这一个人身，这个身躯啊，现在讲公分呢，这个身躯里头。

有多少佛国度呢？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我们有没有恭敬心呢？

0: 怎么样对自己，怎么样对一切众生？如果真的是普贤菩萨，一看到那个人，看到什么呢？那是一座大须弥山呐！里面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无量无边的菩萨还会围绕啊。普贤菩萨是这样看的。 别说看一个人了，看任何一个物像，看这棵树，看这几片叶子，这个几片叶子多少微尘组成的，但是这种境界。 佛在讲经的时候，不说。为什么呢？佛要这样说，有许许多多人不能接受，不相信，说释迦牟尼佛头脑有问题。怎么胡说八道？佛这些话对谁说呢？法身菩萨说。
1: 《华严经》里面的这个大众啊，都是法身菩萨啊。对法身菩萨说，法身菩萨见到了啊。对我们说，我们不相信啊。所以我们在外面讲经啊，对一般大众说，也不能这个说法。这个说法的时候啊，会起反。 效果啊，人家说你胡说八道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讲法，我们不这个说法，把这个水平降低呀，降到一般人常识能够理解的。 一般人能够理解的，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蚊虫、蚂蚁、云飞、软动啊，这小动物啊都有佛性，植物、矿物都有发性，这个性能接受。 讲一叶微尘，一叶毛端，芥子纳须弥，最好少讲。为什么？我们自己还没搞清楚，还没搞透彻，怎么能讲得叫别人相信，别人能够理解？不容易啊！ 我是因为讲到这个经文了，那不能不说说。如果没有讲到这些经文，我再不会提这个境界。不是凡夫境界吧？我们修净土。 修普贤行的，在这个里学什么？学耐心、毅力，世中修行，经界海啊，有这个耐心，有毅力啊，广大神变迷不心呐。 这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高度的艺术，高度的手法，或者世间人讲手段也可以。 都是帮助众生的。 教导众生，方法手段要灵活。你有广大神变，因为众生才能够生欢喜心，才不会退转，才不会懈怠。佛法，你要想到佛什么意思？佛是觉啊，它不是迷呀。我讲经讲了几十年了，一开始出来讲经，我就提出了两句话，佛法要现代化，要本土化，这是我一出来讲经，我就提出这两句话了。佛法不是保守的，我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呢？从佛法传到中国看到了，印度这些高僧大德到中国来弘法利生，他们穿中国的海青，住中国的这个宫殿式的房子房屋，生活都中国化了，本地化了，跟这个地区的人完全打成一片，了不起啊！所以佛教在中国这么兴旺啊，这广大神变迷不信呐。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鹿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真孝父，鬼神见之有脸壁。沧州有位举人，名叫刘尚玉，他的书房又大，藏书又多。然而最近几个月，狐狸精作怪的事接连发生，一开始只是轻微的骚扰，后来发展到烧书砸砚台，他白天心神不宁，晚上也没法睡个安稳觉。
1: 尚玉兄，我已遍访诸多道士对付这妖狐，却不料连远近闻名的张天师也未能将妖狐一举擒拿，反倒是身受重伤，真不知妖狐为何存心找你麻烦，甚至要你性命。
2: 大胆妖孽，竟敢在此作祟，还不速速现形，贫道在此岂容你放肆。
3: 哪来的牛鼻子老道，竟敢多管闲事，雕虫小技也敢在本尊面前班门弄斧，急急如律令，我看是你急着投胎吧。
2: 孽畜，还不快快伏法，免得你生死道消。

0: 你道行太浅，还是回去多练几年吧。
1: 哎，面对这种怪异邪祟的东西，我们这些读书人真是完全没有办法。
0: 原来就是你俩找人对付，找死。
2: 沧州知州董思任，梁吏，闻此事，自是为官清正，欲以德政之威驱逐邪祟。
3: 我身为朝廷命官，是个尽职的好官，爱护百姓又清廉。你们这些妖魔鬼怪跟我们人走的是不同的路，看到我这身正气和威严，就该立刻回避，今后不要再来此干扰刘尚玉一家人。
0: 您当官确实挺爱惜百姓，也的确不贪图钱财，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动您。然而您爱护百姓，其实是为了博取好名声，您不收钱不过是害怕日后会惹上麻烦罢了。既然如此，您的德行也不足以让我们感到畏惧，所以我们也没必要躲着您。大人您省省吧，别再多说了，免得自讨苦吃。今日看在知州的份上，暂且饶过你们。喂，俊俏的小子。
4: 是的，狐仙姐姐。
0: 我再留你几天小命，届时如果你还不知如何惹到我，就有你好果子吃。
4: 吓死我了。
2: 当时大家都吓坏了，整个房间乱成一团，连大官沧州知州董思任都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但奇怪的是，住在书房隔壁那个平时看起来笨手笨脚的中年女佣竟然不受狐妖干扰。她和往常一样勤奋的工作，也每日进书房整理打扫，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0: 哼，这妇人还真够勇气，敢待在此处，看我来戏弄你一番。奇怪，她身上为何有金光护体？这不应该呀。
5: 上仙，请您高抬贵手。小神拜见上仙。
0: 说吧，这是怎么一回事？
5: 启禀上仙，此妇人孝感动天，方得天道垂怜，以金光护持，小神执思所在，自当尽心竭力护其余生福寿安康。
6: 护法神爷爷，护法神爷爷。
5: 哎呀，小狐仙你好啊。
6: 你可知咱家主人为何要惩治刘尚玉等人？
5: 小神不揣冒昧，将此事之前因后果略作梳理，恭请上仙与小狐仙辅政，孝廉出身之举人刘尚玉，其德行时难匹配所获之位，他沉溺酒色迷华之地，贪图书香世家之名与富足之力，却不思砥砺进取，空读圣贤之书，实为贻笑大方。小神斗胆猜测，上仙此举乃是慈悲为怀，旨在警醒此子，使其免于败坏祖上清德，一错再错，故而略施震慑。不知小神所思可有谬误？
0: 尊神拙见，此子确有聪慧之姿，既如此，其未来造福百姓之机缘便交由您点化成全。此外，观此仆妇之孝行，其贱卖嫁妆，日夜操劳，体现了竭尽所能无怨无求的至诚，而极其专注小心翼翼地修补古书，则见其心性纯净，专制如一，孝行发乎本心，不期回报，故能上达天听。试问世间何术能退鬼，唯有至诚感隔天。
7: 原来如此，孝德之位竟胜过符咒也。我等读书人空有一世诗书，空有德政名声，却不如一妇人的孝心可贵。
8: 尚玉兄言之有理，吾辈受教，德行高于一切法术。
2: 刘尚玉乃令仆妇居此室，以孝德镇守此地，从此书房永安。 刘尚玉感叹于仆妇的孝德，不仅将其奉为上宾，更将书房托付于他。胡经不惧知州之德威，却为孝父之纯德。后人闻此事，皆感叹德行之力远胜邪术。孝乃立身之本，德之源头。
9: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我们这些读书人，空有满室诗书，空求德政之名，连知州大人的清廉正直，亦无法驱除胡患。为何，反倒是一位粗蠢卑贱的仆妇，仅凭他的至诚孝心？

0: 心，就能让鬼神敛臂吗？世间真正的力量，究竟是诗书权势，还是那份不求回报的本心？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这个慈州大人这个故事在《阅微草堂笔记》，他清廉他还是受到这个狐鬼的一个骚扰攻击。那么这个狐狸为什么会去干扰他这个狐狸也跟他讲了，他在表面上是非常的清廉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有夹杂一些私心还是有夹杂所以鬼神都是看人的心地不是只有看外表主要你起心动念有一念的偏私那鬼神都知道因此他有一念的偏私狐狸他也有小神通他也知道知道了那你这个只有外表你内心还不是真正这个大公无私因此呢他才能够去干扰他也因此受到这个狐狸鬼神这个瞧不起这个读书人读圣贤书那么都是在学习圣贤并不是读圣贤书他读了圣贤书他就成了圣贤了这个还是要学习的要修行的要修的才能达到圣贤的这个领域并说读了圣贤书他就马上变成圣贤了这个不是这样的必须依照圣贤的经典来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这样才能成圣成贤这一点我们必定要明了那么那个孝妇那为什么鬼神不敢去欺负他呢他是真心的虽然他没读书但是他是真心的所谓真诚心能感动鬼神鬼神对他都非常的尊敬那怎么敢来欺负他所以这个存心不一样存心不一样鬼神完全是看人的心地以上简单的回答阿弥陀佛
0: 故事中的仆妇因为是真孝妇所以鬼神见之有脸臂请问我们该如何分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做的善事究竟是真德还是假德我们应如何修持才能达到那种让邪魔不敢靠近的纯粹境界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这个问题要如何分辨我们的存心呢这个一方面多读经典那么一方面多看一些古今中外也就是这些公案我们现在讲故事我们从这个故事从这个事进入它那个道理我们一般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像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太上感应篇到后面讲狐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就是你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心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感应来了起一个恶的念头不好的心坏事还没做凶神就来了那么举出一个故事就是袁志石先生他有一天他恨一个姓缪的他要去报仇拿一个刀子一大早就要去找他报仇要去杀那个姓缪的 那么经过一间仙岩庙，仙岩庙是供皇帝的，那个庙主啊看到了那一个人从庙里经过，后面呢、啊、跟了很多凶神恶煞，没多久看到这个人又

0: 袁志慈先生也很坦白说，我刚才要去杀那个姓廖要报仇啊，他对不起我。但是都走到他家门口啊，忽然想到了，他还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母，他的妻子儿女还小，那对不起我的只有姓廖的。那么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他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他为他的家人想，这个善心起来了，他就放下报仇的念头，就放弃了，就回来。那善心起来，那善神就感应过来。所以这个妙祝听到他讲的这番话，他说：“我刚才看到你怒气冲冲地杀姓缪的，后面跟了很多凶神恶煞。那你到他家门口，你一念善心起来，为他的家人想。”那么你绕回来啊，放弃报仇啊，后面跟了很多这个善神啊。所以从这个故事公案啊，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啊，引用一个实际的例子，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啊，这样就容易辨别。这个问题就解答到这里，阿弥陀佛。
1: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2: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音律，不孝罪至重。
3: 哎呦，你小子看起来好像很不愿交茶钱啊，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4: 钱给你，求求你别再打了。
5: 在沧州城南的河边，有个叫吕四的无赖，他又凶又恶，坏事做尽，大家看到他都怕得要死。尽管吕四在外恶贯满盈，但在家对待老母却是尽了孝道，这是他这一生中唯一能记上功德的良善之处。
6: 阿四啊，我很久没回娘家看看了，我今天回去，明天中午前就回来，饭菜都在灶台上，记得弄来吃。我不在，你可给我安分点，别搞出什么大事。
3: 知道了，赶紧走，赶紧走。
6: 那不是咱家的房子，走水了。
5: 妇人娘家大火已灭，兄长江家人安顿好后，妇人却一时无处落脚。他趁太阳未下山前，带着一脸疲惫赶紧返程。

0: 恰巧吕四与几名地痞无赖跑进古庙躲雨，在昏暗的灯光下，这群恶徒正密谋一件下流肮脏的事。
1: 闭嘴，小声点，先别惊醒他。
2: 兄弟们，机会来了，嘿嘿，看来这女人身材不错，今日便叫她知晓何谓顺从。这方圆十里皆是爷的地盘，纵是呼救也无用，我们一起上。
3: 你们想干什么？不要不要，走开，别碰我，不要啊。
0: 当时天色全黑了，这群恶棍开始

0: 是实施他们不可饶恕的恶行。
1: 你怎么会？是你？这不可能，这可怎么办？老大，他是嫂子啊！
2: 你们其他人给我滚开，滚！臭娘们，害老子丢脸，我要亲手宰了你！
3: 住手！你自己想去欺负别人，结果老天就让人来欺负我，这就是老天的报应，清清楚楚摆在你眼前。你现在还想杀了我吗？
4: 吕四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恶念引来了最可怕的现世报。妻子这话让吕四羞愧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好亲自背着衣衫不整的妻子返回家中。吕四终因羞愧难当而自寻死路，他的恶行让他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吕四死后不久，他妻子准备改嫁，他心里明白这是老天给他的机会。他眼神坚定，决心重新开始。

0: 堂下所归何人？
1: 禀阎王，小人吕四，家住沧州城南。
0: 判官，宣判吕四罪行。
2: 吕四生前罪孽深重，本该永久打入地狱受挫折或汤等罪，但因为侍奉母亲，尚能恪谨孝道，改判畜生道，偷生喂蛇。
0: 拉下去。
1: 娘子，我是吕四啊，我业障太重，本该永堕地狱，永远出不来的。明官查了我的档案，念在我侍奉母亲尽了孝道，才让我转世受蛇身。阴间的律法，不孝之罪最重。你千万要好好侍奉你的新公婆，不要像我一样，最后落得进阴司汤锅的下场啊。
3: 恶人吕四虽罪恶滔天，却因一线孝心得救，他以蛇身之苦警示后人，恶业虽重，但阴律之中不孝之罪更难容赦。
4: 阴律不孝罪之重，无自导明思，汤祸也。
5: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
6: 功过相抵的标准，吕四作恶多端，本应永堕地狱，却因生前侍奉母亲，还算尽了孝道而免除永世苦难，转世为蛇。从现代伦理学或心理学角度看，孝这种单一美德是否真能抵消集体性暴力的罪恶？这对于我们判断伪善和选择性行善有何启示？
4: 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7: 啊，这个孝啊，是四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根。那么人有孝心啊，必定得善报。啊，只是孝的这个成分啊，它的比例上有轻重大小啊，这个差别。那么孝，那必定有好的果报了啊。因此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么这个故事当中啊，这个犯邪淫的这个事情啊，实在讲啊，也是不孝。以佛法这个因果论的定律来讲，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善恶呢，各有果报。这个不是互相可以相抵，不是互相可以相抵。那么不能互相相抵，但是彼此啊，也都会有连带关系，也都会有影响。因此啊，这个他有孝心啊，当然啊，他造的这个恶业啊，也就比较轻一点啊。如果没有孝心呢，他造的这个恶业啊，可能就更重了，可能要堕到不是只有一般的地狱啊，可能要堕无间地狱啊。因为他要有孝心啊，所以孝心他表现在哪里呢？他看到那么多人结果要去侮辱一个女子，结果发现是自己的妻子，他那个时候有羞愧心，所以才会去自杀嘛。如果没有良心的人，他恐怕都不会这样的。那么这个一方面也是他孝心的一个表现，所以他的罪业啊会减轻啊，就是因为他还有羞愧心嘛，还有羞愧心，在佛法来讲就是他还知道忏悔了啊，所以他那个 罪啊也就没有那么重。所以在根据这个故事来讲啊，因师就是讲啊，你孝顺啊，所以这个罪啊又减轻了啊，这个减轻了。那减轻他还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善报是什么呢？他就是堕的那个受的罪没那么重啊，但是还是要受啊，这恶有恶报。这个是善恶报应啊，丝毫不爽啊。好，以上简单回答，阿弥陀佛。
6: 因果律的现代反思故事强调天理昭彰的报应，如果没有这道雷光，吕四的恶行是否就不会受到惩罚？现代社会是否应该将道德责任交给天理，还是应建立更健全的司法制度来确保公正？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7: 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些造作这个善恶的事情，是不是把责任都交给天理啊？这个天理啊，这个不是交不交的问题了啊，因为所谓天理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它自然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没有所谓的交不交这个责任啊，就是因果报应啊，你相信它是这样，不相信它还是这样，总是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它这是一个因果力啊，他的一个定律啊，也不需要交什么责任啊，但你交不交这个定律都是不能改变的啊。那么要改造命运啊，就是要从我们自己内心啊起心动念啊，

0: 去反省。那么现在呢，讲到建立更健全的司法制度，这个做坏事啊，关键在人心坏了。那么司法制度啊，它只能管住人的身口，它管不住人的心理。啊，不是你这个法律定的很严格啊，他人的心就会改变。啊，他心不能改变。啊，但是在外面呢、啊、这个身口，他怕法律的制裁啊，他不敢去做那个坏事。但是他心里想啊，有机会他还是会做的。啊，并没有改变他的心态啊。啊，这个司法这是办不到了。啊，所以孔子在伦理也教我们嘛。道之以政啊，齐之以刑啊，民免无耻嘛。人民没有羞耻心啊，他做了坏事他不觉得他是不对的。他也不会受良心的谴责。啊，有机会他还是照干。啊，那你的国家呢，是用政治定法律，他犯错了来把他处罚。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啊，如果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啊，如果你教他道德观念。啊，那么他犯错了，以这个礼啊来整齐他。啊，齐之以礼。啊，那么这个人啊，他就有羞耻心了啊，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啊，这个才是根本的方法。啊，那司法那就是治标不治本。啊，根本在道德啊，在伦理道德的教育。好，以上简单回答。阿弥陀佛。
1: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2: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业缘一日不可减，亦一日不可增，为迟早则随所愿耳。
3: 在河北献县，有个仆人叫周虎，他被一只修炼有成的狐狸迷恋上，20多年来如同夫妻一般生活。这只狐狸已经修炼了400多年，他对周虎说，这份关系并非单纯的贪恋，而是前世的业缘。

0: 周郎，我修炼了400多年，是因为过去生中欠了你的债，有个业缘必须了结，一天不还清，我就一天不能升天成仙，等到缘分尽了，我就会离开，希望你能谅解。
1: 小雪，你真的要离开我了是吗？当然，我希望你能飞升成仙，但我又希望我们永远不分离，每天在一起。
2: 忽然有一天，狐女小雪又笑又哭，对周虎说了一件惊人的事：
0: 我与你的缘分在这个月的19日就要结束了，我们当天就必须分别。不过我已经为你物色了一个新妻子，你拿这笔银子去办聘礼，将她聘定下来吧。
1: 小雪，你已经替我物色了一个新妻子，你是怎么想的？难道我是这样的人吗？
0: 周郎，我希望在我不在的日子里，能有一个不错的女子能替我照顾你，你可不可以听我的？
2: 从那天起，小雪对周虎比平日更加亲近，更加温柔，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她知道这是两人最后的相处时光了。

0: 周郎，很抱歉，我今天就要离开了。
1: 等等，小雪，你不是说19日吗？怎么提前了？
0: 叶缘一天都不能减少，当然也不能增加，不过分别的迟早可以随我的心意决定。我把剩下的这3天缘分留了下来，作为日后再相会一次的余地。
1: 你真的要走了吗？
0: 是的，再会了，周郎。

0: 果然，过了数年，狐女又来了。她兑现了刘瑜的承诺，两人开心地相处了三天。
1: 周郎，从此以后，我们就永远诀别了。
0: 陈德英先生评论说，这只狐狸懂得留有余地，这是惜福的表现，人生在世就应该像这样。刘继珍先生则说，三天后终究要分别，何必暂时多留，这狐狸修炼了400年还没能到悬崖撒手彻底放下的境界，面对事情不应该是这样。我认为这两位先生的话各自阐明了一个道理，都有其正确之处。这个故事为我们留下了惜福与放下两种人生哲学的深刻思考。
2: 此狐善留其有余，惜福者当如是。三日后终须一别，何必暂留，临逝者不当如是。
3: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缘尽的艺术，狐女选择留余三日以换取数年后的再聚，体现了陈德音所说的惜福。但在刘继珍看来，这却是未能彻底放下的执着，这对于

0: 现代人在面对结束的关系或无法挽回的局面时，应选择勇敢的当下切割，还是温柔的保留余地？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啊，这个问题啊，提到惜福啊，还有这个要切割啊，或者是保留余地。切割跟保留余地，这个就不止惜福，还有惜缘了。珍惜这个缘分。这个我们中国人常讲啊，情理法了啊，这三方面啊兼顾啊就圆满。那么如果只有注重一个法啊，那当然就是切割就切割了啊，好像开刀手术一样把它切掉啊，这个是比较不究竟啊，比较不究竟啊。所以这个缘啊，内缘你怎么给它转变成善缘，善缘怎么给它转变成法缘，那这个才是活菩萨圣贤教导的啦。啊，这个才是活菩萨教导的。啊，所以这个缘它是可以改变的。啊，可以改变的。啊，因此啊，我们改造命运也是从缘去改。啊，因已经造下去，那不能改。啊，只有从缘去改。从缘去改，那果报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人与人相处总是在一个缘嘛。那如何把恶缘转成善缘，如何把善缘呢，再转成法缘，那是最圆满的。啊，当将来啊都变成法界属。啊，那成佛了，那这些人都是你的弟子啊。啊，这个就是我们佛法教学的一个目标。啊，以上简单的答复。
0: 业缘与自主性。虎女虽然是修炼400年的仙人，却仍被业缘所牵制，无法自主决定升天成仙的时间。这让我们反思，在面对所谓的宿命或因果时，个体的自由意志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应将生活中的不如意归咎于业缘，还是积极地寻求改变？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这个业缘啊，实在讲啊，了凡四训啊，明朝颜了凡先生啊，这本书里面讲的是最详细的。这个一切啊，命运都可以改造的。那么你狐狸要修成仙，那也是一样一个道理。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这个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但是呢，要改变总是要明理，这是第一个。啊，你对这个理论方法有正确的理解，啊，那么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持，自然啊能够达到改造命运啊，在我们人间呢是改造命运。那这个狐狸啊，他要成仙，他要成仙啊，他也是改造命运 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感应篇讲啊，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那不是很明显吗？啊，你要修行要成仙啊，那你有地仙天仙啊，这个层次不一样，累积的善行啊，那条件也不一样 啊所以啊，这些道理要明白，那么道理都在经典啊，一定要读经典啊，不读经典啊不开智慧，那就盲修瞎练啊，修到最后呢就达不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因此学习经典就非常重要。啊，了凡四训虽然不是经典，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经典。啊，因为它讲的都是事实。这个有理论，有方法，有实验，有证实这个效果。啊，所以这个

0: 也是经典之作了。因此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为什么极力提倡了凡四境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它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个原理原则明白了，掌握住了，那你修仙也好，你要成圣成贤也好，要成佛成菩萨也好，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啊。最重要要先明理，明理从经典去生，真正明白了，如理如法来修学，没有不埋怨的。以上简单的回答。
1: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2: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至诚感神，一念回天。
3: 哇，我的天啊，天上掉下来什么东西，竟然是一头猪。
4: 哎，这白山黑水我的家，我这东北坛子养一群猪啊。青山绿水间，日子

0: 乾隆戊五年的除夕深夜，寒风刺骨，在距离纪晓岚老家约莫十几里的荒郊小路上，住着一位姓魏的盲人。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摸索着走遍了附近的大小村落，挨家挨户的登门辞岁。
1: 大神，给您府上辞岁了，惊扰您家团圆，愿老天爷保佑贵府，旧岁去，好运来，阖家平安，来年添丁发财。小人姓魏，双眼不便，大冷天的，闻着您家这灶火香，斗胆来求点福气。
0: 乡亲们念在过节，也都大方地施舍了一些馒头、糕点或剩菜。
1: 谢大叔恩典，您是菩萨心肠，祝您家门迎百福，户纳千祥。
2: 哎，魏家这瞎子也真难，这大雪天的，还一家一家登门讨岁饭。
3: 他不讨不行啊，屋里那瘫在床上的老娘全指望他这口热饭。听说他这几年为了给老娘抓药，家底全变卖了，自己每天就喝点稀的，好东西全留给娘吃。
2: 可不是吗？前阵子我看他背着老娘在雪地里走，自己跌了好几跤，手都磕破了，还死死护住他娘。虽然以前这孩子性子傲，但这份孝心，村里谁不看在眼里？
3: 这就是命啊。

0: 人若有这份至诚，天总会给条活路的。
1: 他将这些得来不易的食物仔细地放进背包里，满心欢喜地准备踏上归途。

问啊，有人吗？上面有人吗？救命啊！有人吗？帮帮我！有人吗？

0: 为了母亲，我一定要坚持活下去。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弟子姓魏，是一个瞎子。我想我这辈子确实做了不少坏事，我内心也常见不得人好，喜欢打猎伤害生灵，可能才会有眼疾与今日与母亲分离的果报。我愿一忏悔改过，希望菩萨能救我，让我还能孝顺我的母亲。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1: 数日后，养猪户王以胜吆喝着猪只往家赶，此时距离那口深井大约还有半里路。养猪的王以胜抓着钩子，本想把猪捞上来，没想到探头一瞧，冷汗瞬间流下，井底除了猪，竟然还有一个活人。说来也怪，这口井根本不在他平常出入的路上，今天却因错阳差地撞见了，简直像是有谁在暗中带路似的。盲人获救后，纪晓岚的哥哥纪晴湖将他请到家中，一边悉心安顿，一边关切地询问他的家境与生活状况，言语间尽是温情。
2: 对了，魏小友，你在井里那么多天，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3: 纪大哥，那时候的我万念俱灰，伏地待死，回首往昔，所造恶业历历在目，唯有病中的老母令我挂肚千肠。老人家一生坎坷，全仰仗我这盲人奉养，如今我身先死，留他一人孤苦，想必已化作荒野恶殍。每每思及此处，酸楚直透肝皮，真是比死还要痛上几分。
2: 若不是这一个念头，王以胜赶的猪绳子绝对不会断，正所谓至诚感神，一念回天。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身处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看见了全世界，却常对身边的痛苦视而不见。这则故事是否在提醒我们，真正的看见不在于双眼的凝视，而在于心与心。

0: 心的共鸣，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盲人孝子啊，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在这种生命交关的环境，他还是不忘记他母亲啊，因此啊有这个感动了。那么现代的人啊，看到古时候这些故事啊，难免会有很多疑问啊，这个到底是不是很实际的问题啊？但是实际上讲啊，那这个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啊，因为当你一个人遇到那个绝境的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啊，自己的心念就是解决我们这个险境困难的关键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感应啊。因此在佛门里面啊，佛在无量寿经讲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这个就是感应啊，这个时候啊，他的感特别的强烈，特别的迫切啊，因此这个应啊也就非常的明显，这是感应之力啊。这个感应之力这个很科学的啊，这个不是迷信啊，这个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
0: 现代心理学研究显示，个体面临极端压力时，若能将焦点转移至超越个人的目标，通常能展现出极强的生存意志。由此延伸，我们应如何评估责任感对心理健康的实质影响？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躺平文化冲击下，这种为他人而活的传统利他价值观是否仍具有当代式硬性？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啊，这个问题啊，很关键的就是啊，你是为他人还是为自己？实际上讲啊，自利利他了啊，利他就是利智了啊，为别人想，自己必定得好处啊，这是因果报应的真理了。那如果一个人都是为自己想，自私自利啦，那都不管别人了，自己家人也不管了，那这个人自私到极处了，他也得不到利益，而且啊，也损害了，所以损人不利己啊，所以损人利己啊，这个也不是事实真相了啊，事实真相是损人不利己啊，那利人必定利己啊，这是真理了，这是事实了啊，所以我们必定啊要接受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啊，接受活菩萨的教导啊，那么我们的观念才正确。现代人总是觉得自私自利必定得好处，其实刚好是相反啊，因为他不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啊，所以就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啊，后面得到的果报就不好了，就得到恶报啊。因此啊，这个多为人想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那么人活在这个世间，就是以服务为目的嘛。啊，我们为一切人服务，啊，一切人得为我们服务。那我们现实的世间，那事实就是这样嘛。啊，我们所做的啊，为别人服务，那我们也受到别人的服务啊。

啊，我们吃一粒饭，啊，喝一口水，那多少人的付出，啊，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因此我们要回馈，啊，因为我们是一个群居的社会，啊，你人不能独立生活，啊，因此啊，人不能自私自利，啊，一定啊，要为大众想。啊，大家好，自己一定好；大家都不好，你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个都是事实。所以啊，这个事情啊，这个是核心啊，核心啊，就是念念为众生想，啊，为大众想，啊，这里必定得到真实的利益。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鹿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

0: 京城之志，哀感三陵，虽有命数，亦不能不为之挽回。一场烧毁全镇的大火，为何唯独这一家六口连同茅草屋毫发无伤？
1: 快，后面的赶紧跟上。
0: 当大火终于熄灭，府镖军在巡视灾区时，眼前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张某的房屋竟然岿然独存。原来，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阵回风呼起，火势竟转向北面，绕过了张家屋后，烧毁了邻居的房舍，才又继续向西蔓延。若非鬼神呵护，怎会有如此奇迹？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几天前。
2: 天干为敬。
3: 掌柜的，那做生意那是货真价实。

0: 列位，且看这长江之上，曹兵百万，战船连环，本以为是万事之机。
1: 先生要的画本，我记得是放在这个柜子，怎么没看见呢？
2: 哎呀，糟了，糟了，着火了！
1: 这下霍可闯大了。

0: 张兄赶紧带七小离开，火势已经无法控制燃烧过来了。
1: 是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感谢你们夫妻大义前来通知，你们赶紧离开。

0: 开吧，我们仍在扶丧，索性就不走了，一切看老天爷安排。哎，
1: 其实在火势刚起时，张某本来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带着妻儿逃出。
2: 老兄，死者已矣，活着的人才重要，快带妻小离开这片火海吧，太夫人绝不会怪罪您的，保命要紧。
0: 母亲的灵柩在此，我们怎能抛下她独自逃生？我们真做不到。
3: 父母为了祖母殉死，我们难道不该为父母殉死吗？我们绝不离开。
4: 母亲的灵柩在此，我们不会独自逃生。君爷，您赶紧离开。
1: 大火瞬间吞噬了四周，士兵们只能遥望火海，叹息这一家人必定化为灰烬。夫妇与四个子女围抱着棺木，发誓要以身殉孝，两人同心，其利断金，何况是六人呢？这个茶的味道很特别，是今年的新茶。大哥，跟您说件事。六命换衣冠，这件事发生在癸丑年七月，乾隆58年，德州书院的山长张庆元君将它记录下来，寄给了我。这件事与我在滦阳萧下路中所记载的那位守寡妇女的事迹非常相似。然而这一家人无论是丈夫、妻子还是儿女，全家人都齐心协力抱持同样的志愿，这更是难中之难。
2: 小兰，古话说，两个人同心协力，其锋利程度足以切断金属，何况是六个人同心呢？一个平民女子大声呼救尚且能感应雷霆降下惩罚，何况是六个人都抱持着极其纯粹的孝心呢？当精诚意志达到极点时，连天地神明都会为之哀悼感动。虽然冥冥中自有命数，但面对这样的至诚，上天也不得不为之挽回局面。所谓人定胜天，这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件事虽然听起来像是奇闻异事，但若从至情至理的角度来看，称之为必然的常理也是可以的。
1: 我与张军素不相识，但他却不辞辛劳地通过邮寄将此事传达给我，务必使这段事激流传于世，由此便能看出张军的志趣与为人了。因此我特意为这篇文章删定点拨了文字，将它收录在本编之中。
2: 甚好甚好，来喝茶。
1: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这场火灾中林损而张家存，客观来看是风向偏移的结果，作者却赋予其道德意涵，认为是人的至诚感动了神灵，进而改变命运。当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科学无法解释的好运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偶然与必然的关系？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5: 火灾，那么这户人家呢没有被烧毁，其他周边通通烧光，这也是一个感应的时机。他们孝心呢，为了保护他的父母，这个长辈的这个棺木啊没有被烧毁，这也是孝心的一个感应。那我们现代科学来讲，好像这个不符科学的一个逻辑了。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也是有这样的事例，这个去年洛杉矶的大火，有一个社区啊，很多房子通通被烧毁了。 独有一户啊，没有被烧掉。如果你照常理来讲，那他不可能不会波及啊。周边都被烧了，怎么他那一户偏偏没有被烧掉？那这个事实也是摆在我们眼前啊，我们也不能去否认这个事实。那这个事情，一般人讲啊，可能是偶然的。那么，以佛法的观点来讲，什么事情都没有偶然的，啊，都是有必然、当然的，有它的道理的。所谓因果，因果报应，这个共业当中有别业，啊，那你这片大火，那个其他房子都烧掉，这是大家的共业，那么。他这一户也是在共业当中，但是他这一户，他有积功累德，他在这个共业当中，他有他个别的业。那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啊，啊，比如说一个地震，一个灾难，啊，很多人都死了，但还是有人活着，啊，啊，这个就是他共业当中他有别业。别业就是说他有那个福报，有他的福报，福报啊，过去今生所修的积功累德，因此啊，他在这个共业当中他有别业，佛法才能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没有偶然，什么事情啊，都是有他当然的道理。以上简单回答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
1: 现代社会高度强调个人生命权与自我保全，如果在今天发生类似事件，多数人可能会认为活下去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告慰。您如何看待古代这种殉孝的极端行为？在现代语境下，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是值得我们超越个人生死去坚守的呢？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5: 啊，这个问题啊，只是个人他观点不一样。那么尽孝的孝心是一样，但是做法上啊，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啊，总之他的出发点是孝，他的是孝心。那你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啊，那逃离现场，啊，这个也是孝。啊，所以《孝经》里面讲啊，身体法乎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啊，所以他逃离现场，啊，也不代表他就不孝。啊，因为他保护这个身体啊。孝经讲啊，啊，这个身体要保护好。那么不逃离现场啊，那么他的孝心呢，啊，也就更为的那个深入了，啊，更为深入，啊，因为他不忍心呐，啊，看到啊，啊，自己这个父母的，啊，这个被这个大火来烧毁，不忍心啊！他也是，他表现这个孝心的一个方式啊，表现孝心的一个方式。那么从这个公案啊，这个也不是说，那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你一定要是这样啊，才是孝。那你跑了，那也是孝啊，因为孝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这个身体法乎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那你把这个身体毁掉了，那也是不孝啊。啊，所以从他的本心来讲啊，他这个孝心是这个都是一样的，啊，只是有的人他这个 他这个表现

这个笑啊，可能他比较啊，不是很理性的啊，不是很理性的啊，但是他基本他是笑啊，基本他是笑啊，但是可能他没有。

不能轻易给他毁损掉。啊，这个事情啊，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啊，如果是这样的事情，也一定会叫他赶快跑嘛。啊，那这个是人之常情嘛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他的孝心是一样的，但是在做法上啊，个人有不同啊，我们是要肯定他孝心的这个核心价值。以上呢，简单回答，祝大家无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究《三字经》。上一次讲到四时，四时是天气，现在呢讲这个方位。东西南北四方，还有中央，叫五方。三字经这个经文，我先念这一段：越南北越西东，此四方应乎中。四方就是四个方位。南是在南方，北是在北方，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讲这个四方就是定出这个方位出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大地上面，那个一切人的人事上面，办任何事情，我们到哪里去，方向定住了，就会不会错误的，所以这个四方在地上，这个讲天气是在属于天呢。地呢，就是要定出方位出来。这个在四个方位定出以后这个与前面四时也有联络起来的，也有关系。比如说是南方，南方是在夏天，北方呢是在属于冬天的，这个西方是在秋天，这个东方是在春天，这个南北东西这四方这个正方。除了四个正方以外，还有四隅。四隅是什么呢？就从北方开始说，北方到这个东方来，就是这个东北，就是这个，这是一隅。那么再往南方来，是东南，又是一隅。隅是一个那个角落这叫隅那么西呢，又是一隅，西北又是一隅，就东西南北是四方，加上那个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隅，这就是八方面了。那么古人要讲的完全的话，再加上下，就是十方，那么这个四方呢，就代表这个那一切了，还有。

中，用户中，中就是在四方之中的，就中央。那古时候，中国自古以来就讲这个甘之甘之，定出方位来，也代表四时。比如说，东方是甲乙，干就是甲乙丙丁啊，戊己庚辛，永归。东方是甲乙，这个南方是丙丁，西方呢是戊己，庚辛，西方是庚辛。中央是戊己，这个北方是壬癸，那么这是吴方，就是十个甲子，十天干。那么再用这个支就地支了，地支就是在讲春夏秋冬的时候就说过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有12个时辰。那么这个12时辰就代表1年12个月，也是一天呢有12个时。干呢是干什么呢？是干就是。无方，无方的时候啊，它代表什么呢？东方，与下边那个五行就有关系的，这个时干就有五行，五行是什么呢？金木水火土，东方甲乙呀，甲乙木。是属于木的，南方丙丁火，西方是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是戊己土，那么这个就代表五行了，五行四方。这个中央呢，就是个土啊，应乎中啊，应乎中是怎么应法子呢？就拿这个四季来讲，四季有12个月呀、每一季有最后一个月，那么这个，比如说春天，春天是这个。正月、二月、三月，那么三月是季春了，到了四月呢，就是孟夏了。它这个中央土啊，与四方都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四方土没有中央土的话，四方位丁都没办法丁了。所以四方无论是这个金木水火啊，都离不开土，就应乎中呢，这个四方的金木水火啊，都要与中央土来相应的。那四方相应的呀。这个感应呢，我们在人事上面有，心理上面有心灵的感应。这个在方向上面，方向的无方就有五行，五行的这个无方呢，各有感应。这个讲到下边那个五行，就可以。再加以解释。那么除了。

这个以外，还有吴方啊，还代表五帝，五个古时候三皇五帝的五帝呀，这个五帝呀，用的那个辰字，辰字叫做五神，神明的神呢，有五帝，有五神。那么就配合这个五方都有的，配合五方就是啊，春夏秋冬四时啊，在这个祭祀的时候，古时候国家天子也好，国君也好国君就是各国的诸侯了。那么在四时哪一祭？祭哪一个帝，祭哪一种神，这个在《月令》里边呢，都记载的清清楚楚的。为什么要祭那个帝，要祭祀那种神？就是那个，就拿五帝来讲，每一个帝啊，都属于五行的，占着一个，五行之中的一种，五行就有五种德了。就是五德，木有木德，土有土德，火有火德。木德，比如说春天的这个木啊，万物生长，它呢这个，这有生长万物的这种德，一共有五种了。五帝就是代表这个五种德，他在世间的时候啊，治理天下，他有他的功德。那么帮助五帝办事情的有五种神，五神也是为天下人，办那些有利于人的事情。所以到后来，天下人都奉他为神明。因此，在古时候啊，提到五方，这个四时来祭祀哪一种这个哪一个帝哪一种神明，都是按照这个四方四时啊来举行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就是。讲到中国文化了，中国文化要注意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啊，要知恩报恩呐。我们一个人从哪来的？从父母来的，没有父母，我们这个身体哪来得呢？孔子在写《周易·系辞传》的时候，写的清清楚楚的。《系辞传》里就说：“精气为物，有魂为变呐。我们还没到人世间来，原来在哪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了。在哪里的时候啊？”那一生的这个生命完了，死了，死了之后离开那个身体，那个灵魂呢，到处游荡啊，这叫游魂呢，到处游荡游魂，遇到这一生的父母，这一生的父母阴阳交合的时候啊，得了这个父母的缘了，儿女与父母有缘分了，这就是入了魔胎了。入了魔胎以后，没入魔胎之前，我们只是个游魂呢，一般人讲是灵魂呢。入了魔胎之后还是个灵魂呢，那个灵魂到了魔胎以后，就吸收母亲的。他的气血，让我们这个有了身体了，一天一天的这个长，

完成熟了，然后就这个出生就生到世间来。想想，没有父母，我们身体哪来的？出生以后，我们什么也不懂啊，吃饭也不知道吃，说话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完全要靠父母来照顾啊。这种恩德，我想想看，谁能相比啊？所以古人比喻天地，父母就是天地，父亲就是天，母亲就是地，就是乾坤。所以呀，我们知道父母之恩呢，我们也要孝顺，要报恩。这是讲父母。父母，我们做儿女的，以及人世间所有的人，不但人类，一切的动物，其他各种的这个事物，都在天地之间呢。所以在能够在天地之间能够生存存在，靠天地呀，天以空气、风霜雨露，供给大地上这个万物生长收藏。这个大地承载我们万物，天地就是我们大父大母。天地是我们人类以及万物的父母。因此我们这个读《三字经》的时候啊，知道东西南北中，东西南北中啊，知道那个五行，五行是属属的，这个从哪来的？我们知道啊，这个本身最切身的这个恩德就是父母。在整体的来讲，就是天地。在天地之间，除了天地，除了父母，还有古时候那个五帝、三皇五帝，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对于天下人呢，都是有恩德的。所以呀，到后来，国家。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那个国家都有祭祀啊。祭祀在什么时候？哪一个季节？祭祀哪一种神明？这就一个道理。知恩报恩呐，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报本呐。知道我们的根本在哪里。那么这就是应乎中啊，中字就代表这一切的，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呢，中国人把我们国家的名字定一个叫做中国呢，这中国这中字了不起啊，所以说四方都是应乎中。四方应乎中啊，都要与这个中，要感应，就是把心呢都归入到中上面。我们修道，修道什么呢？一个孔子的孙子子思子，著作那个《中庸》，这在《礼记》里边的，《中庸》开头就是，天命之谓性，就讲我们人的本性，本性什么呢？本性就是个中啊，就要守住这个中啊。学中庸的话，要把这个，我们这个天性把它开发出来，
这个道就叫中道。学中庸就学中道，那么就是应乎中。这个呢，我们做家长的人，做老师的人呢，那个儿童时代他不懂这些道理，就是浅显的，就他所了解的道理，你一步一步的让他明了啊，这个知恩报恩这个重要的意义的，那么这个一切的学问，总是要追到根本，追寻到根本呢，要返本。就像一棵树啊，树的根呢，我们看不到啊，虽是看不到呢，但是它非常重要。你如果把这根呢，把它铲除掉，不要了，那个树啊，大概没有好久，它就枯了，就死掉了。所以要像这个树啊，能够一直活下去，枝繁茂密呀，开开花结果啊，生生不已的话，它根很重要啊。我们中国文化，所以能够维持几千年以来，都知道找到根本的时候，都要学着做人的道理，学着这个做贤人、圣人。学做贤人、学做圣人呢，就借助我们在人世间，那么解决人世间的生生死死的这个生死问题，这是中国文化非常特殊的。现在世界上除了宗教，除了佛家的这个佛法，那跟讲的跟我们中国文化是一致的。此外，其他的任何一个文化、科学、哲学、其他的宗教都没有讲得这么透彻。所以我们这个教儿童们读《三字经》呢，要从他，这个要教他这个。知道根本，要培养根本。下面呢讲这个五行了，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无殊。这个前面讲三才呀，从三才就讲的天地人呢。天地人，再后来接着讲的天上有三光，就是代表这个天文学；三纲是代表这个三才这个人类万物之间的人类三纲；春夏秋冬呢，就像天气的四时。东西南北中，是讲这个地上的这个方位。这里讲这个水火木金土啊，就把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万物啊，它的那些。基本的，这些素质，也是基本的要素，在哪里呢？就是这五行。五行啊，这个形字是什么呢？形字是
不是停止在那里呀、啊，是在那个运行啊，五种这个这个万物的这个这种这个素质啊，在那里运行，然后才有万物。那么这个就是一共五种了：水、火、木、金、土，这是五种。水、火、木、金、土啊，从哪来的呢？你研究天地万物啊，那这个万物这个研究到这个五行，再进一步的研究五行从哪来的？这就现代啊，一般物理学家研究物理。那么天地，这个万物的这个，这个最初的是什么分子？怎么来的？那么这里呀，中国文化是这么讲的：水火木金土啊，是由阴阳二气，生出来的阴阳二气呀，就是讲到这前面，讲到那个一而十，十而百了啊，百而千，千而万，讲了个数目字。那数目字在这里呀，要了解就是重要了。一二三四五，从一到五。五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数目字，五后来就是六、六七八九十，到十又是个满数。就拿这个一二三四五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十个数目字当中啊，有奇数，有偶数。这个奇数是阳，偶数是阴。阴阳二奇呢，阳是代表天，天是阳气；阴是代表一地是阴气。阴阳二气就天地呀，两种气氛。这两种气体呀，造成五行的。比如说天，从一个数目开始，第一是一，一是阳啊，是天呐、啊。天一在哪里呢？从这个北方开始，天一生水。北方的这个北方人归水嘛，天一生水，那是天上的啊。地呢，在地下；第二，第六，一二三四五是五个基本数，这个五个基本数啊，后边是六开始是。然后在这个，再生成了啊。天一生水，第六来完成，第六成之。水就是在，天一个阳气，第六的阴气生成的。这个北方水，南方呢？南方是火。南方火，
南方

第二声虎，从笛上是个音呢，而声虎，在天上呢是七，天气成之，再讲到东方，东方是呢，在天上是三阳，三阳这个天山神木，东方木。在东方的地气呢，这个第八成之，在这个在西方是金了，第四啊，西方这第一啊，这个地气这个司生了金。神仙什么？天九成之，中央就中央，中央是天五，天气五，生土，那么最后是第十成之，就天地阴阳，化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目字，生出这个五行出来。我刚才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啊，就是那个《易经》里面讲那个河图，河图的是啊，那个。各位有功夫，你可以把它排一排。那个天呢，天一生水，天一那个一点呢是空白的，白的圈圈圆圈。第六啊，是阴气啊，是六个黑点子，也是圆圆的，里边是黑的。那么这样排成起来呀，四方加上中央，那么这就是，有河图了，所以研究周易呀，讲究术，那个象数这一派呀，他非常注意这些，这些数学的。那么数学就是从一到五，从六到十，这就是由阴阳二气来的。阴阳二气呀，这个气生出来的时候啊，从哪来的呢？太极来太极。那个原来是一个本体，就如孔子把这个《周易》的这个那个本体呀、定个名字，就是太极，就跟那个如佛家的那个经典是一样的，佛家的经典那些大乘经典里面呢，那个。研究任何大乘经典呢，要研究这一部的这个明了，这个要说明这个经的本体呀、经的本体就指的是人的本性，或者是讲真如，或者讲实相啊，或者叫如来，这一个都是指的本体呀。孔夫子把太极的本体定为，一的本体定为太极，这个太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也是我们人的这个真心。我们的真心在哪里不动的？静态的。静态的不动的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就是没有书。没有数目字的。

一动了就是啊，发生阴阳这两种气象。阴阳两种气象呢，阳是明白的，是明的；这个阴呢是暗的，阴暗的。有一个明一个暗呢，这就现出一个相了。有相才有数目字啊。比如说，我们教小孩子，教他学数目字。那个数目字很抽象的，你比如说拿几个糖果来，拿一个糖果来给他个认识，这是一；再拿第二个一，另一个一块糖果来，让他说哦，这是二；再加一个呢，是三。这样一个一个的教他，教他数目字所以数目字有相来的。我们研究金木水火土，是从那个树木来的。树木这个十个树木，就是从阴阳这个两个树木来的。阴阳两个树木，就是从阴阳两个气象来我们学道的人呢，讲这一点就重要了。学道的人呢，也佛家那个经典里边呢，像那《金刚经》，就叫我们学道的人呢，学佛的人呢，不要着相。着的什么相呢？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一有这些相啊，好了，让我们这个生死就有了，就这个生死问题就不能解决了。你要解决生死问题啊，就把这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些相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我们本心上面没有这些相。我们的太极呀，是一片光明的，没有这些阴暗的。阴暗就是一转动，一起一动态了才有阴暗的。那么这个要这个把这个我们任何一个人呢都会着相的，怎么着相呢？你老人家或者这么大年纪的，是老寿星了，这个人相、我相，你我这些，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私心在哪里？那就很多了，有这些这个在这里呀，就不会再见到自己本性。只有个人自己为自己这个这些现象为他来烦恼，为他来这个一天到晚为这些人、为这些东西、为这些假象来辛辛苦苦的，不知道为谁。这是一般人都是这样。我们学道的人了解这个怎么呢？就像佛家所讲的，不要着相，要开发自己的太极，要开发中庸所讲的天性，就先了解天地万物从五行来的，五行就是从阴阳二气来的，阴阳二气怎么来的呢？阴阳二气是从太极那样一动的时候就发生这个两种假象，不动的时候这两种假象根本就没有啊，那一片光明啊，

一片光明那种，这个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有什么生死啊？天上人家，畜生恶鬼那些环境没有啊，地狱也没有的。所以我们儒家，这个《周易》是这个讲法，其他各五经里这个哪一部经，你要往里面研究，都是要讲究这个道理。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嘛，我们研究这个阴阳二气，这就找到这个生死的来源了。那个孔子的弟子啊，子路啊，问孔子，敢问死，这是《论语》里面记载的。先开始叫记录问是鬼神。鬼神呢？怎么样侍奉鬼神呢？侍奉鬼神，一般过去这个儒家，像这个，宋朝程子、朱子这些人呢，他们都避讳讲的。其实孔夫子那些大弟子都讲鬼神。有鬼神，就有六道，就有天地，有天堂，有地狱。这个儒家讲的跟那个跟佛家讲的完全一致啊。所以这个孔子的弟子啊，这个子路问如何是鬼神，孔子告诉他：你呀，未能是人，也能是鬼呀！你要侍奉鬼神呢，你先把人事上面的、人情上面、人情世故先要通达。你要孝顺父母的话，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了解父母的心理，你就知道怎么样是孝顺父母。父母死了以后啊，就是做了鬼神呢。你就应该知道，视死如是生啊，是在《礼记》里面讲的，你就应该知道怎么个侍奉法子了。就明明讲有六道啊，那么子路又问：“敢问死？”孔子又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你要是问死啊。”必得要了解生，一般讲《论语》啊，只是讲人呢怎么生来的，然后怎么死去，死去以后啊又什么情况，只讲到这里为止。这在《三字经》里面。讲到五行的时候啊，那就容易讲了。五行讲这个金木水火土啊，五行就是这个广泛的讲就是天地万物啊，收回来小的范围呢，就是我们人生啊，我们人生身体。身体就是五行，我们身体的精华就是五脏五脏就五行在那里，比如说肝脏属木的，肺脏是属金的这个心脏属火的，这个肾脏属水的，那么这个脾脏啊，脾脏就是胃了，脾胃了属土的。这五行就是五脏啊，五脏的时候呢，就是生理方面；在我们心理方面呢，精神方面就是仁义礼智信，就后面讲到了。仁义礼智信，那么东方甲乙木，木是人，这个南方火是

是礼的，那么这个西方金是代表义的，北方是这个水是代表知，中间的这个土啊代表心。有时候呢，中国文化讲呢，这个北方与中啊，中央这俩这个直线连着都是金而有之的。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这个人呢，生理的、心理的，都把这个五行呢包含在内。那么我们懂得五行怎么来的，我们这个生命就怎么知道怎么来的。五行，我们这个生命、心理、生理呀，就是从阴阳二气来的。阴阳二气是个假象，我们这个生命也是假象。我们这个思想呢，时时刻刻的在那个转变呢，自己也不能做主。身体这个，生老病死，这个也不能做主。那么你要研究研究这个生命问题，研究生命，研究到这个阴阳二气呀，阴阳二气一安静下来，定下来，定下来的时候啊，好了，阴阳就在那里就归入到太极了，归于太极了，这归入到我们自己本体了。那就完全真心恢复了，这就是真我，这就圣人修成功了。那些生死不断的那些问题呀，自自然然就一切都是迎刃而解了。所以，孔子弟子子路问世鬼神，敢问死。孔子告诉他：“你未知生，焉知死啊？未知生就是你要研究，研究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源头在哪里。真正说起来，生命的源头啊，就是在阴阳二气。阴阳二气，浅的讲，我们到人世间来。”借着父母的阴阳二气，我们才有身体。我们自己本身也有这个阴阳二气，阴阳二气那个时候在前一生死了以后就是灵魂，灵魂是自己呀、那个那种本有的阴阳二气，然后到人间来借着父母的阴阳二气这个缘。因缘和合，才有我们现在的生命现象。真正说起来，我们任何一个人呢，生命的源头就是在太极一转动的时候变成阴阳二气，那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来源呢。把这个来源现在说明了。那就是我们研究啊，人生观，研究生命哲学。就知道了。生命这些你讲的，要找到生命的来源。就一般的哲学来讲，讲这个，讲这个人生问题，一直讲这个宇宙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我们中国的学问五行哲学啊，可以在这里找到结论。那我们学圣人，把这个。自己的生命的这个生死的这些假象啊，把它完全破除啊，得到真我。

这个就是这个归入到太极，所以下面叫此五行本乎书啊，书这个字，真正中国的这个数学的哲学了，数理呀，数学的道理呀，就从这里开始啊。你想想看，现在研究数学，那是讲科学，其实讲中国的数学啊，就是这个研究法。这样研究法，无形运转讲气数，在运用的时候，你把这个数啊，要它正常的运转。正常的运转才能使自己呀、啊、有了定力，走这个路就不会错误的。有这个路线走得不错的话，然后定力才有，然后一步一步的才能够啊，把这一切虚假的东西呀、啊、舍弃掉，归入到自己真我，圣人才这样才修成功的。所以本乎书啊。术要找到根本。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说到这里。

诸位同学，大家好。第39段，幕后这个汇别幕后。有几段古大德的教诲说得非常之好，黄庐直有一首颂，他说：我肉众生肉，

明说体不说，圆同一种性，只是别行趣，苦恼从他受，非干为我虚，莫教言老断，自揣看何如。这首颂说得非常明显，我们自己是个肉身，动物也是个肉身，人跟兽啊，人跟禽兽名称不相同，肉体灵性是一样的，动物的灵性只要稍微细心你就看得很清楚，它跟人没有两样，也是贪生怕死啊，弱肉强食，这是一个生态的现象。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理念，那就错了。人不如禽兽啊，老虎死死翅膀之后，小动物围绕在他的身边，他理都不理，绝无伤害之理。可是人不一样啊，不吃也要杀他，人如果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礼义，古人所谓人与禽兽几兮，这意思是人跟禽兽有什么差别，我们要多想想啊。我们杀众生，吃众生的肉。黄先生讲啊，不需要阎罗王来断案，自己想想，应该如何处置。唐朝，吕洞宾说得好。吕洞宾跟人讲，你要想长寿，你必须放生，这个是循环的真道理啊！他死的时候你去救他，他说你死的时候天就救你呀，世间人总是求长命求长寿，总是求多男女啊，有没有方法呢？有，戒杀放生而已。这是吕洞宾讲的。这些人都是真有智慧的人，真有。

德行的人，他们对于事理因果看得清楚，看得透彻。我们要深信不疑，佛家常说做佛做菩萨，堕三途变畜生，全都操在自己，与别人不相干。我们自己应当深深反省，自求多福啊，不要去找死啊。这一篇末后的结论引用齐思度的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分成几段，写得非常好，我们一看，这个人是佛家的弟子，所说的全是佛菩萨的教诲。开端他就讲，一体本具体之体，众生即无生之生，这是佛与大菩萨的境界，知道虚空法界是一体。我们常讲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一切众生就是自己。他说世间人的饮食罢真罗浅，尽数呼号冤业，这我们常常看到的宴会的时候桌上摆的酒菜这些鲫鱼鸭肉，真的冤业，他杀的时候不是甘心情愿供养你，他是力量敌不过你被杀了，你今天吃他，可能你正在吃的时候，这些冤魂呢都围绕着你，都围绕在你桌边，都在你身后，现在你走运呢，你期望啊，他不敢侵犯你，到你一旦摔的时候，这一些冤家对头就找来了。在台湾，我们佛门有一位广化法师很多人知道他，他跟我也是老朋友。他没有出家之前是个军人，管军需的，这个军需是管财务的所以他用钱就很方便了。他告诉我，他在军中工作的时候，每一天呢吃一只鸡，不晓得吃了多少只啊！那以后学佛出家了，出家不错，

持戒很严，很难得的一个好法师。他住家早晚两年。那么有一天，这在台中的时候，他在教父学院，这个汉学底子不错，能写文章，能做对联。他说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浴室里面看到满浴室都是鸡，到处乱飞，他就躲避，躲避的时候就跌倒了，腿跌断了，所以就成残废了，以后用过拐杖，到最后用轮椅。他哥给我讲，他说这是我重罪轻报啊，这是因果报应，过去吃鸡吃太多了。走的时候走得很不好啊，病重的时候他找我，他想把道场送给我，我去看他，他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坐在轮椅上流口水，非常可怜。我跟韩馆长一同看他，看到他身边这些弟子们，所以我就谢谢他，我没有接受。我们看这段文章一点都不错啊，这些肉食摆在桌子上啊，冤业游魂呐，明眼人一看怎么敢下咽。那么想想佛家同体大悲也，看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普度众生，救他都来不及了，怎么能够杀害他？怎么能够吃他？只要我们念头一转，就觉悟了。肉食，这种习气就不难断除。杀害众生这个动机也就能够断掉了，恢复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那就是自求多福。不但不能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我们就已经有罪过了。谚语常讲，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啊。为什么不如意的事情这么多？果报啊！我过去没有好好的对待别人，
今天遭受这种果报。如果我们能够以善心、善意、善行对待一次一切人事物，我们一生就事事如意。啊，一切时一切处自然得到贵人相助。啊，我们肯帮助别人，自然就得到别人帮助嘛。一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敬别人，人家敬我们。我们能爱一切动物，天地鬼神也爱护我们。我们轻慢别人，别人一定轻慢我们。正是所谓自作自受，不时有什么啊天神鬼神来安排的，没有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就是一个因缘果报而已啊，佛法也不例外啊。学佛目的何在？是要为正德清净发身啊！你要想正德清净发身，丝毫的染污都不能有啊！啊，我们到时几时能够把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习气断除掉呢？断除的理论方法，事出世间圣贤说的很多啊，我们要细心的去读诵啊，要仔细去探讨，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依教奉行，这才有救啊！啊，如果不能够信受奉行，没有办法做到信解行正。轮回苦报决定不能够避免生死有业因啊，我们现前身体健康长寿，或是多病多恼短命，没有一样不是业报。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真实的教诲啊，种善因决定得善果，善因要从心地上建立啊，行善
口善、言善、心不善，转不了业报。心善没有一样不善，言语行为作恶也是善。如果心要不善，言善、身善，假的不是真的。他那个给你说好话，哎，帮助你做好事，他有目的、有企图的，不善呐。心善，说的话不好听，做的事很难看。但是是善的，果是善的，它是利益众生的，利益你，它不害你。心不善，那个言语好听是绮语。世间一些人没有智慧，所以往往受骗，往往上当。上当上多了，慢慢呢会觉悟了，那还算不错。有人上当吃亏，一生都不会觉悟。那是愚痴到了基础了。所以学佛要想得福报，第一个决定不可以与一切众生结怨，冤家宜结不宜结，冤业总要化除。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我们甘心情愿。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孽缘，不怨天不尤人，知道是自己的业报现前。化解这一些恶报，就是从心底里头做一个转变，转恶为善呐，转迷为悟啊！纵然有定力，果报也会减轻。我们念头转了，所以是重，这个重报转轻啊，轻报呢就化解了。这个事情最重要啊，就是一念真诚之心。真诚能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真诚能感动天地鬼神，所以我们过去造作罪业、做错事情不怕，怕的是你不回头啊，怕的是你不觉悟啊。古人讲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没有读圣贤书，不明圣贤的教诲，在家父母

我没教导我们，上学老师没教导我们，我们造作一切恶业，这可以原谅的。佛在《无量寿经》上说了，不足怪也。可是今天我们读到圣贤书了，听到佛法了，决定要悔改，决定要觉悟啊！如果读圣贤书，听佛菩萨讲经，还不肯回头，还继续造恶业，那你就没救了。你是罪上加罪也。啊，尤其是出家人。啊，我们自己装扮这个形象，要装得不像，罪过就重了。在这个社会上，比哪一个行业都要严重，因为他的成就无比的殊胜，所以得罪的那也是无比的严重。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呀，要了解事实真相啊。啊，断恶，务必要把恶断干净。啊，修善，总希望这个善行能圆满，我们才对得起佛，对得起菩萨，对得起历代传法的这些善知识。念念存报恩之心呐、如何报恩？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才真正落实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真报恩呐、那我们学得不好，做得不像，这就得罪了。自己总得要晓得。千万不可以大意。真正呢，落在世俗里头一句话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我们要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就错了，大错特错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

0: 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6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6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6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

0: 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才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你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是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 所以我们

0: 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请开示。
0: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岳父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两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3: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益天朝，

淫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清廉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
无故剪裁。

灰里烹宰，散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
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

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

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哦、
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

0: 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随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

0: 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和的没有白了，胡子和的有一部分占有1/3和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和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婆。
1: 我替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总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历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这些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的，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

0: 诗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婆子打死，
2: 给你的老婆子打死了、
1: 啊、
2: 哦，那让你几岁呀、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

0: 1957年7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
1: 都
2: 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元师，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儿，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问的多，
2: 干嘛
1: 的？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就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
2: 搁那开庭来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俺病老些儿，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时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装个睡这儿吧，装个，要上个睡这儿。心里边聊啊，这一发这些，这边是，长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

0: 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行。
2: 谁呀、
1: 啊？还
2: 没呀、啊？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接菜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

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

0: 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金，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这
2: 徒弟徒孙都算上了，
1: 老师
3: 也
1: 是。
3: 你说
1: 老师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
2: 哦。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
1: 多
5: 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叫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累大呀，这一夜二夜给老值，给这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念的，一念不乱，老费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

0: 那费都是。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是，没啥事。不讲的，这时候话就
1: 是。又
2: 不要这时候话。
1: 刚才就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那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 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7: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8: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3: 闲工。

0: 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谁家都说
1: 这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钱我是付。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

0: 昂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 诗经归

0: 一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

望以戒啊，这个经文呢啊已经到最后面一段了啊。那么我们根据广化老法师呢，他注解引用《正法念处经》啊，这个打妄语啊，堕地狱的，引用了五段的经文啊，都是有关呢、啊，在做人的时候生前呢，造了这个妄语的罪业，死了之后呢，堕到地狱去。那么我们看到《正法念处经》啊，这个经文啊，看到这个果报这么严重啊，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我们看了这个经文，给我们说明这些业因果报，我们自然啊，能够在言语行为上啊，提高警觉啊，不要呢造这个恶因。这个也非常重要啊。因此在2003年，我们净老和尚请江义子老师啊画地狱变相图，主要就是提倡我们中国传统城隍庙所设置的因果教义。过去城隍庙呢，就是社会上啊因果教育的一个处所，让一般社会大众呢来到这个城隍庙啊，看到这个地狱变相图啊，知道呢在生前造什么恶因，死了之后呢啊会有什么果报。大家呢看了明了了，才能够断恶修善啊。因此这个因果教育呢，在当前这个时代呢，显得特别的重要。这也是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啊，以因果教育呢为一个中心，一个核心。那么我们上次呢这个讲到弘一大师这个补啊，我们今天呢这一段呢再简单复习一遍啊。若为利养故，种种赞叹他界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成就，而密以自美，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悉犯中品可悔方便罪。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弘一大师的补啊，就是补充解释牵要的。那么广化老法师呢再加上注解啊。那么这一段五事呢是重点啊，就是我们为了明文利养啊，为了明文利养啊，重点在这个上面。那么为了明文利养这个缘故啊，种种赞叹他啊，他就是别人啊。我们如果为了明文利养啊，自己为了明文利养啊，那么他也赞叹别人啊，
用种种的方式赞叹他人，就是赞叹别人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成就，赞叹别人

啊，他厉害呢，我比他更厉害，啊，我比他更高明，这个叫密自明，啊，就是借别人，啊，去赞叹别人，啊，那么来凸显自己，啊，总是为了别人对自己的名利恭敬，那么这个就是犯了妄语戒了。下面讲：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很明显的啊，是为了利养啊，为了利养啊，为了名利供养啊，那么自己坐着啊，或者起呢，就是站起来啊；行就是走路，立就是站着啊。讲话言语呢，很安详啊。那么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啊，就是啊，装着这个样子啊，好像是这个人啊，修行功夫很高了啊，看起来就像一个得道的高僧了。那么，要让人家知道，啊，处处呢表现呢，就是要让人家注意，要让人家知道，啊，为的是什么呢？为了利养，啊，那么如果做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是犯了妄语罪，所以这里讲，须犯中品，可毁方便罪。这个还没有达到不可悔啊，是可以忏悔，但是呢，也相当严重了啊，是中品可悔，方便罪。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啊。那么下面呢，在广化老法师呢这个补充注解啊，又再给我们重复提醒啊，经文里面讲的。犯这个戒的五个要件，第一个呢所向人，第二呢是世人，三有七狂心，四说重句，五前人领解。啊，这是根据前面经文呢，啊，再提出来呢，犯这个妄语戒，犯了不可悔啊，有这五个条件。这个五个条件都具足了，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了。第一个呢，所向人啊，向人就是对象啊，他是向一个人讲的啊，就是他的对象是人，是对人讲的啊。那么第二个呢，是人想啊，他对象是人。那么心里呢，也是想啊，要对人讲的，啊，是要骗人的，啊，心里的想法呢，也是要骗人，啊，这是人想，那么第三个呢，有七狂心，啊，这个有七狂心呢，这个就是故意的了，有欺骗、狂惑。别人这个心啊，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骗人呢？知道啊，但是他为了利养，为了名利啊，恭敬供养，那么他故意啊去骗人啊，制造一些妄语去欺骗别人。啊，这个是狂，就是狂惑了，狂骗，啊，让别人呢受骗，啊，他有这个心。那么第四呢，是说重句，啊，重句这个在经典上讲就是大妄语，啊，这个大妄语是妄语的重罪。

那么具足这个重罪呢，就是讲呢自己证阿罗汉果了，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就像前面经文讲的。那么这个都换了大妄语的戒了，这个说重句，说自己正果，自己实际上没有正果，说他证得什么果位了，这个就是说重句。那么这个是第四个呢，具足这个要件。第五呢，全人临解。那么有前面这四个，那么再加上呢，当前这个人呢，听你讲被骗的这个人呢，他灵呢，就是他接受了，你达妄语去骗他呢，他领受了，领纳了，领就是领过来了，他接受过来了。你打的这个妄语呢，他接受了，他理解也知道你的意思的，把你这个意思呢完全领纳接受过来了，那么具足这个五种要件呢，那么就换了大妄语戒，就构成不可悔罪了。那么下面有个表解这个表解呢，这是弘一大师的补这个净想向人人想人已这是上品不可悔且曰大妄语这是造这个大妄语。非人想向非人人想非人已非人想中品可悔。如果向人他的目标呢，对象就是人，他是对人讲的人想他心里的想法也是要去骗人的那么这个就换了上品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个是约大妄语来讲的约大妄语。那么向非人呢，就是他讲的对象呢，他不是人不是人那么非人呢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鬼神他的对象呢是非人那么他对象呢，向这个非人打妄语这个说他正果什么的向对象是非人。那么他自己呢，心里想法也是非人或者呢，对象是非人他心里的想法是当作人想或者非人已或者非人想那么他这个是犯了中品可悔罪如果他对象是一个人比如说对一个人拿这个妄语但是他心里的想法呢是要对非人讲的但是实际上对象是一个人那么这个也是中品可悔如果向非人讲对象是不是人是鬼神那么心里呢是做人的想法这个也是犯中品可悔那么这个构成不可悔就是

对象是人，啊，心理想法也是人，啊，那这样啊，打这个大妄语就犯了上品不可悔罪了，啊，这个是净想啊，就是净就是这个境界对象，心理的想法，啊，以这样啊，这些要件呢，啊，具足了啊，那么构成啊可悔或者不可悔。这是戒律上的一个开源，啊，开遮持犯的一个解释。那么下面呢有开源四种，这个妄语戒呢有开源，啊，这个弘一大师的补啊开源一，向人说正果等法不言自证；二，误说，一说他是而。不说正果等；三，戏笑说等；四，狂乱坏心。那么这个四种呢是开源，啊，开源呢就叫开戒啊，它是不犯戒的。啊，不言自证，啊，不是讲自己证到这个境界。那么向别人说，啊，怎么证到这个果位啊？这个证到这个果位境界如何如何，而不说自己证到这个果位，啊，那这个没有幻戒，啊，这是开源，这个没有幻戒，啊，他只是向啊别人讲啊证到这个果位，啊，怎么证到这个果位？啊，这个境界啊是如何啊？他没有说我自己证到这个果位，啊，他没有这么讲。那么这个不幻戒，啊，幻戒就是说说自己证到这个果位啊，实际上自己并没有证到这个果位。这个是第一种啊。那么第二种是误说，误就是。我们讲话有时候会有口误了，口误啊，一说他是而误说正果等啊，心里呢并不是要打这个妄语去骗人啊，而是呢讲错话了啊，造成口误啊，要说其他的事情呢，但是呢说错了啊，说到正果去了。啊，比如前面引用的例子啊，啊，比如说自己脾气不好啊，要说自己是像一个阿修罗啊，那讲错了就讲成阿罗汉去了啊，自己像阿罗汉啊，都讲错了啊，那这个没有幻戒啊，这个是误说。那么第三呢，戏笑说的啊，戏笑就是开玩笑的。啊，这个我们人常常会有开玩笑啊，那开玩笑讲的那不算啊，因为大家呢也不会把它当真啊，也不会当一回事啊，因为前面五种言具足啊，那才构成不可悔啊，就是第五种就是前人领解，当前这个人呢，他领受了，他接受了啊，他听骗了啊，他也知道你的意思了。理解你的意思，啊，但他接受了，啊，那么这样啊，才构成了不可悔罪，啊，如果他打了妄语呢，这个讲了半天呢，那当前这个人呢听了也不受他骗，那他还没有构成不可悔，啊，就是中品可悔。可以忏悔，啊，如果这个人接受了，他就不可悔了。啊，那么第四种呢是狂乱坏心，啊，狂乱坏心就是说，他这个人啊，因为生病，啊，或者精神错乱，

精神错乱，啊，语无伦次，啊，他乱讲的，他这个不犯戒，啊，他这个不犯戒啊，因为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去讲的，啊，当然他也不是有心要去骗人，啊，他这个狂乱坏心啊，他这个心已经不正常了。啊，他讲他是什么佛，讲他什么菩萨罗汉，大家也不会听他的，啊啊，大家知道了他乱讲，啊，那么这个他不算犯戒，啊。下面呢，啊，我们再看这个补啊，弘一大师的补，唐南轩律师云：戏笑说等，虽不犯重，而犯轻罪。已非言说之疑鬼故也。那么唐朝南山律师也有讲啊，这个戏笑说的，戏笑就开玩笑了啊，讲这些开玩笑的话啊，比如讲开玩笑的话，哎呀，你是什么佛什么菩萨的，讲这些开玩笑的话，大家也不会当真啊。那么这个虽然呢不犯重罪，而犯轻罪。还是有罪，比较轻啊，已非言说之疑鬼故也啊，就是啊，我们话也不能随便乱讲啊，虽然开玩笑呢，也不能随便乱讲啊，所以还是有很轻罪啊，这个不是我们一般应该讲的话啊，所以说。已非言说之疑鬼故也，啊，所以有轻罪。那么下面呢，啊，广老有注解《五戒表解》啊，根据《五戒表解》里面讲的，小妄于开源，为救护众生俱苦及性命，或为佛法而自无恶心，这是小妄于的开源。其余开源有二：一为止息他人重大悲伤忧愁恼怒故；二为摄护他人令信佛法故。那么在五戒表解里面呢，有讲这个小妄语跟其余的开源啊。小妄语呢，就是除了说。骗人家说自己正果啊，这个那个是大妄语，那其他都属于小妄语啊。当然，这个小妄语呢，这个罪过呢轻重也不等啊，就是看自己的动机啊，还有受害的人呢，他受害的程度、浅深、大小啊有所不同。那么小妄语啊，它这个也有开源的啊，开源就是开了这个戒啊，它不犯戒。那在什么情况可以开呢？为救护众生俱苦及性命啊，为了救护众生呢，遭受巨大的苦难啊，或者呢，这个救他的生命。啊，或者呢，为了佛法弘扬佛法而自无二心，纯粹是为了佛法弘法利身啊，自己呢没有恶意，没有恶心啊，没有私心在里面啊，那么这个小妄语啊，这个可以开的啊，这个是为了弘法利身。那比如说，我们过去常听净老和尚讲这个经典上的故事啊，有一个猎人呢追一只兔子啊，那么遇到一个持戒的居士啊，那猎人呢就去问他了啊，刚才看到这个兔子呢跑到。三岔路啊，追到那个地方了，不晓得往哪一条路走啊？问这个居士

那么这个鸡士呢就骗他了啊，明明往东走，他给他说往西边走了啊，那猎人去追呢，他就追不到了啊。那么他是打了妄语，但是他是为了救众生的疾苦跟他的性命啊，这个不犯戒啊，而且还有功德啊。为什么呢？你看呢，救了兔子一条命啊，那么也救了这个猎人呢、啊，少造一次杀生的罪业，两方面都得利益了。那么他打了这个小妄语啊，他是开源啊，有功德。或为佛法而自无恶心啊，就是为了弘扬佛法，自己没有恶意啊，存心就是为了弘法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流通很多佛法啊，这个有时候啊会遇到很多障碍啊，有时候呢真的也要开源啊，打个小妄语，不然你这个佛经啊就没办法去流通啊，没办法流通呢，众生就他就得不到利益啊。那么这个来讲呢，这个是可以开源的。那么如果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呢，那这个就犯戒了啊。那么这个五戒表解呢啊，有这么一个注解。那么其语开言也有两种，一为止息他人重大悲伤忧愁恼怒故啊，就看到别人呢他遭受到很大的悲伤忧愁啊，或者烦恼愤怒啊，那么讲一些很好听的言语啊，编一些故事啊，那么来止息他心里的悲伤恼怒忧愁，那么这个呢也是开源啊，这个也不犯戒。那么第二种是为摄护他人令信佛法故，为摄护就是为了接引呐、啊，他来信佛。那为了接引他来信佛呢？啊，那么这个开了这个戒啊，那么这个。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其语的范围呢啊，就是编织美丽的言语去骗人啊，去诱惑人，去迷惑人啊，让人听了呢想入非非啊，这个是其语。那么其语呢，包括呢这个电影啊、电视节目啊、这个小说、舞蹈、歌曲啊，这些如果是编织的很美丽啊，但是呢都是迷惑人心的，那么这个就犯了其语的戒了啊，犯了这个戒。那么为了弘扬佛法啊，打这个其语呢也不犯戒。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很多流行歌曲呢，我们一听啊就是其语啊，他编的那个歌曲歌词都是其语啊。现在呢也有很多有心的人 啊把这个流行歌曲啊加入这个佛法的歌词啊，让社会大众一般人呢他就像听流行歌一样啊，但是那个歌词呢换了，那个歌词换了啊，那个歌词呢内容是佛法。那么虽然呢这样是有其语在里面，但是呢也接引了一般社会大众呢他来学佛，给他种个善根种子啊。像一般社会大众呢，你说请他来寺院里面呢、啊，这个听经念佛呢，他肯定不。

来了，他走不进来，啊，他也不愿意听，啊，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他种佛法的善根了。那么利用这个流行歌曲呢，哎，倒是一个方便法，啊，你叫他来听经念佛啊，他不肯来，叫他听听流行歌呢。啊，一般社会大众绝大多数还是很乐意的，啊，反正他听歌嘛，娱乐娱乐，这个一般呢，都能接受的，所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传播佛法，这个也是一个开源，也是一个开源，这个是为了让众生呢接引他来信佛。所以过去有人提出质疑了，说那这个歌曲怎么这样，怎么可以呀？这个好像这个都是靡靡之音了当然了，已经入了佛门的或者深入佛法的同修呢，自然他们不会去听这些歌曲了。这个是接引一般社会大众，让他来信佛种善根的，所以对象不一样，这一点呢，我们要明白，因此呢，这个其余的开源呢，有这个两种，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我们这样持戒呢，才能持得佛用，佛学佛用，不会学死了。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补弘一大师的补是：菩萨戒本云，又如菩萨为多有情解脱命难，临无福难，月手足难，一鼻二耳刮眼等难，虽诸菩萨为治命难，亦不正知说于妄语。然为救脱彼有情故，知而失则，故说妄语。以要言之，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自无染心，唯为饶益诸有情故，复想正知而说义说，说是语时，于菩萨界无所违犯，生多功德。小圣律宗虽无此文，若为解脱命难等，亦宜准示开听。那么这一段呢，是根据呢《一切菩萨戒本》弘一大师呢根据《一切菩萨戒本》的一段经文呢，来解释这个妄语的开源。那么这段文呢，有月手足难，这个月手就是把手脚剁掉了，一鼻二耳，这个就是割鼻子了，鼻子割掉，耳朵割掉，眼睛挖出来，这些呢灾难，虽诸菩萨为治命难，亦不正知所以妄语。如果菩萨呢为自己遭遇到这个生命的危难他也不打妄语。然呢为救脱彼有情故，但是呢如果是为了救度有情众生，为了度众生，知而失则，故说妄语。知就是知道这个事情，那么他考虑选择呢，要去救这个众生，那么你要去救这个众生呢，你必定要打妄语，不然你救不了他。就像我们前面看到那个莫逆夫人那天持八关斋戒，国王要

杀死这个厨师，他那一天呢，开园了，那一天开园了，这一天呢，本来呢，受的八关斋戒呢，也不能喝酒，也不能涂香粉，也不能唱歌跳舞，那一天呢，全开了，而且骗国王啊，这个人啊，杀了杀了。这个就是为了救生命故说妄语那么这个是开源以要言之呢，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自无染心。那么菩萨特别是菩萨戒这个精神菩萨就是什么呢？菩萨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要有慈悲心的。你看到众生有苦难了，你要去帮助他呀，你不能不管了。如果你不管呢，那么就违背了菩萨呢大慈大悲这个精神。所以菩萨呢，为了度众生，他只有观对有情众生呢，他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利益。有利益的，就应该去帮助他。如果对他没有利益，当然就不可以去帮助他。自无染心，不是自己心里有这个污染，不是自己心里呢想要打妄语去骗人，为了自己的名利去打妄语去骗人，那这样就犯戒了，自己并没有为了名闻利养。自私自利，没有这个心，唯为劳役诸有情故，唯一的一桩事情，就是劳役，劳是丰劳，以最丰劳的利益呢，给这些有情众生，帮助他们，复想正知而说一说。说一说呢，就是说不一样的，说不一样的话就是妄语，不是正说是一说，一就是不一样的跟心里想的心里知道的，那是讲出来的话是不一样的这个叫一说那么一说呢，就是打了妄语了。那么说是以时呢，于菩萨界无所违犯那么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是为了帮助众生，救度众生，打了这个妄语呢，于菩萨界无所违犯。对菩萨界来讲他没有违背，也没有犯戒而且呢，生多功德而且呢，有功德那么反过来讲呢，你应当开源的时候不开呢，那也是犯了戒了因为你违背了菩萨戒的精神你犯了戒了就没有功德了这个众生呢，你有能力去度他，你不去帮助他那你这个慈悲心就没有了就违背这个菩萨戒这个精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应当要开源不但没有犯戒呢，而且生多功德。下面说呢，小圣律宗虽无此文，若为解脱命难等，亦宜准示开庭因为菩萨戒是属于大圣戒，大圣的。那么声闻戒属于小圣戒。在小圣的戒律当中都是利己的，要求自己的小圣戒呢就没有讲到利益众生这一方面那么也就是说呢，讲到断恶这一方面没有讲到修善这一方面。那菩萨戒呢断恶修善两方面都有修善就是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戒杀是断恶，要求自己要戒杀。啊，这个在戒律讲叫止持啊，止就是停止。啊，你停止杀生，要保持。啊，持这条戒，啊，不杀生这条戒。啊，那么坐持呢，就是你进一步呢，不但戒杀啊，那么还要去复身、放生，啊，跟人家讲这个戒杀、不杀生的因果功德等等，啊，那么这个叫坐持，啊，坐就是修善的，啊，你还去劝别人，啊，积极的方面。那么止持是消极的方面。对自己造恶呢消极，造恶业呢要止，停止，不可以去做啊，这是消极的啊，对恶呢消极啊，那么对修善呢坐持你要去做啊，这是积极的。所以我们佛法的学习呢啊，有人说学佛的人很消极啊，话也没有错啊，学佛的人呢、啊。对造恶业的消极，不造恶业不就很消极吗？啊，那么对修善呢，他就很积极了。啊、那么世间一般人呢、啊，不学佛的人呢，造恶业很积极，啊，修善业呢很消极。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小圣的戒律当中虽然没有这个铭文了、啊、那么这里弘一大师给我们讲，虽无此文呢，若为解脱命难等、啊、如果你为了帮助众生解脱生命的危难或者等，就是包括其他的为了利益众生这方面的，意宜准是开天、啊、意宜就是也应该呢依照菩萨戒这个标准、啊、来开眼。啊，那么这个是、为了利益众生这一方面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带一些经书啦、结缘的这个佛法、啊、利益社会大众的、啊、有时候到国内国外一些海关 啊有时候也要跟他们打打妄语 啊不然你照这样讲 啊讲不通的啦、欸、他也不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打这个妄语呢不叫换戒叫开眼、啊、因为你这个是对大家有利益的嘛、欸、你像这个这个弘扬佛法啊，这些经典啊，以前大陆这个还没不是现在比较开放了，以前还不是很开放啊。你说这个现在大家为什么能听到这个正法呢？能闻到这个正法呢？啊，都是我们呢、啊、辛辛苦苦啊，从海外啊，冒着种种的危难啊，大家才有机会听到嘛。不然大家就没这个机会了、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又要知道了，你这个戒律上、啊、应该怎么去持、啊、你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不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个叫换戒。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要明白。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弘扬佛法的、啊、这些资料啊，红遍全世界、啊、那么台湾的同修呢，我们说一个真话，真的是功不可没了、啊、虽然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大家都真正花心啊，出钱出力在做、啊、那早年呢来大陆流通这个政

雾化呀，都是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啊！那今天呢，这个佛法呢，大家才有机会呢去听到这么好的佛法啊！那这些人呢，也是功不可没啊！那么这些做法呢，我们不是故意要去骗人、打妄语。是为了利益众生好，那么这个我们就讲到此地那下面呢，有一段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的注解我们后面还有一点时间他这也是一个公案那么他这个公案呢，就是发生在民国17年。这个注解讲道安法师住世时这个道安法师那么也是早年大陆到台湾的老法师了但是这位道安法师呢，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大概往生有三四十年了三十几年了大概有三十几年。那么早期我们敬老教授在台湾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在中国佛教会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么在台北市呢有一个寺院叫嵩山寺那么就是道安老法师呢他当主持道安老法师他对年轻的出家众呢他很提拔很栽培所以我们敬老教授呢也是念念不忘这个道安老法师呢他这个提拔后学的这个恩德那么这是讲道安法师那么这位法师呢也是非常好人非常好可惜的就是太早往生了也是我们佛门里面呢，就失掉一个护法的大德那么这是广化老法师呢，他说他曾经亲自听道安法师他在世的时候亲口告诉他这是道安法师呢，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一桩持戒免难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话说民国17年间在民国17年这个民国是中华民国17年在湖南南岳祝圣寺的老和尚为在家信众弟子们受五戒，受戒之时，老和尚讲解五戒的意义和持戒的利益，非常完善。讲完之后，大家法喜充满，纷纷要求受戒。那么这个是在民国17年湖南南岳祝圣寺有一位老和尚就是传五戒为这个在家信众传授五戒。那么过去呢，这个传五戒呢有讲戒，讲解这个五戒的意义，以及呢持这个五戒的利益，讲得非常好。那么大家呢去听讲，听讲这个五戒讲完之后呢，大家听得非常欢喜。大家知道了哇，受五戒的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纷纷的要求受戒了。很多人要求受五戒了。其中有一个小偷看到大家报名受戒，也想参加。这个小偷就是不务正业了，他干的行业呢，就是专门去偷人家东西的。那一天呢，他也有这个因缘去参加这个法会听这个
讲五戒。

啊，听完呢，啊，他也很欢喜，啊，他自己也有善根啊。看到大家报名受戒呢，他心里也动了啊，也想参加。但是他自己心里想，受戒是好，啊，我是干这个小偷的，啊，专门在偷人家东西的，啊，我能受什么戒呢？啊，杀盗淫三戒，自己没办法受持，啊，又爱喝酒。这个五戒呢，想来想去呢，只有妄语戒勉强能持。啊，那么过去这个受戒呢，你可以不用五戒一次全受啊，可以分开受的，所以他就报名了只受一戒啊。他报名受妄语戒啊，不打妄语啊，不骗人啊。那么受过之后呢，他就发心了。啊，既然受了这个戒呢，那就要清净受持了，啊，那既然受了，那就你就要去持这个戒了啊。无巧不成书啊，就在这个小偷发心受戒的当天晚上，啊，在他们村庄上有一个身为团长的军人，啊，那么带了十个兵，啊，担了10担的饷银。这个过去呢，这个军队啊，军人啊，因为军人部队呢，啊，也都要花薪水，啊，这个饷银啊，就是薪水，啊，那个时候呢，还有用这个银啊，啊，用挑的。那么这个团长呢，带了十个兵呢，啊，一个兵就担一担的这个银子，要去发，要叫部队去发放薪水的。那么路过呢，他们这个家乡，啊，路过这个团长这个家乡，那么刚好经过他们家乡呢，就顺便回家住一个晚上。那么这个事情呢，被这个去受戒的这个小偷他们的同伴啊，啊，平常啊在作案偷窃的这些同伴呢，知道了，知道呢有这个事情，啊，那么就来邀他呢晚上啊一起去作案。啊，就邀请他呢，晚上去偷那个饷银，啊，把那个军队的饷银呢给他偷过来，啊，那么这个小偷呢，啊，就跟他的伙伴啊，同样干小偷的啊，这些伙伴呢，那个那天晚上呢，啊，就去了，啊，准备要去偷那些饷银了。那么在路途当中呢，就遇到他的叔父，啊，这个小偷的叔父，那个小偷的叔父呢，问他说：“去哪里呀？啊，这么晚了去哪里呀？啊，那以前没受戒呢，他就是随便编一个妄语都骗过去了。啊，今天刚好受了不打妄语，那他叔父他问他去哪里，他受了不妄语戒啊，又不敢说谎。”又不敢说去做小偷作案，啊，在那边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啊，那么他的叔父呢，看到这个情形啊，知道了这个准没好事，啊，就大声给他呵斥，你现在马上跟我回去。啊，这小偷没办法了，只好随着他叔父的回家去了。啊，那么他其他的同伴呢，那天晚上啊，就去偷了，去偷饷银，啊，结果被发现了。啊，被发现了，被这个团长啊，这钱币被枪毙了啊！那么这个小偷呢，因为受持一条不妄语戒呢，捡回一条老命啊！受戒而能奉持啊，乃至一戒皆得无量功德利益，如故事中的小偷啊，又如。佛世之薄伽罗尊者，数世因持一不杀戒之故，91劫中无病无痛，且此世寿高160岁，证得阿罗汉果，故知持戒功德甚大，有智者甚以从己。啊，这个就是你五戒不能完全持了，你持一条戒，功德也无量无边啊。

0: 啊，那么这是举出佛那个时代呢，婆拘罗尊者。婆拘罗尊者呢，他过去生呢就是持一条不杀戒，啊，所以呢，他91劫当中也不生病，啊，也不会这里痛那里痛，啊，所以我们身体呢会这里痛那里痛，那就是杀生造成的。啊，我们敬老教授最近讲《华严观》啊，释迦牟尼佛也讲他过去生啊造的业因，那么这一生啊遇到什么果报？啊，比如说这个关节风湿痛啦、背痛啦、头痛啦，啊，哪个地方痛，那过去生呢，他就把那个业因啊，来生来生他造什么业，所以这一生得这个果报，都讲出来了。所以诸位同学呢，你现在哪里痛哪里痛啊，你就知道过去生造什么业了。啊，所以这个持不杀戒呢，你就没有病痛啊。像婆拘罗尊者呢，火也烧不死，水给他淹也淹不死，刀给他杀也杀不死，啊，怎么弄他都不会死，啊，把他丢到海里呢，那鱼吞进去呢，又吐出来也不死，他就是不会死，啊，这个就是他没有欠他们的杀债，而且呢，在佛的时代呢，这个尊者呢，他活到160岁，很高寿。而且证得阿罗汉果，故知持戒功德甚大，啊，所以你持一条戒呢，功德就非常大了，啊，有志者宜从急，啊，要急就是赶快来，啊，持戒啊。好，那么望与戒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啊。那么我们诸位同学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后面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做一做啊。这个问题第一条呢是“犯大妄以戒，须具几言，诚不可悔”。第二呢，什么叫做妄语？什么叫大妄语？第二个问题。第三呢，妄语戒的开源为何？什么情况啊可以开源？第四呢，真正活菩萨再来示现。可以自己说出来吗？都说出来，应该如何？第五个问题呢？何谓两时二口及其语？第六，其语界的开源为何？这个前面都讲过了啊。那么我们网络的同学，如果大家呢，要做做这个，习题啊，可以做也欢迎在网站上我们来交流学习。那么望语界我们。学习到此地圆满，下一次呢，我们就进入到五戒第五条戒呢，九戒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所依注偈颂第十八首。未遇成熟众生故，世中修行境界海，广大神变迷不信，法界之中悉周遍。这首偈前面跟诸位说过，但是对于我们现前修行很重要，因此不能不多说几句。就敬宗同学来说，许许多多同学，甚至于出家的同学，也有不少啊，常常在我

身边。不能说他没有机会听经。听了多少年，修行功夫还是不得力。在旁边冷静观察，听听大家在一起交谈，确实有不少人把意思给听错了，使我们想到开经偈上一句话了，愿解如来真实义也，难啊。你们听我讲，连我的意思都不能理解，都错会了，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这个意思都错会了，你行门的功夫怎么能够入法？这是真的。因此听经要怎样听法呢？学教要怎么个学法呢？要想学教，根本呢，在多闻呢，多听呢，多听初学的人，最好啊，是听一部经。一部经呢，我过去曾经跟同学们说过，最少啊，要听十遍。一遍一遍反复的听，这个是最低的限度，连续不断的听十遍，每一天呢，至少要听4个小时，看你这部经的长短了。听经的时候要记住马明菩萨教我们的方法，立言说相听，立名字相听，立心缘相听。这个话怎么讲法呢？第一个，听经不要执着言语，决定不执着讲经的人他的言语。第二呢，不要执着名相。第三个，不可以打妄想。听到经典这个意思，错了。经里头没有意思。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的方法，这样听经就是一心专注，一念不生，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定不求解，不要去想，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经文什么意思，不可以。为什么呢？你只要一想，你就落在意识里头去了。落在意识里头就变成妄想了。这个错了。
你要以马明菩萨这种听法，他得定，他开慧。所以古人呢，跟我们真的是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一面听呢，一面在想他的意思，还要想着，哎，我怎么个讲法？这完了。这个变成什么呢？变成世间人的修学了。这个世间法跟佛法修学不一样啊。世间法的修学，是想获得一种技术能力，或者是获得聪明智慧。这个聪明智慧，佛法里面讲的视知变聪。佛法修学的目的，是戒定慧呀。我们一般讲啊，修学目的在开悟啊。你要不如法，你把你的悟门堵塞了，你不能开悟啊。那个悟是从哪里悟？是从自性里头悟的。那么由此可知，听经真正的目的在哪里呢？第一个目的是把自己的妄想杂念用听经的方式打掉。我们常讲啊，烦恼是断不了，福烦恼啊。我专心在听，听一个重点，福一个重点的烦恼，福烦恼是修定啊。修定的方法太多了，念佛是可以是修定，持咒也是修定，听经也修定呐。不但修定呢，也修慧。这个慧是什么慧呢？根本智。根本智是没有不起心不动念的，般若无知啊，无知之知啊是根本智，先修根本智啊，后学后得智，两个阶段呢。中国在古代叫小学。小学生聪明伶俐的小孩五岁上学，一般呢是六七岁上学，最晚不会晚过七岁，大概念到十二三岁。这个阶段老师只教句读，就是教你背书，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不给你讲，天天叫你念叫你背，老师督促，看着你背的变数，念到会背了再让你背一百遍，背得很熟啊。什么意思不知道啊？这是什么？这是修定，是修根本智。现在一般人不懂啊。如果这个里头你要想里头什么意思，你就把根本智把你的定破坏掉了。

定的时间久了，哎，它就起作用了。什么作用呢？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豁然开悟。啊，整个开悟有小悟，有大悟。啊，我们常讲啊，即小悟就成大悟，即大悟就成大彻大悟。啊，宗门大彻大悟的人很多，教下也不少啊。不会就没法子了，所以要会。古时候，这是马明菩萨啊，在《起心论》里讲的。近代人，唐大元居士，这是民国初年人，啊，抗战期间他还在。他在西南大学教书，啊，方东梅先生跟他同事，啊，他们都是西南大学教授，啊，也很熟。唐大元居士也是这么讲啊，我早年在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教我这个方法。啊，他不让我写笔记。啊，最初听经的时候，我带笔记本的时候写笔记。啊，那我都坐在第一排啊，跟他面对面的。经讲完之后，把我叫到房间里面去，你听经是不是写笔记？是啊。你写这干什么？我说怕忘记啊。他就告诉我，不要写笔记，专心听啊，专心听讲，听懂很好，听不懂没有关系，不要去理会，要专注啊。他说你写笔记分心打闲岔，把雾门堵塞了，有道理啊！我懂老师的意思，悟心重要啊！啊，不要把雾门给堵死了，那真可惜啊！啊，这个要真的。好老师啊，有好的缘分啊。所以马明菩萨这个教诲，说实在话呢，也不是个个人都能学的。所以你们听经有写笔记，我并不反对。为什么呢？你没有这么高的悟性，你不能误入嘛，那写一点笔记也好嘛。那不管怎么说，专心听，听的变数越多越好，在从前不容易。老师讲经讲一遍，啊，没有录音呢，你听第二遍到哪里听啊？没地方听啊，难呐，真难呐。如果没有好的纪律，没有好的悟性，真的不容易成就。现在得力于科学技术，啊，那么现在方便呢？啊，现在一遍记不住十遍，十遍记不住百遍，只要你有耐心。所以世中修学经界海，人家有这么长的这个耐心啊。我们学一听一部经啊，
听个100遍、200遍、300遍，这个耐心都没有，你怎么会成就？啊，再告诉诸位，这一部经通了，你有悟处了，你领悟了，步步经拿到面前呢，都没有问题了。你都能理解，所谓是一经通一切经通啊，难就是你难，你一部经都不通啊，你还要搞好多，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贪而无厌啊。中国古时候谚语常说啊，贪多绝不烂啊，你搞的功课太多了啊，门门都懂得一点，没有一样啊精通啊，一步都不通啊。所以初学啊，舍得两个字很重要，你要能舍啊，通通都舍掉，我这一样啊就能得到。啊，你样样都不能舍呢，你一样都得不到。啊，事出世间学东西的秘诀就在此地。啊，至少一样啊，真的学的可以了。才可以学第二样啊，古人的标准严格，古人的标准不开悟不能学第二样啊。那李老师给我们的标准实在讲，那是放得很宽很宽了啊，他对我们的要求啊，我们学讲经，学这一部经上台去讲，他听得很满意啊，说可以了，你可以选另外选一部经来学。这个标准太宽了啊。那么李老师也是知道现代人的根基啊，你不让他学第二门呢，他兴趣没有了，他就不学了。现代人没有耐心，能够把经文讲通了，没讲错，哎，这就算不错了。这个不是古人的标准。可是这老师教初学啊，真的是针对现前众生的根性不得已的措施，我们要能理解。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非常重要。啊，早年我在台中学讲经啊，我给我们同学们常常说啊，这一部经上台讲过一遍了啊，是不是就行呢？不行，至少啊要讲10遍啊，我是这么一个标准，学一部，这一部讲过10遍再选一部啊，10遍呢印象深了，这有一点底子了，一遍不行了，一遍两遍三遍转眼就忘掉了啊，变数多了啊，你就有误触。

小悟有悟处啊，有悟处啊，你就能落实。啊，你会把经教啊变成自己现实的生活。啊，那就得受用了。皆心相应呐，皆在行中啊，行在皆中啊，这个样子，你越悟啊越深，越悟啊越广啊，你在修学里面。得法喜充满，你真正尝到法味呀、啊！古人讲啊，法味浓于世味，你对于世间那种五欲六尘的享受啊，自自然然远离了啊，不欢喜了啊，法味浓。到这个境界，可以说你学习的功夫得力了。但是要到这个阶段，必须要下一番死功夫啊！这个功夫究竟要多长？因人而异，每个人不相同啊，务必要锲而不舍，有恒心，有毅力啊，勇猛精进啊，到有悟入的时候，你就有善巧方便了啊！没有悟入的时候，要遵守老师的教诫。为什么呢？怕讲错了不敢发挥呀。自己真的有悟处，真的其如了，你可以自由发挥了。这个时候标准在哪里？你已经住三昧了。这是个标准。自己像我们现在修念佛法门，你没有其如念佛三昧啊，我们学华严，你没有入华严三昧，我们不能像菩萨入得那么深呐、能入一分两分。就不错了这个就是小悟了菩萨那是彻悟啊，那个悟得深那个三昧智慧能破无明。我们今天很浅，一分两分的三昧不能破无明，也不能断烦恼，但是什么能伏烦恼，那这就不错了，就很难得了虽有烦恼不起现行烦恼真的没有断了，但是烦恼不起作用也不必勉强去伏，这个伏它自自然然伏住，贪嗔痴慢都不起作用了。

自私自利，明文利养，自然淡泊了。日常生活可以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功夫刚刚得力的样子啊。 第三句，广大神变迷不心，前面也跟诸位提过，这就是善巧方便。那么现在呢，这个术语呢，叫灵活的运用。它不是死呆板的，巧妙。 灵活又不违背原则，这个在佛法称为善巧方便的，现在有人称为高度艺术。法界之中悉周遍，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常讲，你对一切人，对一切事。 对一切物，运用自在啊。手段方法虽然很多啊，目标只有一个：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 转凡尘生，再看底下这一首：“法界过度意义成，诸大刹海住其中。佛云：平等性灭复于一切处现充满。” 诸位总需要记住，这个四首偈都是讲微细过度，是在微尘、是在毛端、毛孔里面现的境界。这个境界确确实实是发身菩萨的境界。 九法界里面的圣贤，菩萨声闻缘觉都见不到。佛给我们说了，阿罗汉的天眼能见到微尘，但是见不到微尘里面的境界。 像现在。 这个科学的工具，高倍的显微镜，利用这些高科技的仪器，能够观察到分子、原子、电子。 粒子，就仿佛阿罗汉的天眼一样，但是那个粒子里面，原子电子里面，它有世界看不到，那个里头有一切诸佛刹土，这看不到。 所以这个第一句讲，法界国土一叶尘，诸大刹海住其中，那个住是多。

多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啊，都在一尘之中，这个一个微尘里头啊，每一粒微尘呢，皆如是。这些话，要不是佛说出来，诸位想想，谁能说得出来？他为什么说不出来呢？没见到嘛。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他所讲的，如事实真相啊，一样啊，不增不减呐。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实话实说。绝对没有添加一点点，也没减少一点点。佛要不是亲自见到这个境界，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呢？佛云：“平等系弥覆，弥覆是概覆的意思。”云是比喻，比喻佛的慈悲也。佛法常讲慈云呐，那要是就字面上来说呢，佛是觉的意思，代表无上正等正觉的教学，普遍的，在尘中佛刹里面推广啊。弥敷要用现在话说，全面的推广。于一切处先充满了。这个一切处是尘中的诸佛刹土。这个是四事无碍的境界，唯独华严里头有说，佛在其他经里面没说过。我们继续看幕后这一首第20首：如一尘中自在用，一切尘内亦复然。诸佛菩萨大神通，毗卢遮那悉能现。这一首是讲自在呀。和前面一首，度化众生，得大自在。我们想想，微尘里面的刹土，刹土里头有众生，我们微尘也看不到，
刹土也看不到，众生不必说了。换一句话说，我们是决定不可能帮助这个微尘里面刹土当中的众生，我们做不到啊。也许啊，我们就是那个毛端微尘里面现的这个世界，我们自己茫然无知啊，丝毫都不能够觉察，这可不可能呢？是大有可能。但是诸佛如来这些化身菩萨他们有能力，尘中刹土里面的众生如果有感，设方诸佛菩萨都有应。感应道教，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

法身菩萨教化众生得大自在啊，这个得大自在就是障碍都没有了啊，不像我们确实理有碍，事有碍，理事有碍，事事是更有障碍啊，他们入无障碍的境界，无障碍就是大自在啊。一切尘内亦复然，一尘如是啊，一切尘内无不如是啊。诸佛菩萨大神通啊，在这个地方显示出真叫神通广大啊，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得到的。佛菩萨示现什么样的神通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这个德能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善巧方便啊，高度的艺术圆满的相好，摄受众生，教化众生，成就众生，这是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我们要想度自己也是这三个条件啊，这三个条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智慧啊，德能相好是跟着来的你没有智慧哪来的德能，没有德能哪来的相好啊，那么由此

可知，释迦牟尼佛当年注释讲经，为什么《般若经》讲22年？整个教学49年当中，般若占22年，几乎是一半呐。那么由此可知，般若这一门功课是佛教化众生最主要的一个科目。在中国翻译的经典，般若经也是最为丰富了，600卷呐，华严算是大经了，华严流传到中国，唐朝的翻译80卷了，加上真言的一本40卷，这个里面有重复的，除掉重复，总共在99卷呐。般若经600卷呐，比华严多上5倍呀。我们学佛啊，无论学哪个法门，不能不重视般若啊。你要想得般若智慧，你不能不重视三昧啊。这个是讲的禅定啊，在我们念佛人讲的是一心不乱呐，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啊，你要重视啊。你要想得一心不乱，你不能不持戒呀。戒的作用，防非止过。我们才能得一心呢。

一心是定的，不乱是慧呀。这个有很多人误会，这个净土宗不求智慧，只知道念佛求生净土。 说这种话，他是一知半解，他对这个法门无所知。世尊所传下来的，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任何一个法门。 都具足戒定慧三学，你仔细去看看经，现在流传的大藏经，无论是大部经是小部经，你细细看看里面是不是具足戒定慧三学。 然后你再晓得，净宗哪有不求智慧的道理？

0: 一般人只以为教下求智慧，宗门求禅定，净土宗连这个定慧都速活了，那还有什么成就呢？实在讲，欧耶大师。 一些著作没有去读过，印光大师的文钞他也没读过，果然呢，浏览个一两遍，我相信他不会说这个话了。经宗的教学，确实。 是诸佛如来高度艺术的落实啊！用佛门说语讲呢，善巧方便到极处啊！这是诸佛菩萨大神通啊，毗卢遮那。 显能现的，这一句是总结，你看看，微细过度，佛菩萨教化众生，这种高度艺术，毗卢遮那佛能把它显现出来，让你观察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毗卢遮那现在哪里？就现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了，我们明白了。请看《所依注记诵》第21首，就是最后两首。一切广大诸刹土，如影如幻亦如焰。 十方不见所从生，亦复无来无去处。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幕后这两首偈显示刹土的体性。 戒归有在呀！第一首是说刹依性有，有即非有。我们看经文。 一切广大诸刹土，这真的是广大了！净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如来。 所成的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刹土，用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太虚空当中这星系，小星系、大星系、更大的星系，像这样大星系无量无边。 无数无尽，包括华藏世界，包括极乐世界。经文上没有说华藏极乐除外。

这些境界从哪里来的呢？佛在这个经上讲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把这个佛刹由来啊，皆归犹在呀，啊，是这么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现是空寂灵明。它不是物质，它没有形象，虽然不是物质，没有形象，它能现物质形象。虽然现无量无边物质现象，你要晓得这些物质现象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啊，那你的观察完全正确了。啊，你要误以为这些现象是实有。那你完全看错了。金刚经上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前面曾经用了不少的时间跟同学们分析过，佛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分析到最后，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诸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连我们自己的身呢，我们自己的身，这个物质现象，确确实实是无所得，毕竟空，不可得，啊，无所有啊。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觉悟了，你就得自在了。梦幻泡影，假的啊。佛祖教人借假修真，我就明白了，借这个假身呐，借这个假的境界呀，我这个身是假了，我居住的环境过度差土啊，也是假的呀，都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在这个里头要明心见性，心是真的。

换一句话说，我要从所变的里面去把那个能变的找到。能变是

了不起的本事，就是借这个假的身心境界误入心性，宗门常讲的明心见性。这是《法华经》上所讲的一大事因缘啊，这个一大事因缘就是明心见性的。见性成佛，成佛之后不是没事做了，成佛之后真的是没事做了。虽然没事，自自然然应化在世间，应化在九法界，应化在六道啊，应化在夜夜尘中的广大刹了，广度众生啊，广度众生有没有事呢？也可以说有事，也可以说没事。这跟你说真话，你要说是有事，幻化的呀，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心性幻化的呀，这没事啊。如果说没事呢，哎，它又有现象啊，像释迦牟尼佛事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他也住世80年，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啊，你怎么能说他没事呢？所以真正的事实真相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佛家常讲啊，立四句绝不非也。这些话我们常听，里面真正的含义我们不懂。四句是个例子，有是一句，无是一句，亦有亦无是一句，非有非无是一句。四句这根本的四句要离呀。凡夫的麻烦在哪里呢？坚固执着这个四句。六道凡夫哪一个不坚持这四句呢？因为你坚持执着这四句，所以你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立四句，你的心才真正的清净啊！真正呢，其如无为法了，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你才入到这个里头了。这个里面就是此地所说的度身自在，应化自在，应化自在跟度身自在是

所以他这个第二句跟《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是一个意思。啊，如影，啊，如幻，如焰，啊，焰是什么？火焰。啊，跟那个幻影呢是相同的。都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十方不见所从生呐！啊，你要找他从哪个地方生的，你找不到。

也许有人不相信，不相信呢，你可以试试看。追根究底，现在科学是做这个工作，对于任何一法了，他抓住锲而不舍，追根究底，所以他能在物质现象上找到原子、电子、粒子，于是乎他们也有所领悟啊。《金刚经》上讲，这个世界是一合相，科学家证明了。一就是微尘呐，科学里面找的基本粒子，这世界怎么来的呢？基本粒子组合的，无量无边的这个粒子组合成一个形体，你把它分开了，它就没有了，分开了没有了，它聚集在一起，那是真有吗？不是真有啊，叫幻有啊。佛法里称叫妙有啊。妙有跟真空是一个意思。心经上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那个色就是有啊，但是我们世间人在现象里头产生错觉，认为什么呢？空不是有，有不是空，而不晓得空跟有是一桩事情。入了佛的境界，跟诸位说，相对的思想观念完全没有了。世间人呐，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呐，他们住在相对的境界里头啊。外国科学家讲的相对论呐。六道里头确确实实是这种现象，但是入佛境界了，相对的没有了，相对没有了，绝对也没有了，绝对跟相对还是一对，还是对立的，无为跟有为也是对立的，相对的境界没有了，佛法里面讲，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是什么境界呢？佛家讲的涅槃的境界。大乘经上讲的大涅槃的境界。走出相对了，就入涅槃。十方不见所从生呐，一佛无来无去处。中观里面讲的不生不灭，这第一句。不见所从生是不生，不生当然就不灭，不来不去。中观里面讲八个不。
讲不长不断，不移不异，说了八个谱啊。这些说法真的叫轰云托月，用这种方法让你在里头去领悟，你怎么能悟入呢？那真的你要懂得马明菩萨讲的原则，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听到这个说法了，豁然大悟。

这一悟如呢，你就是在我们佛门里头说，你就是化身菩萨了。你自己有没有化身菩萨这个念头呢？跟诸位说，完全没有。你还有个化身菩萨，那你又完了，你又回来了，你又回到相对的世界里头来了。就是应化回来度众生，你也不会起一个妄念。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功德就是一个妄念都没有啊，恒顺众生呐、随喜众生呐、这里头真的是一念不生呐、常住大涅槃，这个话大家不好懂。我们不得不用方便法来说，常住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这样说大家都还有印象，真诚有真诚的印象，平等有平等的印象，你都住了相，你没有离相。你要听了这个话，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名字相，也不执着心缘相，你成功了，你就悟入了。很可惜的是，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说清净，你做了清净相；我说平等，你做了平等相。我说阿弥陀佛，你做了阿弥陀佛的像，你没有办法入佛境界啊！怎么搞，你都是摆脱不了相对。相对就是世间呢，你没有办法脱离世间。你又没有办法入佛境界。我跟大家讲，我自己以为我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我能帮助大家的也只是到此为止了，再高我没办法了，只能勉励同学，细心去体会，大乘佛法妙不可言呐、你其如这个世间还有什么好玩的？还有什么好值得这个贪念或者是值得一顾的？都没有。如果到哪里去游玩呢，那就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们喜欢玩吗？陪陪你吧。其实这个大乘境界里头，那真的有乐趣，真的有受用。再看幕后这一首，业坏生尘，忽寻福，于虚空中无战意啊！莫不借由清净愿，广大业力之所持。第一句话，
就是讲的世界尘住坏空。啊，他这个地方讲呢，灭坏生尘。啊，一般大乘经上讲，这个生呢是住，啊，尘住坏空。讲尘住坏空这个意思讲的粗，讲这个灭坏生尘，他讲的细微。啊，讲生呢，给诸位说，是从刹那生灭上讲的。啊，讲住呢，是从相续相上讲的。所以讲从相续相来讲呢，我们容易懂，从刹那生灭的人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啊。但这个经上讲的微细啊，这跟大乘讲的时候这个义理前身广狭不相同啊。华严真的讲的究竟呢，灭坏生尘呢，循环的啊，循浮就是循环呢，尘住坏空啊，永远在循环。这是一个自然法则，这个不是人为的，不是由哪个主宰的。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因果的定律。啊，佛门里头常说，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因果为什么不空呢？啊，因变成果了，那因空了。果又变成因了，果也空了，

我们用植物做个例子。你们每天，我们自己有菜园呢，每天在菜园里面择菜呀。种子是因呢，种子种下去了，长成菜了，那菜是果。种子没有了，变成菜了。菜又结籽，它又变成种子。菜也空了，又变成这个因跟果，永远在循环呢。所以因果循环不空，转变不空。你说它空了，它变成另外一个。所以因果有转变不空，有循环不空，有相续不空，它有这三个现象。这个定律可以用在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小可以用在微尘，大可以用在这个大刹海啊，诸大刹海啊，都是这么一个现象，自然现象啊。佛经里面讲法尔如是啊，于虚空中无占矣呀。这一句话就是说的这个尘住坏空啊，永远在虚空当中循环。这个我们现在懂得了，星球都在虚空。我们住的这个地球，地球在虚空当中啊，而且是个动的。它的动很复杂，不是单纯的。大家不要以为它一个自转一个公转，自转公转公转都非常复杂。你再去想一想看，地球绕太阳系转，太阳系绕银河系转，只是这个圈子太大了，它转的速度很快呀。现在我们的飞机速度可以说相当高了。普通我们乘的客机一个小时飞1000多公里。抵不过这个地球自转的速度。你看地球自转24小时一周，转一周，我们今天飞机24小时还没有办法绕地球一周。你晓得它速度快啊！我们人住在地球上，在地心吸力，所以没有感觉的它在动啊。更没有办法发觉太阳也在动，整个星系在动，那当然银河系的它的运动我们更没有办法发现了。佛在3000年前讲经说法，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现代科学知识证明佛讲的一点都不错吧。但是宇宙的
这个现象啊，运动，科学家不断在探测，啊，也小有成绩可观了。世界从哪来的呢？啊，这个宇宙世界从哪来的？啊，那么有人说，科学家他们在推测，是从大爆炸发生的。啊，这个大爆炸了，发生了太阳系啊。说的呢，好像是有道理，但是没有办法叫人心服口服。啊，只可以说，哎，你这种说法做成一个档案放在一边，再看看后来的科学家看他怎么个说法。佛在此地说法跟科学家的说法不一样啊。佛说这些尘诸坏空啊，说世界，说动物呢生老病死啊，说植物呢生诸异灭啊，名词不一样，意思都相同。莫不皆有清净愿呢？这个愿是诸佛菩萨的愿力。愿力在支持啊，愿力现的境界，菩萨愿力跟众生业力是相对的，广大业力之所持，之所持是连上面一句的，这个世界什么原因之所持呢？两个原因，佛的愿力，众生的业力。这两个力量啊，支持的啊。

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特别是看到佛给我们这个结论，在这个里面，我们做深深的反省。一个人不是这一生的啊！如果是这一生，那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很容易解决，那是微不足道啊！不是这么单纯啊！人有过去，有未来，啊，过去无时，未来无踪啊！生生世世，这个才叫麻烦事了。许许多多宗教里都讲，这个不是佛法了。人死了以后就转世了。轮回转世。

不是佛教说的。很多人不懂，以为佛教讲轮回转世。轮回转世这个说法，最早是婆罗门教讲的，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印度自古以来是宗教之国，他们的古时候的文化水平高出中国很多啊！中国人虽然有智慧，很聪明啊，仅限于人道啊！天地鬼神，中国人所了解的远远不如印度人。中国人讲求身心的修养，做君子，做贤人，做圣人。古印度那一些宗教家，那是高级的宗教家了，他们普遍的都修禅定，而且禅定的功夫很深啊。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的，佛经上记载的，他们禅定的功夫竟然能够达到四禅八定，所以他突破了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次啊，上到飞翔天，下到阿鼻地狱，

甲这个人在定中见到了，一入定啊，也看到了，两个人在定中当中看到的完全相同啊。你的定功前，你看到的这个面小，看到的层次不深；你定功深，你看到的面广，你看到的有很深的深度。所以六道轮回啊，是这些人的限量境界，不是他退想，不是他了，是推算算出来的，不是的。所以这是事实啊。那么这些宗教家实在讲呢，宗教里面称为神圣呢，称为神呢，称为圣呢，他们了解这个现象很清楚很明白，不知道这个现象怎么来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后，再加以说明啊，说明轮回是怎么来的。轮回要怎样超越，这是佛说出来的。那么佛告诉我们，轮回是怎么来的呢？轮回是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么要怎样超越？佛说了，你只要把执着舍弃，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就具足超越轮回的条件。六道轮回外面还有境界，这个婆罗门教就没有说了。为什么？那是他见不到的。他的定功直到飞翔飞飞翔出天，所以他没有办法出三界。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六道轮回。超越六道之后啊，还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那这个现象从哪里呢？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对，这个执着很轻。要怎样才能超越呢？要把那个轻微的执着跟这个分别要断掉啊。分别执着真的完全没有了，妄想也放下，粗重的妄想也都放下了，超越十法界啊。所以佛知道他怎么来的，众生业力在支持的，佛的愿力在加持啊。帮助这些众生
离苦得乐，教导众生断恶修善。换一句话说，你现在堕落在六道里面，六道里头有苦有乐，苦从哪里来的呢？苦是恶业招感的，乐从哪里来的？乐是善业所感的。你没有能力断除分别执着，佛就教你这个方法了。你在六道里面也能过很平安很幸福的生活。但是你要晓得，这不是究竟的，绝对不是你生生世世都能得到这个平安幸福啊，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得佛的教诲，得佛的加持，依教奉行，你能得这一生呢？或者还得到来生？再一生呢？不保险了，靠不住了。所以这不是究竟法。究竟法那还要不断向前迈进，不但是要断恶修善，而且一定要转迷

为物。啊，对于六道十法界，这个里面一切状况，你搞得很清楚，搞得很明白。啊，他的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呢，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自然会发心处理。啊，这个六道里面有很多家亲眷属，啊，有很多好朋友。你舍不得离开他，那么换句话呢，你舍不得离开他，你就跟他一起搞轮回，几次轮回之后彼此不认识了，有的时候这个亲人变成冤家对头了。这个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啊，真正觉悟之后啊，你肯定呢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你做佛了，做菩萨了，你再回到六道里面来，你帮助啊你的家亲眷属，帮助你的些朋友，啊，你来度他们非常容易，为什么呢？过去生中有缘，你没有听说佛门常讲吗？佛不度无缘之人呐！你跟他有缘呐！有缘是你说话他听得进去，他欢喜，他能接受。没有缘的，没有缘的，再好的话他听不进去，他不以为然，不能接受，无缘。所以觉悟的人，有一点小小觉悟的人，祖师大德佛在经典上不是常常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要发四弘誓愿，心发了，愿发了，要与众生广结善缘，你的缘结得越多，将来你帮助的人越多啊！不能跟众生没有法缘呐！全心全力跟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结法缘。能吗？给主说能。你心里都想到了，你就做到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不能没有这个愿。不能没有这个行呢，行是什么呢？我所做的一切功德回向虚空法界，普贤菩萨十大愿最后一条普皆回向，清凉大师注解行愿品跟我们说得很好啊，普贤菩萨的愿只有七条啊，前面七条是普贤菩萨愿的，后面三条都是回向，回向菩提，
回向实际

回向众生。问题你要用真心，真诚心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那个缘才接得上。如果不是真诚心，所谓是有口无心呢，那就没法子那个就是很难讲的心口也如果然发这个大心，从你生活当中能够体会得到，你会帮助一切人，你会帮助一切众生即使蚊虫蚂蚁你都会帮助他，你都会爱护他连这些花草树木你都会爱护，哪有不爱护人的道理圣贤教诲没有别的，在佛法就是大慈大悲对于一切众生无条件的爱护，无条件的尊重，无条件的帮助，你是一个觉悟的人你岂如佛境界了不能说很多，那总是少分切入了，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有这种思想行为。这一段呢所依注到这个地方讲圆满。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三段形象。形象呢，也通染净。请看经文。二师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世界海有种种差别。

形象。这是说这个大世界，前面我们读到的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种类形象之多啊，都是无法想象的。菩萨在此地常说，世界还未成熟，用这个来形容数量之多。那么这些世界形状也不一样，现代科学家逐渐的证实了，散布在太空当中这些星球一般呢，我们所观察到的和圆形的，实际上呢，它并不是真正的圆形。圆形的有像我们这个地球。地球也不是真正的圆，这个小的这个星球呢，像太阳系里面的小行星，形状非常复杂，如果说星系呢，那形状就更复杂了。我们这个银河系像一个碟子，当中啊高起来的两旁边越往边缘呢越薄，确实像一个碟子倒过来啊放在这个桌上一样，是这么一种形状。从天文望远镜里面，我们看到许多大的这个星系，各种不同的形状。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列举十种，让我们了解形象啊也不是一定的。下面我们读经文。所谓或圆圆形的，或方有方形的。那么这个圆跟方都是大致上是这个形象，绝对不是纯圆，也不是纯方。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或非方圆，是无量差别。非方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三为八语。皆非方圆方，故云无量差别。三为三觉性的，八语我们今天讲多觉性的，很不规。

一则，幕后啊，这一句是一个小节啊，无量差别啊。这个三句，我们在想象当中啊，它是说星球。单独的这个星球，像地球、月球、我们地球上这围绕太阳的行星，应当是说这些。从第四句以下呢，应当是说星系，像银河系这种星系。或如水旋形，水旋是水漩涡，这样的形状有，现在在天文望远镜里面确确实实看到有这种星系，这种星系呀，它是从外面往里面旋。成一个漩涡，当中呢，这个引力非常强大，天文学家呢称它做黑洞，连这个光波啊都被它吸收了，这个电磁光波啊旋到这个里面去，通通被吸收了，那么宇宙间。像这种星系很多，或如山焰星，这个星系的形状，像山，像火焰，或如树形，或如花形，像花形状的。这个在这个天文望远镜里面也看到过，我们也看到这些图片，或如宫殿形，或如众生形，宫殿像房屋这种形状，众生形呢，许许多多像动物的形状。大概在这个稍稍学过一点天文的时候，一定都记得有一个星系像一个马头，像一匹马，但是只是头部，那个星系就人家就叫它做马头，或如佛形。像佛菩萨了，这些形状。如是等由世界海微尘数啊，这一句是总结。从形象上来讲，千差万别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形象呢？下面偈颂里头要给我们做说明，我们来看偈颂。二是普贤菩萨于重宣其意，成佛为离，观察设方而说颂言。这个里面呢，说偈仪在这个经上非常之多，可以说是无数次的重复的用意很深。

所以要劳累佛菩萨如是的反复叮咛，我们读这个读这一段经文要知道感恩啊，要知道改过，要知道学习。人在一生当中，古人讲得好啊，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古人讲的，在佛法里面讲的呢，学习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没有成佛之前，学习是为自己，成就自己的德行道业。成佛之后，还要不断的学习，那个学习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给众生做个好榜样。古时候的人听到圣贤教诲，他懂得，他能够体会得到我们晓得年轻时候从稍稍懂事五六岁开始就开始学习了，一直到你成人，你踏进社会，你有了家庭了，有了儿女了，你还要回过头来学习，比如像现在我们这个两年特别提出来的弟子规是儿童同盟学习的，年轻人生儿育女已经成年了，你有了小孩了，你有了小孩怎么样呢？你还要学弟子规为什么？不是为自己学的，做给儿女看的，身教啊，这就像佛菩萨一样没有成佛以前为自己学的，成佛之后为众生来学，学给众生看经上常讲嘛，为人演说要做出来给人看子女年轻人才会跟着学习你只教他学，你自己不做，他不服他不会认真学习这个道理总得要懂佛教化众生，一佛如是佛教众生持戒，他自己先持戒，他先做到那么跟他学的这些学生，这没话说真的是心服口服。如果佛叫你叫这个学生们持戒，他自己不持戒，学生们一定不能接受。

纵然接受，那是表面的，阳奉阴违呀。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你才知道活到老学到老那个意思深啊。人到做祖父了，做曾祖父了，要不要学？还要学。表演呢，给后辈看呢，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呀，这是真正的爱护众生，爱护后辈。维系社会的秩序，促进世界大同。现在人讲啊，世界和平呐。都靠在日常生活，如理如法呢，就是依照规矩来做。真的，所谓是不依规矩，不成方圆。诸佛菩萨已经得大自在了，已经得无障碍了，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为什么还要那么样拘谨啊？依照规矩去做，我们晓得他用心之所在，道理之所在，所以此地教给我们谦虚恭敬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段也有十首偈，第一偈是总赞劝观，这个是清凉大师的注解，暂时赞叹，劝我们观察。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就是现在讲的天文呐，是讲的大宇宙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大环境。诸国渡海种种别。种种庄严，种种住，树心共美便十方，如等显应共观察。佛法里头用现在这个术语来讲，真的是包罗万象啊，应有尽有，一样都没有遗漏。这个是天文。现在科学家设置为太空物理。诸国渡海，我们知道这一句就是讲的这个空中太空当中无量无边的星系星球，种种别，别是差别，不一样你可以找到一两种相似的，

决定找不到完全相同的。种种庄严，种种住，我们前面讲过一住。都非常复杂。庄严也是种种不同。这两个字，现在一般人讲的美善，在佛法里面称之为庄严。有时候也有人再加两个字，真善美慧，那就讲得很完全了，在佛法里面就叫庄严。但是真善美慧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一切众生审美的观念不一样，差别从这里生了。在佛法里面呢，无量差别里面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个绝对的标准是什么呢？称心与自性相应的，这是佛菩萨的庄严，与性德相应，与自性相应。如果与性德相违背的，最为明显的呢，是三恶道。地狱恶鬼出身呢，他们的庄严与性德完全相悖呀。这些名词术语里面的含义，我们都要很清楚地了解它。殊心共美便是法。殊不一样啊，这个心是讲这一段经文里的讲的。它的形象啊，各个不相同啊。遍满在太空当中。形成一个非常美的图案，最明显的呢是在晴空夜晚，你看满天星斗这个特别在澳洲澳洲这个地方还没有被污染呢，所以你们在这边看到天特别的蓝星星呢特别的亮在其他地区里头很少能够看到你看到真是很喜欢的所以是非常美的晴空那么这个也是庄严如等显应共观察了，如等是普贤菩萨称与会的大众。我们今天展开华严经，如等也包括我们在其中。

啊，你们大家应当啊共同观察。啊，对于大宇宙啊要了解。啊，觉而不迷啊。啊，所以这一句是总劝的。那么下面呢，这就正说了。啊，为我们解释了。其状或圆或有方，或复三维即八语，摩尼轮状莲花等一切皆有业领矣。往下有九首偈，啊，为我们说明长行里头啊六说的。说明里面呢，跟我们讲因，也给我们讲果。啊，那么前面这两首啊，就是第二、第三这两首，送前面的长行的十段。啊。我们把这个底下一首偈念过去，一起来讲啊。或有清净言庄严，正经见错多数好，门他尽开无永志，似有夜广亦无杂。其状这个里头有星球的形状，有星系的形状，啊，或圆或方，啊，或是三角形，或是多角形，啊，这个都是讲的星球。啊，下面讲呢，摩尼轮状。摩尼是宝啊！啊，看到这个形状，有一点像摩尼宝一样。啊，我们银河系就是这个形状。啊，银河系的当中心，这个星系啊特别多。在太空当中呢，它也特别亮，啊，发光啊，就像摩尼轮一样，啊，莲花等，啊，有些星系像莲花，这都是的果啊。后面这一句啊，讲的是因啊，一切皆由业领矣。学佛的同学们都知道啊，静随心转，静由心生，啊，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是凡夫，对这个甚深的道理我们不懂啊，对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啊！我们听佛说了啊，可是我们凡夫都会做梦，

佛给我们说法，常常用梦幻泡影来做比喻，说用梦幻的经上讲的最多。佛在这个地方启示我们呢，我们睡觉做梦醒过来，仔细再想一想梦中的境界，也就像真的一样啊。你有没有想到梦中自己从哪里来的？梦里面还有许多些人物从哪来的？梦里头山河大地从哪里来的？梦里头的虚空从哪里来的？总有个原因呢，总不能说 无缘无故、啊、就做梦了、啊、确实是有原因的、啊、什么原因呢？一切皆由业令业，每一天晚上做的梦不一样啊。有时候有人呢，这个一晚上睡一觉做好几个梦啊。啊，我们也听别人说，自己也有这个经验。啊，但是几个人晓得呢？啊，这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啊，那个业力藏在哪里呢？佛给我们讲了，业力藏在阿赖耶识。阿赖耶像一个档案室一样，像一个仓库一样。人在睡眠的时候，意志分散，不能集中，控制这个力量弱了。阿赖耶里面这些种子习气它就现形了啊。这个是凡夫梦境的业因啊，因要有缘才会起现行呢，那个梦中境界是现行的，语言也非常复杂了。啊，你阿赖耶识的种子无量无边呢，为什么这几个种子起现行，其他种子不起现行？这里都有语言。啊，语言也很微细，也很复杂了。小而言之，我们梦中境界无量差别了。大呢到世界，这个世界的形状啊也是千差万别了。我们接着再看，或有清净眼庄严啊，这是都略举啊，真经见错多数好啊。啊，真经不一定是指黄金啊，这一句里头真正的意思是众宝庄严，

多半是觉悟人他们依住的环境中国古人常讲“富人居富地”。他居住的环境为什么这么美好呢？这人有福，有德。居住好的环境是他的福报。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华藏世界美好啊，极乐世界美好啊。有福报的人啊，往生到哪里啊？那个地方众生个个都是有大福报，所以他共业的环境啊。杂宝庄严呐，不可思议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地球上的环境是众生业力变现的，众生的业力，善业少啊，恶业多啊。尤其是最近两三百年，住在这个地球上造的业极不善呐，造成今天居住环境非常恶劣，前所未有。不可以一味的推说，哎呀，这是自然灾难，自然灾害，这个是推诿责任，不负责任的说法。这个是今人不如古人。古人遇到这些天灾，他一定会反省，会检点、思过，他知道这是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所感召的，他会断恶修善，多做好事古人懂得了，现在人不懂，现在人认为，这个自然的一些灾害。与一个人的心理行为毫不相关。这要不觉悟，住在地球上的众生还有苦头受。到什么时候，这个苦难？才能缓和，才能消除呢？除非众生真正觉悟明白了，自然灾害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呀。

人为的灾祸，大家容易觉察到啊。地球上这些种种灾变，完全不晓得是自己心行感应得来的。这个理太深了。根本的原理是佛在经上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一切法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你要懂得这个原理，你就晓得我们人的思想行为不但影响个人的身体，影响居住的环境，影响整个的宇宙。这个事实真相，只有佛清楚，佛明了。门他尽开，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这个意思里头包括了宫殿，都是比喻。有一些星系形状像宫殿，像门窗，通达无碍啊。似有夜光亦无杂，这个两首前面一首我们能看得出来，设法界一真庄严。后面这一首呢，知真觉世界。我们讲的一真法界，像华藏，像极乐世界。还是由业力变现出来的，这个业力是净业，它不是染业。你看呢，业光业无杂了，无杂就清净了，所以感得清净庄严。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真的希望将来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是一切诸佛对我们的期望啊！怎样才能往生呢？你不能不知道啊！心净则国土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清净心，感得清净土，我们心不清净那怎么行呢？修行，我们在讲习里头

也有无数次的提醒同学们，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你是哪个宗派，你根据某一种经论，这是千差万别。但是你修的是什么？你怎么个修法？你修学的目标在哪里？你总得要清楚啊，总得要明白啊。总的原则，总的纲领目标是觉正净啊。不管你是学哪个法门，禅宗、信宗是修觉啊，觉而不迷，大彻大悟啊。教下华严天台法相三论，他学的是正啊，正知正见啊。我们净土宗密宗修的是静，静而不染啊。你们想想看，静而不染不就是清净心吗？觉真净是三宝，觉真净是信德了，自信本来具足的啊，我们迷了。佛菩萨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恢复啊，这个是佛法修学的三大纲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觉就不迷，正就不邪，净就不染啊。所以三规叫反邪三规啊，从迷邪染翻过来，依旧真净啊，这叫三规啊。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修觉真净？觉真净三条路啊，我们走一条啊，我们走清净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心行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清净，是不是一月比一月清净啊，能够月月不一样，这个人有进步啊。

那如果是天天不一样，那你是圣人呢，你不是凡人呢。啊，我们是天天不一样，真的那是做不到，啊，绝对不是普通人做到的。啊，我们要求是月月不一样，你在进步，缓慢的进步。啊，天天不一样，那是勇猛精进。啊，果然能做到天天不一样，三年就成功了。啊，顶多五年了，那一点都不假了。

过去曾经有人问我，都是法师，我们看这个《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里头有不少人，接触净土法门，3年就往生了。 《往生传》上有记载呀，瑞相希我，他真的是往生了。他怀疑是不是他的寿命啊，刚刚好，他3年就到了呢？我跟他解释说，不可能有那么巧。你说少数一两个。 有可能，多数啊，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那么多人修净土，寿命只就3年就到了，不是的，肯定不是的。那为什么他3年就往生了？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3年那个签证拿到了，他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 他就走了，非常可能呐。我们这些人想去去不了啊，你没法子啊。他能去，为什么不早一天去？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由此可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说需要多长时间？3年，一点都不假。昨天我跟大家举的这个，新加坡晨光别老居士，人家那个是勇猛精进，一天听8个小时经。 他专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一遍听完了，从头再听。实际上他2年就拿到了。除了听经之外，他就念佛。他就这么2桩事情，真的叫万缘放下了。 世间什么事他不管了，不放在心上了。他能成就，我们大家个个都能成就。那为什么不能成就呢？自己不认真干呐。请接着看第4首的偈颂，四五六三首是一个段落。 刹海无边差别藏，譬如云布在虚空，宝轮布地妙庄严，诸佛光明照耀中。其次一首是一切过度心分别，种种光明而照现。 佛于如是刹海中，个个示现神通力。幕后一首，或有杂染或清净，受苦受乐各差别，似有业海不思议，驻留转发恒如是。清凉大师给我们说，这个3首。 12句是说明，刹有因意，我们现在看经文，刹海无边。

差别藏啊。譬如云布在虚空啊，这两句很容易懂啊，确确实实啊，像这个云彩啊，散布在空中一样。实在讲，从这些地方，佛菩萨对于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啊，大的地球星系，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啊。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不能不佩服啊！在古代，没有这些科学技术，他怎么对于这个宇宙之间状况，他搞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知道我们居住的这个大地是在空中，啊，也知道这个空中这些星系运动的状况，啊，星球绕着一个中心旋转。成为小星系，小星系绕着另外一个大的星系旋转，这些科学常识差不多是近代200多年的时候人才知道啊，从前这些人他是怎么知道的？那我们立刻就能想到啊，禅定啊，唯有禅定才能突破空间维次，才能够啊观察到不同维次空间的状况啊，那么由此也能够体会到他禅定功夫的深呐，深到极处啊！对于虚空法界，他才能搞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这个不是普通人说想象。想象力再丰富，华严境界也不是人能想象得出来的。想象与今天科学所观察发现的，它能够相同，能相应。他没有想错。这个只能用不可思议来答复啊。后面两句话是宝轮布地妙庄严，诸佛光明照耀中。这个宝轮布地妙庄严是说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懂啊，这个轮法轮呐，这个宝三宝啊，觉真净三宝啊，

那么由此可知，宝轮是佛法的教学，展布在大地呀，庄严众生国度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讲的正法住世啊，这个地区有圣贤在这里教化，所以诸佛光明照耀中啊，这一句话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如果没有诸佛在这个地区教化，这个地区呢，真正叫做黑暗时代啊。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就有佛法啊，这个佛法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广义怎么讲呢？就有神圣在那里教化啊，这个是佛法广义的讲法。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我们在经典上读到很多啊，诸佛菩萨了，心心所念的就是一切众生啊。哪个地方众生呢？尽虚空遍法界，所有刹土里面的众生，化身菩萨了，常常挂念到的 啊，尤其是普贤菩萨啊，否则的话，他名号的是那个普，普怎么讲呢？不是普及、普遍呢 啊，虚空法界这一切刹土一个都没漏啊。普贤菩萨了，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不但能现有情身，而且现无情身。无情是什么呢？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所以我们常常讲啊，看到有一些山水非常秀丽的地方，哎，这个山川有灵气呀，啊，山川的灵气是什么呢？佛菩萨的化身。啊，这个山川呢，给人灵感。给人误入实相的机缘，佛法讲增上缘呐。啊，所以日本这个老和尚中村康隆，他讲世间所有宗教的创始人啊，他们开山的祖师大德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啊。

他老人家这句话华严境界，只要有星球，不管这星球是大是小，我们知道那个星球是暴徒啊，有暴徒一定有身，有身哪有没有众生居住在那里，哪有这个道理呢？小行星在望远镜里面看到很小的行星多大呢？直径1公里、2公里、3公里，小行星在太空啊，也有众生居住啊。有些众生居住在大的星球，有的众生居住在很小星球。这什么原因呢？大概我们能想到与心量有关系啊。心量小就住小土啊。小身小土啊。心量大了叫大身大土啊。所以我们看到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人的报身你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你去看佛讲的观音师至那个身体多大了高60由旬，我们要在他身边真的像蚂蚁一样我们看不到佛身的，佛身太大了像蚂蚁很小，蚂蚁看不到人的心量大了，感得的是大身的居住大的暴徒相随心转的这个道理我们渐渐的有很深刻的体会，所以肯定诸佛如来无疑国土他不入啊。下面说一切过度心分别，这因说出来了种种光明而照现佛于如是刹海中个个示现神通力佛菩萨的慈悲佛菩萨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这一句话我们也听得很多可以说从学佛听了几十年了但是无微不至里头的意思确实没懂在华严经上我们才晓得过去真的没有懂毛孔里面有虚空法界有无量无边刹土众生微细无微不至我们哪懂得这个意思呢？

许许多多名词术语我们听得耳熟，自己也能说得出，真正意思没有办法理解。

不拓开心量的道理呢？我们的心量太小太小了，小到真的是可怜呐！但是佛跟我们讲，每一个人的心量原来跟佛都是一样的，确确实实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你本来是这个心量，现在为什么心量搞成这么小？什么道理？就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把你这个心量越搞越小，小到连自己都不能包容自己。为什么呢？人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自己不能包容自己。怎么能够包容别人？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呐！得人身，又能闻佛法，闻佛法又能够听到这样的大法，真是稀有难逢的大法了。这个只能讲啊，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我们才能遇到啊。遇到就应当好好的来学习，把心量拓开。要走成佛之道啊，要走菩萨大道啊，不要再搞人天六道了。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啊，这一生当中完全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跟佛菩萨学习啊！现在人讲啊，向佛菩萨看齐，我们在这个世间住一天，表演一天呐。牢牢记住世尊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这一生就干这桩事情啊。佛陀教诲这个经教里面我们完全接受啊，读诵天天跟佛菩萨往来啊，清净啊，自他两利呀！我们自己修学这个读诵这自利呀，给别人看，人家看到我呢，他受感动啊，他要模仿啊，他要学习啊，利他，自他。两利啊，把我们所学的啊，明白的道理啊，了解的事实真相，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那叫表演。

以真诚、清净、平等，智慧、慈悲、热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服务里头没有自己。

啊，叫人看这一点。为众生服务，自己有私心，啊，自己有取舍，你是世间的善人，啊，为一切众生服务，没有自己，啊，不夹杂丝毫的私心欲望，这是圣人。 这就是佛菩萨啊！佛国度，众生国度，心分别啊！你是佛心，你住佛国度啊！现前就是住佛国度。 这我前头都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跟我们大众在一起啊，大众住的是无住卧室，释迦牟尼佛住的是清净国度，不一样啊！ 为什么不一样呢？众生心性不善，啊，六根接触的境界不善，佛性清净啊，纯净纯善的，啊，佛六根接触的这个环境都是纯净纯善的，心分别这三个字重要啊。 你住的到底是秽土，是净土，不在外头啊，与外面境界不相干呐。啊，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这个话我们听得太多了，听得。 真是熟透了，虽然听得多，听得很熟，你不会用啊，你没有办法用在你实际生活当中啊。如果你会用了，你的境界就转过来了。 凡夫需要选择环境啊！觉悟的人，圣贤，他需不需要选择环境？不需要。他在阿鼻地狱也是净土。为什么呢？他心转境界。 那由此可知，三恶道的众生，把它放在菩萨净土里面，他所接触到的还是三恶道的境界，他见不到佛菩萨的境界。你要问为什么？ 他的心不是佛菩萨的心，一切国度心分别，不是佛菩萨的心，怎么能够受用佛菩萨的国土？啊，这个国土我们讲物质环境。

佛法讲的是心法了。境随心转呢，才是真理呀。心被境转呢，是凡夫啊。我们要帮助自己，要帮助别人。帮助自己才是真正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才是真正帮助自己。自他不二啊。别人是我们医报环境里面的一部分啊。我们生活环境啊是两个部分呢，一个是有情的生活环境，一个是无情的生活环境。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人事的生活环境，物质的生活环境。一切有情是我们的人事生活环境啊。生活环境就是医保啊。正报就是自己身呐，称正报啊，一真庄严，我们的身心纯净纯善，我们的正报庄严，一报就庄严。如果医报里头还不是纯净纯善，你立刻就要觉悟，我的心行没有做到纯净纯善。为什么呢？境界没转过来。什么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环境是纯善纯净，那证明你呀，这个心行转境界了。极端不净的地方，你清净，你看到的时候是清净；极端不善的地方啊，你看到是纯善的。你看到纯善纯净，别人是不善不净，这两个境界重叠，不相混杂了，妙妙在这里。从这个地方你能体会到啊，宇宙世间是无量无尽无数的重叠。所以重叠个个不混杂。真的不可思议啊。到纯净纯善，你六个你能离恢复了。我们一般人讲神通啊。你的眼，我们讲天眼呐。你能够看到六道。六道。欲界天、色界天，地狱恶鬼畜生，你都能看到。你看到这么多世间重叠的，但是在你来讲的时候呢，全是净土。为什么？心清净。净。

陀里面又现着种种不同差别的境界，随各个心相生嘛。就像许多灯呢，这个灯光互相照啊，光好像混合在一起，但确确实实个个不杂啊。怎么知道不杂？我熄一盏灯，这盏灯光没有了，没有干扰别的呀。诸位从这些上细心去观察，你生智慧呀。佛语如是刹海中，个个示现神通力。这个示现神通力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的方法无量无边的。华严经一开端，现象品。不用言说啊，现象品用我们现在的话怎么去体会呢？身教啊，做出榜样来给他看啊。言教在后啊，身教在先呢。华严经这个顺序你要懂得。你看看这个经的顺序啊，第一部分是诸妙严品，经文很长啊，五卷呐、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摆在你面前啊。你看第二篇的时候，现象。现象，我们一般人讲现身说法啊，没有言语的啊。再接着普贤三昧品，然后才开始讲话啊。三昧品告诉人入境界，你不如华严境界，你怎么能讲华严啊？前面我跟诸位提到了，你不如无量寿的境界，你怎么能讲无量寿经你不如金刚三昧，你怎么能讲金刚般若啊？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都是入境界，空无凡夫不一样，无法学啊，自己没如啊，照着经典，照着古人注解来学习，我们只有这个能力啊，真正讲经说法，那是得入境界的，普贤菩萨做出个样子给我们看。要入境界，那认真修行。你不认真修行，你怎么能入得了境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实质是认真的修行，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真干。经典上的境界是给我们做正品的。我们修学到底有些什么成绩功夫到什么样的层次，境界是正品。

那么这一句啊，个个示现神通力，最好的例子，像普门品里面三十二印，像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那就是个个示现神通力。那么下面再看进一步细微的去观察这个世间的一切众生，或有杂染，或清净。这一句讲的依报环境，有清净的世界，有杂染的世界，受苦受乐各差别。差别很大了，不是小有差别了。我们就就近来观察。人间跟欲界天就不能比啊！人间跟欲界天比，欲界天人受乐啊，人间受苦啊。欲界天跟色界天又不能相比啊，那一比的时候，欲界天受苦啊，色界天享乐啊。你这样一层一层去观察，你一看出这些众生的苦乐，如果更近处观察呢，我们大家都生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讲地球上的人类，你得的是个人身，到地球上来了。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好，你为什么会得人身呢？过去造的业呢，有引业，引是引导你去投生，引导你到哪一道，你得什么样的身，这个业叫引业。哪些是属于引业呢？人道是无戒十善啊，过去生中你修的无戒十善啊，这个业力成熟了，引导你到世间来投胎，你投的是人胎，得的是人身。虽然得人身，每个人相貌不一样，体质不一样，富贵贫贱不一样啊，有些人在这个世间一生，我们看到飞黄腾达啊，在这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啊，有很大的财富啊，他享乐啊。有些人非常贫穷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天天受苦受难。为什么同样是人，果报不相同呢？佛说满业不一样我们都得人生。

灯呢，影业相同，满业不一样。啊，满业是什么呢？过去生中造作的一切善恶不相同啊。啊，那么讲到财富，有财富的人，过去生中肯布施财物啊。啊，他发财很容易，真的是钱财滚滚而来，一点都不操心。那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修财务布施啊，非常欢喜。啊，他今天受这个果报啊。啊，有些人也发财，经营的很辛苦。啊，财是发了，但是非常辛苦。啊，赚钱赚的很辛苦啊。那什么原因呢？前世以财务布施，布施的不痛快，啊，别人劝你布施，啊，好不容易好像忍痛啊布施一点，啊，果报有吗？有，果报得来的不痛快，是这个原因呐。譬如我们请客，在佛法里叫供养啊。我们准备这个尽心尽力做一些好的菜饭，送到法师这个地方供养他，你来生得的福报啊，是自在的。啊，那你说法师，我请你吃饭，在某一个餐厅，啊，卖饮食的这个地方，啊，约定什么时间，法师辛辛苦苦要走到那边。啊，去吃一餐饭，啊，你的果报呢？也有，你将来得的果报啊，也很辛苦，你才能得来。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啊，一点都不错啊！你要把这些道理，这个因果思想参透了。你看看世出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是什么呢？哈，因缘果报，就是法华经上讲的摄如是啊。啊，摄如是把这个世出世间法看透了，真正叫看破了。除了这个因缘果报之外的时候，世间真的叫一无所有。啊，很可惜，世间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不了解怎么样？他胡作妄为。啊，虽然过去生中有一点福报，啊，他今天享受一点福报，他不知道再赔福报，他享受福报里头他造业，哦，那个果报就非常可怕了。

我们现在知道啊，许许多多的商人，经商，只为私利呀。

没有功德心呐。专门做虚伪欺骗，损人利己，用这样的心态行为去经营他的生意买卖，他是能赚一点钱呢？殊不知他所赚的钱已经打折扣了。为什么古时候那些商人经营一个事业能传很多代，能传两三百年，所以叫老字号啊。为什么？他有德行啊，真的做到童叟无欺，他的生意是货真价实啊。他的这个德积得越积越厚，他的家越来越发达，道理在此地。现在人完全是欺骗别人，从欺骗里面得的这点利润，他命里头譬如说有百万的财富，因为他心术不正打了对折了，他这一生所得到的了100万就变成50万了。他本来发财的时候发100万呢，他现在这一生因为心术不正呢，他只能到50万。你说可惜不可惜？绝不是坑人骗人我才能发财的。坑人骗人你发的这个财的时候打了对折都不止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不晓得事实真相，不知道真正的这个道理。他如果晓得，他就不会这么做了。不但不欺骗人呢，有的时候还帮助人。你比如卖米卖菜的，看到真正穷苦的人，到这边来了。多给你一点，这是积德了，这是行善了，果报就更多那命里100万呢，可能他发到200万了。为什么？他有德行这些道理古圣先贤讲的太多太多了，现在人听不懂，也没人说，偶尔听说，马上两个字就把它排斥了，迷信。他以为他有智慧，别人所讲的这些真正的离于事，迷信两个字就排斥了，他怎么会有成就？所以受苦的越来越苦受乐的人他懂得这个大道理，圣贤的教诲要讲他一个单纯的目的没有别的，帮助你离苦得乐绝对不害你你要懂得，你要明白
古圣先贤的大德，超过父母啊。所以这些圣贤人千年万世都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爱戴，还要向他学习。他是什么样的业力，能造成这样的成就？我们有没有多去想想呢？想通了，想明白了，你才真正会学，真正想学，真正把学圣贤呢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大圣大贤的无过于佛菩萨了。所以幕后这两句在做总结，是有业海不思议啊。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一切九法界众生，无不是业力。所有一切现象的根源就是业力，所以住流转法，流转就是轮回循环，这个因果的循环，因果的相续，因果的转变，很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如是法而如是，这法就是这样的，所以知道了，我们应当要改过迁善，要断恶修善，改过自新，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这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世界成就品寄送第七首。夜猫恐泪难思察，等为尘俗种种住，夜夜皆有遍照尊，在众会中宣妙法。这一段后面七首偈总共讲两桩事情，前面三首第四、第五、第六是讲这个宇宙之间呢，无量无边的刹土，为什么种种不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十方佛刹，这是果报，果必有因，因不同啊，所以果就不一样了。佛经里面讲的刹土，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讲的星系，最小的像太阳系，这是小星系，大的银河系，还有这个银河系更大的星系，我们今天科学还没有能够发现。我相信这个科学家了，再有个几年或者是几十年，一定能够发现的。银河系也是围绕这一个大星系在旋转。在《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境界重重无尽，广大了，真的是没有边际。这使我们读这一部经，想象到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对于整个大宇宙了解的这么清楚，实实在在非常令人惊讶了。但是很可惜，这部经没有能够流通到全世界，许许多多科学家没有看到。我相信他们如果看到或者听到，对他们一定有很多的启发。后面这个四首，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是说明自在有福。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有许许多多人遇到佛法，他总是要问，我做好人就好了，何必要学佛呢？学佛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地方就给我们解答了，你要不学佛，你就不自在啊。佛经里面讲的解脱境界，你不学佛，你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境界。学佛之后，学佛

佛一定要成佛，不成佛，你就得不到大自在啊！这个大自在是九法界的凡夫都无法想象得到。我们如果不读华严，怎么可能晓得呢？然后才晓得，学佛一定要做佛啊！唯有做佛，才是真正究竟圆满的人生。否则的话，人生总有缺陷呢。唯有做佛了，才没有丝毫的欠缺。那么这个四首偈，我们细细来看。因为前面也讲的很多了，在此地并不难理解。这一首第一句就非常重要，一毛孔内难思岔了。毛是讲我们这个汗毛啊，这是正报，身体里头最小的。当然这个最小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的。我们想象不到啊，那个更小的佛就不说了。在此地没有说，是在讲呢前后文中说的很多。你比如讲这个一尘，那一尘比这个毛孔那要小得多了。这个尘是说的微尘，微尘我们肉眼看不到。佛在经上讲，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大概是像我们现在科学里面所讲的原子、电子、粒子。它确确实实是物质，是个物体。但是它很小，那我们现在要用高倍的显微镜，才能够看到它的活动，这个比这个毛孔毛端呢要微细得多，这里面难思岔了，诸位要晓得，这个岔是世界。什么世界呢？就是我们先前所看到这个平面的世界，浩瀚的宇宙啊！宇宙实实在在讲没有边际啊！这个大宇宙啊，大宇宙在哪里呢？在毛孔里面，毛孔没有放大，大宇宙没有缩小，它确确实实在里面。这个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四事无碍的境界。入了这个境界，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生灭，这是大乘经上讲的很多啊，都是讲的事实真相啊。佛说出
这个

宇宙的真实相，绝对不是他推想的，也不是用数学来计算出来的。他怎么知道的呢？他是心量境界，亲眼看到的呀。《金刚经》上讲，佛有五眼呐，五眼圆明啊，观察这个世间，世间是重重无尽的组织啊。我们在这个经上常常跟诸位说，实在就是常常提醒同学们啊，这是讲《华严经》的宇宙观呐。啊，宇宙是一个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难思差了啊。然后你就想，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到底有多少个？有多少个这个太阳系？有多少个地球？没有方法计算呐，太多太多了。啊，虽然是这样多，而且是重叠，但是它不混乱。这个叫真叫妙法了。啊，又不相妨碍。啊，离思无碍，事事无碍。下面一句，这是讲数量。等为成数种种住。啊，数，这个诸位要记住，这是一毛孔里面。现的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之大之广之深，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呀。无量无边的等为成数啊。种种住，这里头就牵涉到因果了。种善因一定得善果，造恶因一定有恶报啊。那这个里面讲的最明显的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啊。现在我们明了，大乘经教里面讲设法界一真庄严，是释迦牟尼佛举例而言之。啊，设法界怎么形成的？因不同嘛。啊，因缘非常复杂了。啊，这个大经上讲啊，无量因缘呢，成就一法。啊，就是一微尘，一毛孔。无量因缘，我们这个经从头读到这个地方，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不怀疑了，我们对于佛所说的能信得过了。
真正通

明达明了，我们自己才得到真实的受用啊，才能帮助我们在这一生证得究竟圆满啊！我们一般人间常常祈求啊，真善美慧。 世间人，这个真善美慧呀，有名无实，啊，诸佛菩萨呢，真善美慧，名实相符啊，究竟圆满的人生呐，从这个地方得来。 设法界里面，做佛的因是什么？刚才说了，因缘无量，无量因缘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啊，我们只讲最重要的，啊，次要再次要的我们就不说了，单单讲最重要的。 这是佛在《大乘经论》上常讲平等心啊，成佛平等心呐、啊。我们这些年来。 在《大乘经教》里面做了一个总结，结成了修行的总纲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个是佛心，这个是真心。 平等一定包括真诚、清净、正觉、慈悲，啊，这个里头少一条就不平等了。啊，我们要学佛，学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 处事待人接物，起心动念要跟这十个字相应啊！一定要记住，别人不是用这个心对我，我一定要用这个心对人。为什么？我要做佛了。 众生为什么不用这个心对我呢？众生是轮回心呐，六道心呐，他搞六道轮回呀。所以，他对我虚伪、不真实啊，他对我染污，他不清净，他有贪嗔痴慢啊，他对我不平等啊，他觉得他总很高。 啊，高高在上，啊，他在迷，他自私自利，啊，所以这十个字五句反面就是轮回心。轮回心呢，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叫造轮回业，这我们很清楚啊。 如果我们还要跟世间人一样，那就错了。那我们佛就白学了。啊，我们只以一味真诚处世待人接物。啊，这个里头有大乐在呀、啊！啊，一般人常讲，哎呀，这样子做人呢，就太吃亏了。
中国古人

说一句话说得很好，吃亏是福啊。这个话是高度的智慧啊。吃亏的人

100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业呢？吃亏上当是大福报啊！为什么？消自己的业障。我自己修行修得很好，别人还要冤枉我，还要侮辱我，还要回谤我，还要陷害我。《金刚经》上佛讲得很好啊，过去生中的业障啊，这样就报尽了啊。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所有一切回谤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是我的恩人呐。没有他们，我们这个业障不晓得要多少年、多少劫才能消除。因为有他们，使我们这个罪障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就报尽了。业障消尽了的时候，福德就现前。所以这个道理你参不透，事实真相你不明了，你修行就很难有进步。不但没有进步，而且你还有怨恨在心。这个怨恨结在心里面，使你的业障不但不能消除，天天在增长，那怎么得了？学佛没有别的，只是学做一个明白人而已。明白人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别人对我好，我感激他的恩德；对我不好，我也感激他的恩德。对我不好是什么恩德呢？他替我消消业障。这个恩德比对我好的那个人的恩德还要大了。世间人哪有人懂啊？我们要不接受佛的教诲，我们怎么会知道啊？真了解了，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特别落实在自己起心动念之处，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们，我们修什么？修心地的纯净纯善。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所说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我们圆这个例子，不容毫分不净夹杂。自己修到纯善纯净，你就入华严境界了。华严境界是佛境界。换一句话说，你过佛的生活，佛的生活，此地讲的自在有佛。有些同学听到说，哎呀，这个很难呢。其实这个不难。古人讲的好，天下的难事啊，登天难，求人难。这个事情不求人呢，求自己呀。只要你能够把那个心转变一下，把迷惑的心转成觉悟，把虚伪的心转成真实，把染污的心转成清净，把高下的心转成平等，把自私自利的心转成大慈。

大悲，这一转就过来了。众生跟佛的差别啊，凡圣的差别，一念之间呐。啊，为什么转不过来呢？不觉嘛，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嘛。事实真相真正了解了，还用得人劝吗？无需要啊，自自然然就转过来。得大受用，得大自在啊！知道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在《华严经》上说的呀，真话了。众生与自己确确实实是一体。这是佛住的境界。当然学佛就要以佛为标准。我就要学做佛。真正学做佛，抓住这个纲领不难啊。我这个纲领一共二十个字，前面十个字是心。佛心，后面十个字是佛行，佛的行为也，看破，什么叫看破呢？事出世间一切法，体性、现象、离事、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看破。看破就是明了的意思，放下。事出世间一切法，决定不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错了，心上本来什么都没有。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头讲得好啊。本来无一物啊！你的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善良的。你《三字经》看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一切众生心性都是纯净纯善。你世界上有恶人没有？一个恶人都没有。那个做恶的人是他是习性，心是迷了，迷了本性，他才做恶，他不是恶人呐。古大德用比喻来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因为这个很难懂嘛。古人比喻说喝酒喝醉了。这个人好人呢，非常好啊。酒喝醉了就颠倒了，胡言乱语了。表现得不正常了。那是一时清醒过来他又好了。这个比喻清醒过来。是佛，是化身菩萨了。迷惑颠倒是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都像随酒喝醉了一样，他会清醒的。诸佛菩萨常常在六道帮助这些众生，使他们清醒过来。用什么方法呢？教学。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
三百余。

会四十九年，这是佛教。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什么是佛教？佛教是教学。世尊当年在世了不起，我们今天做不到啊！每一天讲经八个小时，四十九年没有休息，这种敬业的精神，谁能比得上？可以说在世间找不到第二个人。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学的要像释迦牟尼佛，这才行啊。学的不像不行啊。释迦牟尼佛的德行，释迦牟尼佛的智慧，释迦牟尼佛的福报。现在人讲德行智慧都没什么大兴趣，讲福报呢，好兴趣就来了。释迦牟尼佛福报。福报从哪里修的？从布施。佛每一天这个工作，这义务的工作，那是布施，内财布施啊。不是外财啊，内财布施，福报超过外财。释迦牟尼佛是内财布施啊，用自己的体力示范给我们看，学不厌，教不倦，百分之百的做到。我们在家出家的弟子都要明了，一天不读经跟佛脱离了一天一天不教学，我们就失职一天。几个人能懂这个道理？几个人能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佛的福报自然，智慧天天增长，健康长寿啊！释迦牟尼佛的寿很长啊，为什么八十岁就圆寂呢？魔王波旬请求释迦牟尼佛入般涅槃。佛很慈悲呀，就答应了。佛没有妄语，所以他入灭了。入灭之后不要紧，换个身份再来。诸佛菩萨时时在人间呐，人不认识啊。古时候，唐朝时候，智者大师，许多人都传说啊，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永明延寿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再来的。金乔觉长老是地藏菩萨再来的。应化在世间多啊，暴露身份的很少，不暴露身份的不知道有多少仅待印光大师，大家晓得大势至菩萨再来的。

0: 啊，在中国塑造的弥勒菩萨像，这是布袋和尚，布袋和尚是宋朝时候示现的弥勒菩萨化身，诸佛菩萨了，天龙善神呢，常常在世间护持啊，要不然这个世界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 啊，所以我们要学佛，要怎么个学法？啊，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用佛心，用真心，啊，决定不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啊，只要自己心正行正，别人。 用歪曲的心啊来对我，我自自然然把它变成直心，要有这个能力呀，要有这个智慧呀，啊，这个能力智慧是。 佛经里头啊，特别是《华严经》啊，《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逆境，你把它转成顺境；恶缘，你把它转成善缘。你会转呢？你会转，你就叫你是那个，这是如来，就是你真正是学佛，你学佛得受用了，你学到家了。 境界来的时候，你自己转不了，你是凡夫啊，你没有学到啊！啊，恶缘恶境来的时候，我能把它转成善缘善境，所以我提出来，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1: 啊，你要晓得，逆境恶缘的时候，也是增上缘，叫逆增上缘。啊，顺境善缘是顺增上缘，啊，顺利都是增上缘。这个人一生怎么不入佛境界呢？啊，你要问我，哎，法师，你怎么学会的？我从五十三参里面学会的。
0: 华严这本书好啊！我初接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进佛门呢。啊，跟方东梅先生、方老师告诉我，华严是整个佛法里面的哲学概论，他老人家是哲学家，是佛经的哲学。 这是最好的一部书，最完整的一部书，有圆满的理论，有精密的方法，后面还带表演。五十三参是表演呐、啊，把这些理论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做给我们看呐、啊，我们明了了。五十三位善知识里头。 有善人，有恶人。哎，你看看善财童子在善人那个地方，他的这个修行境界提升了，在恶人那个地方也提升了，顺利境界，善恶因缘，他有能力转，一转。 至于至善，中国古人讲，仁者无敌。

那个敌是什么？敌是敌对。仁者，佛经里面称仁者是称菩萨。这个意思是菩萨永远没有冤家，永远没有对头，无敌呀。你还有冤家，还有对头，还有过不去的，你是凡夫啊，你没有学到佛法。学到佛法的时候，所有一切冤结通通化解了。化解之后啊，你才真正从内心生出来感恩不尽。为什么呢？由于这些冤亲债主把你无始劫的业障消除掉了。那个进步几何级数啊，不是一倍一倍的，几何级数。才真正是佛法里面讲的勇猛精进。这一句话佛经上常有，大家也会常说，真正的意思体会不到，入境界才懂得。菩萨的因六度啊，四摄六度菩萨因。圆觉的因是因缘，从因缘当中觉悟。阿罗汉声闻是从听经说法里面开悟的，叫四圣法界。下面是六道，六道天道也很值得人尊敬。天修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人道中品十善，中国的伦理道德。佛法里面的五戒，十善五戒，人道啊。在下面去就三恶道了。恶鬼道第一个因素，奸贪啊，奸贪是恶鬼道的因啊。所以在中国社会，许多人都说了，人死了就做鬼了。明明是有六道轮回，为什么人死了就做鬼？这一句话说的人这么多，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你想想这个世间有几个人不贪的？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不起贪心，能有几个人呢？起贪心的恶鬼道的原因，由此可知啊，大多数人死了都去做鬼去了。那我们要晓得，我们要不想做鬼，无论什么境界现前，决定不起一念贪心，跟鬼呀缘就断了。地狱道是嗔恚，嫉妒嗔恚，地狱道的业因呐。逆境里头，

0: 不远遇到些恶人，啊，有意无意来找麻烦的，啊，来障碍你的，来破坏你好事的，你心里头有没有怨恨？如果有怨恨，你一定要记住，地狱道的业因。 境界现前很难控制啊，所以你要没有高度的警觉，你怎么能转境界？高度的警觉没有别的，是从佛法里熏习得来的。啊，我自己这一生当中这有经验的，我学佛50年。 前面30年还会起念头，还会动心，啊，但是很快我就觉察，就能够扶住，啊，这个十几20年当中不用扶了，自然没有了。 天天读经呢，天天讲经呢，我从这个地方得力的，所以我劝这些年轻的同学们，无论在家出家，你们要想真正成就，我是一个好的榜样。 顺境，我没有一丝毫贪念，我能放下，我能够舍弃，逆境，我没有一点嗔恚，没有一丝毫的怨恨，我的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 我的心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念佛。佛心，佛心呐！这是真念佛了。你才能得自在。展开经文，解自在。
1: 说自在，所以这个种种住，佛就举出十法界做例子，细说说不尽呐，如是因，如是果，如是缘，如是本末究竟，《法华经》上讲的。 我们借着还要看前面这首偈，第7首：一毛孔内难思察，等为尘俗种种住，一一皆由遍照尊，在众会中学妙法。前面两句，我们用了1个小时。 介绍了，这还是略略的介绍，后面两句，夜夜就是夜夜毛孔内，夜夜难思察，这个察是大世界。 像我们这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有多大呢？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一个单位世界，他的看法呢？
0: 就是我

我们今天所讲的银河系，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那么一个小千世界呢，就一千个银河系，再以一千个银河系做一个单位，这样一千个才成为一个中千世界，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这个计算是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万亿，十万亿个银河系是一个佛刹，一个刹图，所以这一个刹图里面有多少亿星球呢？现在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概率的估计，银河系大概有一千亿个星球，十万亿再乘一千亿，每一个星球都有遍照尊。这遍照尊三个字是谁呢？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是梵语，它的意思是光明遍照，尊就是世尊，就是佛了，一一皆有毗卢遮那佛了。那我们晓得，阿弥陀佛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释迦牟尼佛也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可以说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毗卢遮那佛是化身佛了，是一切众生的清净法身，不是别的。虚空法界，无量众生呢，都是从法身变化出来的，法身是本呐。现在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众生的本体，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毗卢遮那。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我相信许许多多同修都听得耳熟啊！禅宗里面有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毗卢遮那尊。所以毗卢遮那佛不是别人的，是自己的本人呐！我们这个说法很多人很难体会，用哲学的名词呢，宇宙万有的本体，比较上容易体会。你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你才晓得宇宙之间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你才搞清楚。

只有真正搞清楚、搞明白的人，大慈悲心才能生得起来。你真正是爱护一切众生呢，就像爱护自己一样，自他不二啊。离世亦如啊，不但你爱一切有情众生，一切无情的众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你才明了他跟自己是一不是二。我们今天为什么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迷惑了？佛说这个迷惑，就是因为你有分别，你有执着。起分别执着的心，迷失了事实真相啊。为什么会起分别执着呢？因为你有无明。什么叫做无明？就是你对于事实真相不明了啊，叫无明啊。换一句话说，你本来是明了的，为什么现在不明了？为什么原因起无明？这些问题在佛法里面叫根本大问。这不是普通问题啊，不是一般小事啊，根本的大问呢。富罗那尊者在楞严会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富罗那实在讲也是佛菩萨再来的示现的，他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是代表我们，不是他不知道，他装不知道。跟释迦牟尼佛这一问一答，我们听到了，我们看到这些经书了，恍然大悟啊。楞严在中国古大德几乎公认这是一部智慧的经典，所谓成佛的法华，开智慧的楞严，这两部经这是大乘法里头非常重要的典籍。那么毗卢遮那佛现什么样的身呢？不一定。那真是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佛没有一定的形象，完全是众生的感应显现的。众生有感，毗卢遮那佛就有应。感应道教决定不会设时节因缘，

众生什么时候有感，什么时候就有应。啊，感应的事情，我想我们学院跟这个学会呀，这几天我们举办的讲座跟佛七，许许多多同学都有感应。啊，今天我上山，还有不少人跟我谈最近感应的事情。啊，那么你们的感应多半是跟鬼神冤亲债主的感应，跟佛菩萨的感应你们还不多啊。啊，这什么原因呢？你们的心不是佛心，不是菩萨心啊，你们的心还是六道心，还是轮回心，所以跟六道轮回里面这些众生啊起感应大教啊。如果把轮回心转变成大菩提心，转变成佛心，你就会跟诸佛菩萨感应大教了，一个道理。就在转变啊，修行真的没有别的。李老师以前常讲，改心呐，换心呐，啊，把不善的心改成纯善的心，把不善的行为改成纯善的行为。就这一念之间呢，啊，生活在这个世间，喜欢吃亏，喜欢上当，啊，喜欢别人欺负我，啊，喜欢别人陷害我，啊，决定不拒绝，决定没有怨恨心。你入佛门呢，语言就成熟了。啊，这一点需要涵养的功夫。啊，而涵养这个方法，读经讲学。啊，那么现代一般人，啊，我自己的经验，30年入境界，我不是上根立志啊，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3年5年入门的很多，10年8年的有更多，啊，我到30年才入门。实在讲很难得了。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关键，决定不能一天离开佛法。啊，为什么呢？离开佛法，你决定被社会染污。现在这个社会的污染力量太强了，太大了，范围太广了。啊，所以我常常劝导大家，啊，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啊，不听广播，啊，也不听信谣言，啊，保持上。保持自己心地的清净，啊，每一天读经念佛，啊，与同

同学们在一起研究佛法，讨论佛法，每一天不离开佛法了。这些年来，我常常勉励同学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我的成就靠这两句话了。中国古大德有两句话讲得很好，说知事多时烦恼多，摄人多处是非多。所以我们在初学这个过程当中，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不是我自己必须要知道的，不想知道，要懂得这个道理，不是我一定需要认识的人，最好不多认识人，认识人多了是非多，知道事情多了烦恼多，你的心怎么能定得下来，怎么能静得下来，我们不为别的，是因为自己烦恼习气太重了，必须借这个方法，随缘而不攀缘，我们要在这个经典里面有所觉悟啊！我们的时光就没有空过了，我们的学习才真正有成就了，所以佛菩萨的这个应化身，诸位要记住，应化身，身是代表一个实体，不一定是人身，它可以示现人身，可以示现六道众生身，可以示现山河大地身，这个身就是形象，可以示现花草树木身。真正事实真相，你要能够体会到尽虚空变化界，无一不是毗卢遮那在现身呐，无一不是毗卢遮那在说法。很可惜的呢，我们六根非常暗钝，就在面前居然不见不闻，虽然是不见不闻，毗卢遮那如来的慈悲示现永远没有间断，到什么时候你那个一念豁然觉悟了，那就像须菩提尊者在金刚般若会上，你会赞叹稀有世尊呐，须菩提赞叹是赞叹他的老师释迦牟尼佛天天做如是示现，他看了十几二十年才看出，而毗卢遮那佛给我们的示现无量劫来

谁要是能够体会得到了，啊，一下看明白了，这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呐，啊，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念佛人所说的理一心不乱，这是真正入佛境界。所以幕后这一句，在众会中学妙法，这个众会那个众字，啊，这个众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啊，不仅是几个人聚会在一处啊。单独一个人，啊，与你周边环境也是聚会一处，啊，我们在这个房间，啊，这个房间有桌子有椅子，啊，有一些家具，虽然没有人，我跟他们这些也是共聚一处，啊，也是一会，这个会的含义深广无尽啊，都在这个地方宣扬妙法。这个妙法什么意思？现代人所讲的真理，真舍之理啊，真舍之相啊，啊，非常可惜啊，知道的人太少了。我们再接着看底下一首，于一尘中大小差，种种差别如尘数，平坦高下各不同，佛系往矣转法轮。末后两句都是讲的自在有佛，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在这首里面这个境界更微细了，前面讲一毛孔显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个地方比一毛孔还要小，一尘中大小差，前面讲的这个等位尘数种种住啊，种种住里头就是大小差了，一个星球小差，一个星系大差，这个就是把宇宙之间呢，我们今天讲物质的世界通通包括尽了，啊，大小差别

有多少呢？如尘数，就是前面讲的等微尘数啊。大小差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微尘毛孔里面现的差，小现大了，无量无边刹海，入一微尘，入一毛孔，大入小。大小都称心了，称心就平等了。小称心，大称心，只要一称心就平等了。法性里面没有大小，所以事事无碍。平坦高下各不同，这一句是形容一切众生刹土。为什么会有不同呢？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啊，众生造作的业不相同，感得的果报也不一样。

佛菩萨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所有一切宗教家，宗教里面的神圣，在宗教典籍里面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要随顺神圣的教诲，不能够违背神圣教诲。这个说法古时候人没有问题，人人都能接受，现在的人听了在旁边会冷笑你，笑你迷信呢。笑你颠倒啊。哪有神圣呢？哪有佛菩萨呢？完全是迷信。他在旁边笑话你啊。这几句话含义太深太深了。神圣的教诲包括全部佛教的经典，以及所有宗教的典籍。

这些东西到底从哪里来的？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些经，从什么地方讲出来的？

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诸法实相啊，世出世间一切法真相如是吗？

诸法舍相，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自信，信德自然的流露。佛法里面讲染净，讲觉迷，标准就在此地，这是个绝对标准啊。人能够随顺信德，这是究竟圆满的吉祥如意啊。如果违背了信德，违背了自然的原理原则，就会有天灾人祸啊！所以在大乘经教里面，我们知道随顺信德是佛法界菩萨法界，随顺信德而不圆满不究竟的声闻法界缘觉法界，与信德完全相违背的六道的法界。那么由此可知，随顺佛菩萨圣贤教诲，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啊，这些所谓的佛菩萨，所谓的神圣，他们这些人已经证得了信心，他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完全随顺信德，我们在迷他在觉啊，我们听他的话随顺他的教诲，就是随顺自己的心得。你们想想对不对呢？你要想通了想明白了，就恍然大悟啊！这才叫真实教诲。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不能够随顺信德，现在人讲的时尚啊，时是时代啊，上是从上啊，你随顺现在时代的从上，那叫做被人牵着鼻子。为什么呢？他不是自信。这你颠倒了。你能觉察得到吗？啊，你能够体会得到吗？我们学佛，尤其是学大乘、学华严，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这个事实你要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你学佛

不可能不入歧途。我们讲岔路啊，你没有走向菩提正道啊，你走向邪道了，走上岔路了。所以你得学佛有烦恼啊，你有忧虑道理就在此地啊。那么究竟我们要怎么个学法还是一句老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熏修太重要了。一切六道众生，为什么不能够脱离六道？原因就是被六道习气熏修的时间太长了啊，太严重了。虽然遇到佛法熏修的时间太短了，力量薄弱，熏修的时间长那个力量很大，所以你所修学的佛法敌不过你烦恼习气啊，你对于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了啊。佛苦口婆心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你啊，像大般若经上常说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舍智慧的开始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啊。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为什么呢？相有体无，事有理无，你什么时候能看破？这看破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明白了，搞清楚了，然后你对于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你不会再执着了，也不会分别了。为什么呢？你确确实实认知这一切法是无所有的啊，是毕竟空寂，是不可得啊，不可得，你就不会执着了啊。执着这个念头啊，放下了。诸位要晓得，执着念头一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六道轮回是从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啊。你知道毕竟空，你就不会再分别了。一切法不分别了，四圣法界没有了。所以不分别不执着，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剩下的是什么？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了。
啊，那么由此可知，华藏极乐是遍一切处。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就是因为被十法界、被这个六道隐蔽住了，障碍了。啊，但是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层次。啊，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就是有四十一个层次。啊，这个层次从哪里来的呢？啊，层次还有一个无所有。无所有也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正是极微细的妄念都不生了，你就圆满成佛了。般若是真实智慧啊，那么这里佛系王以转法轮，这个佛就是前面讲的遍照尊毗卢遮那佛了。佛对于一切众生念念不舍，众生造作极重的罪业，不仅谤佛，而且还要灭佛，佛也不舍他了，还是在暗中帮助他。啊，我们说暗中，是因为他不能觉察。啊，他如果能觉察，佛在六尘境界里就帮助他。然后才晓得佛恩德之大了，不是父母恩德能够相比啊。父母照顾子女一世的恩德了，啊，毗卢遮那佛对一切众生的恩德，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从来没有一天舍弃过的。啊，可惜这凡夫不知道啊。啊，虽然不知道，迷而不觉。佛菩萨也没有一念把他舍弃。我们什么时候觉察到了，什么时候体会到了大慈悲心啊，清净平等的慈悲油然而生呐，啊，自自然然升起，没有丝毫勉强啊。上面你能够感得一切诸佛菩萨，我们一般人讲啊，护念啊，加持啊，啊，确确实实是这样。下面呢，自自然然你得到一切天龙善神的拥护。我们
中国世俗里面人讲保佑啊，这个时候上下左右前后都通了啊，事出世间法也通了。那么由此可知，那不通的原因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只要你有这个东西在就不通了啊，利妄想分别执着就通了啊，一直通到法性的深处啊，深处还有最深处啊，你能通到法性的深处，法身菩萨了啊，通到究竟处，圆满菩提啊。大乘法里面常讲啊，证得究竟的结果啊，但是究竟结果，楞严经上所讲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证明般若经上最后的结论不可得啊，归无所得了啊，不可得，你所得到的是什么？是尽虚空变法界啊。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自在有福啊，你所得到的是大自在啊，得到的是大圆满呐 啊大圆满，我在讲习当中常常说成三桩事情啊。第一个是智慧圆满啊，智慧圆满呢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智慧圆满啊。第二个是德能圆满啊，你的能力也恢复了。第三个是相好圆满健康长寿啊，相，诸位总要记住啊。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世俗里面常讲的相随心转我们应当不怀疑。为什么呢？这很现实的，我们心里快乐的时候那个相啊就是快乐的相，心里面烦恼有忧虑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面孔的时候就不一样啊，这不是相随心转吗？相随心转，你再深入去想一想，我们的身体随心转啊，有很多人疾病很多，病根是什么呢？是妄念太多了。从妄想生呐，啊，妄念没有了，身体健康啊，

就复原了，不用看医生了，不用吃药啊，不必打针了。这个是自然的疗法，也不需要戒饮食，心理上的调整，把你的烦恼忧虑妄想通通放下，恢复身体健康你身体这个相好是你本来的。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人人都是佛只是你自己不知道佛天天在讲，天天在示现，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我们也要在这一生当中得到三个圆满大圆满。好，今天时间到了。

0: 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酷。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鹿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乌有其父流离，而其子安处世家者，苟相遇，生则共返，莫则复古归，苟不相遇，宁老死道路间，不生还矣。
1: 保底王四和是我的姻亲，他曾给我看过一篇名为《书爱孝子事》的文章。爱子成，宁河爱林村人，父亲爱文仲，靠木工维持生计。
2: 老家伙，把钱留下，否则弄死你。
3: 你们这两个地痞无赖，赶紧把这位老翁放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4: 小子，我看你是活腻歪，胆子长肥了，竟敢冲撞我爷俩，识相赶紧离开，不然有你苦头吃。
2: 今儿个爷要是不教训教训你，你都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0: 艾文仲跟一名壮汉发生争斗，并把这名壮汉击倒在地。当时艾文仲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他拒罪而逃，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有仿佛的传闻说他似乎逃出了山海关。那时艾文仲的妻子才怀孕2个月。
1: 文仲，你到底去了哪里？未来的日子我和孩子该怎么办？
2: 侄媳妇啊，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啊？这样对孩子不好，来跟我说说话。
1: 姑母，文仲，他抛下了我和那未出世的孩子，真不知未来的日子要怎么过。
2: 孩子的娘啊，文仲是担心连累家族被官府及这群恶霸盯上，这也不能全然怪他，要怪只能怪这世道不公，苍天无眼啊。你有孕在身，要打起精神，好好将孩子生下来，这才是正事。你有孕在身，我有请隔壁的王婶帮忙照看，如果我不在，有事你可以直接找她，不用客气，她是我的好姐妹。
1: 好的，谢谢姑母。
0: 后来生下了子成，文仲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了儿子，子成由母亲抚养长大，也从不知道自己有父亲。
3: 福缘善庆，尺璧非宝，寸阴是镜，资父是君，约言语敬，孝当竭力，忠则谨命。娘，别人的爹都在，我的爹在哪里？
0: 母亲哭着将实情告诉了他。听完母亲讲述当年的意外，子成一整天都魂不守舍。
3: 娘，爹长什么样子？多大年纪？祖上叫什么？
0: 母亲虽然疑惑，但还是一一耐心回答。子成将这些资讯死死记在心里。

0: 哎呦，真是天上的仙女儿，那脸蛋跟那桃花似的，再看那身段，柳叶儿腰，那真是百里挑一的好。
1: 多谢媒婆美意，此事不必再提了。
2: 哪有父亲流离失所，儿子却安心成家立业的道理？
3: 那哀家大少爷为啥不肯娶亲呢？听说啊，是和他爹失踪有关。
4: 怪不得他平时总是独来独往。
5: 大家这才知道他有寻父之志，只是为了奉养寡母，不忍远行。20年后，母亲病故。
1: 娘，您放心，儿子虽然没有见过爹，但儿子身上流着他的血，您守候了一辈子，等了一辈子，这份心愿，儿子一定会帮您完成。
5: 安葬完毕，子成回到空荡荡的家中，开始打包简单的行囊，他决心赴辽东寻父。
6: 子成啊，你父亲生死难料，何苦去寻一个没见过面的人？
1: 各位叔伯兄弟，婶婶大娘，请听子成一言。子成自幼蒙各位照看，吃过大家的百家

0: 家饭，穿过大家的百家衣。今日家中遭逢巨变，老父远在辽东，生死未卜。若子承畏缩不前，留在乡里苟安，何以为人？又怎对得起各位长辈平日里的教诲？各位长辈请回吧，莫要再送了。风霜虽冷，子承热血未凉，等我的好消息。
1: 子承渺小的身影穿过山海关城楼，心想父亲是避罪逃亡，必定隐居在偏僻之地。凡是深山穷谷、险阻幽隐的地方，他无不仔细寻访。
2: 敢问老师傅，可曾见过我父亲？
3: 未曾见过。
2: 老丈，您可曾见过画中这个人？大婶，您见过这画上人吗？他叫艾文仲。
4: 未曾见过。
1: 就这样整整找了快20年，他始终没有丝毫后悔。久而久之，盘缠早已耗尽，他只能靠乞讨来维持生计，继续寻找。

0: 直到有一天，在马家城山中，
1: 哎呀，这人怎么饿成这样？
2: 后生，醒醒，醒醒！你是打哪来？家住哪里？
0: 老者询问缘由之后，并为他的孝心感动落泪。老者将他引至家中，以酒食款待。
3: 马爷，你有客人啊？
1: 老王，赶紧的，麻溜进屋塞两口，我整了两斤烧酒，过来一块造点儿啊。
3: 好嘞。
0: 突然有一位木匠携带工具走了进来，
1: 他叫艾
0: 子成。盯着老木匠，
1: 老王
0: 心中快速盘算他的年纪，算算年纪，这人与父亲年龄相仿。他仔细审视对方的相貌，想起童年时母亲描述父亲相貌的画面与声音，竟然与母亲所描述的略微相似。
4: 真相像极了。大爷，大爷，请问您有住过宁河县爱林村吗？
3: 小兄弟，你为何会有此一问？我是住过爱宁村。
4: 我父亲叫爱文仲，您可是爱文仲？
3: 我叫爱文仲，可是我离家时并未有子嗣。
0: 子成他详细陈述了母亲怀孕的始末，父子俩这才大喊一声，相拥痛哭。原来文仲辗转逃避，来到这里约40多年了，他早就改名换姓，叫王有义。难怪子成寻访无机，父亲被他的孝心感动，想要随他回家。但他在外流落太久，欠了许多债务，无法脱身。
4: 父亲，钱的事您千万别放在心上，交给我就好。我这就先回老家把事情安排妥当，过几天立刻就回来接您，咱们回家住。
5: 爹，我走了。
0: 子成立刻苍茫地奔回故乡，他变卖了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又向亲戚朋友四处借贷，终于凑足了100两银子。他带着银两再次前往辽东，替父亲还清债务后，竟真的奉迎父亲归乡。
6: 他们真的回来了。
3: 子成的娘啊。

0: 对不住你啊，再等我些时日，我就去找你，来世我再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1: 父子共享七年天伦后，艾文仲以高授善终，艾子成也总算得以全孝。子成在父亲过世后，这才娶妻成家。如今他育有四子，个个勤劳节俭，善于营生。
2: 明朝著名的孝子王源，他在明英宗时期为了寻找在战乱中失散的父母，历经数十年的艰辛，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终感天动地寻回亲人。而他的子孙后代繁衍至今，成为有名望的大家族。子成的故事与那些古之贤人非常相似，看来上天大概是要让他的家族兴旺发达吧。子成适合我租用田地的佃农，他就住在离我家一公里远的地方。我敬重他的为人，特地去问明详情，写下这篇故事。
3: 子成寻父多年，无心之间却偶然相遇，此事与宋代朱寿昌寻母一样，皆如神明相助，非人力所能及。然而京城之志，哀感幽冥，虽说这是神助，但说是人力换来的，又有何不可呢？
4: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当京城所至遇上及时止损，我们该如何界定坚持的边界？子成花了20年，耗尽资产甚至乞讨，只为寻找一个未曾谋面的父亲。在现代追求效率与理性规划的社会中，这种不计代价的执念究竟是伟大的信仰，还是盲目的沉没成本？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5: 好，我们从这个故事啊来看啊，他这个孝子，他这个心啊，他母亲讲的这个事情啊，他一直放在心上啊，并没有忘记，没有中断。那么这个是孝心啊具体的表达了，那具体的行动就是去找啊，去找。那么这个从现代人眼光来看，好像很不符合实际了啊，那么都那么久了，那你找不一定找得到啊。啊，这个事情啊，也是因人而异啊。这个故事公案呢、啊，主要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孝子啊，念念不忘父母了，啊，念念不忘父母啊。虽然父母不在啊，他也没有忘记父母啊，他也没有忘记。那么这个是孝心的表现啊，是孝心的表现。那是不是一定要依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那这个也不一定啊，这个因人而异。他这个故事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个孝子啊，他念念不忘父母啊，他母亲交代的事情他不敢忘记啊，他父亲下落不明啊，他也始终不敢忘记啊，念念的要找到他父亲的下落啊，这个也是他孝心的一个表现啊。因此，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啊，似乎这个好像啊不符合现实了啊，不符合现实。但是现在啊，有现在人的一个生活方式，他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个孝心呐、啊，是一样的啊，古今是一样的啊。这个现在呢，那比古时候那方便多了啊。现在要去，这次要找这个，那就更方便了啊。只是说，关键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心啊，有没有那个心啊？如果没有那个心，那父母在跟你住在一起，你理会都不理会啊，你还管他的死活啊？现在很多啊，现在很多那个到国外留。

0: 流血，那父母死了，他回来参加个丧礼，他都不要。这个我都亲眼看过，这个我们看也不觉得见怪不怪了啊。主要是说明啊，他这个他孝心呐、啊，孝心、啊。那至于这个在方式上啊，那古代现代啊，那个人的环境不一样啊，个人观点不一样啊，做法有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啊，就像孔老夫子那个弟子问孝啊，每个人都问一个孝啊，但是呢，夫子答的每答案都不一样。那、啊、你在什么身份，你在什么地位，那你怎么做就是尽孝道啊，所以因人而异啊，所以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孝心，这个是基本的啊，这个都是一样的。但是个人的环境、个人的身份地位什么？各种种的情况不一样，那做法上也是都不同的啊。虽然不同，但是总归一孝啊，没有离开孝心啊这个原理原则啊。好，以上简单回答，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现代社会强调自我实现与个体独立。如果子成生活在现代，他的行为可能会被解读为被传统道德绑架。我们该如何在原生家庭的责任与追求个人幸福，如成家立业之间找到健康的平衡点？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0: 啊，这个伦理道德啊，它是天性，它是自然的，啊，这个谈不上绑架。这个绑架，这个用在这上面啊，是不适合啊，因为它是自然呐、啊，人性啊，性德的流露了、啊，那怎么会绑架呢？啊，绑架就是很勉强的啊，被迫的啊，好像你被逼迫一定要这么做啊，这个性德的流露啊，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它是无条件的嘛，啊，不但人啊，你看动物也是一样，啊，那么你父母对子女的爱，你能说它是道德绑架吗？那你也不管啊，我生了就把它丢掉了啊，那你为什么要去抚养它，要爱护它？有没有哦，人逼迫你一定要这样？啊，你生的孩子，你一定要去照顾他，啊，没有啊，天下父母心，啊，孩子他一定会照顾，啊，特别是母爱，这是天性嘛，这出于天性啊，这个谁绑架你呢？啊，那么这个用天性这样来讲是比较顺乎我们的自然了、啊，道法自然。啊，那么你用绑架，那这个就不自然了啊。那你说的儿女来绑架你，这个你讲的好像怪怪的嘛，哈、哦。所以这个伦理道德它是天然的、自然的性德流露，它就是这样啊，它也没有什么条件的啊。因此，这个儿女回馈那也是自然的啊，应该的啊，这个也不能说是绑架嘛。那父母养育你、照顾你，那你回馈去照顾父母、养育、奉养父母啊，这个不能说是道德绑架嘛，这个是应该的嘛，乌鸦还会还哺嘛，羊还有跪乳啊知恩啊，动物都懂得回馈嘛，懂得知恩报恩嘛，啊人如果啊不懂得孝养父母。但这个就人就不如畜生啊，这个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现代人总是被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所误导啊，因此我们必须导正过来啊，要导正过来啊。性德的流露它是自然的，没有丝毫勉强啊，这个才是真理。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读《三字经》。上回讲到五行，就是月、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说到这里为止，今天呢，从这个五常开始研究。月、壬、寅、离、至、辛，此五常不容问。无常啊，常是永恒的意思。这五种。就是仁义礼智信，是个永恒的真理。那么这个无常的这个理，就是从这个我们每个人的都有本性，从本性里面生出来的作用。什么叫仁呢？

人是啊，古人叫这个解释呢，人的仁也，就是个人呢，就是一个做人的一个一个常理。

二人呢，是两个人，靠得很近，那么就是说，表示的意思啊，就是互相关心对方，就是那么表示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是很厚道，就如同那个竹子啊，竹子头下边一个儿子，那叫是两片竹子加在一起呀，也就是厚的意思，那么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呢，表示意思啊，也是很厚道。所谓厚道啊，就是，对于他人，表示一种这个，这个，善意，关心对方，那么这只是一个人字一个基本的意义。那么他这个基本的意义，就是从我们本有的这个理性里边发展出来的一种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拿这个作用是待人接物，这就是人心。一是什么字呢？一是这个对待一切人、办任何事情，都是做到最适宜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叫这个自己家里的儿童，老师们教自己的学生，教他对待一切人呢，就是按照这个礼节，这个礼上去待人，比如说，那么对父母要这个尽到孝道，在家里跟弟兄啊兄弟之间相处。做哥哥的呀，要爱护弟弟；做弟弟的呢，要尊敬哥哥。夫妻也互相这个尊敬。那么到外面跟朋友来往，互相讲究信用，那个。在机关里面做事情这个对于机关首长，机关首长对于他的部署，都是各有其道，各尽其道，这就是一字，就一字，这个一字呢，这个一者。表示对人对事尽到自己的适当的本分，这个义务。再一样是他这勤奋讲的，对待一切人呢，都要尽到自己应有的待人的那种勤奋，这都是一呀。那个礼是讲究规矩，规矩除了待人，那么要按照上下平等，各有这个礼节。除这个以外呢，办这个事情你无论是求。

留学也好，在家里，做家务事情也好，在外面呢，从事哪一个行业，都有一定的办事的程序，一步一步的，那么这样才能够合乎礼仪。比如说，就家里的事情来讲，做家长的要教小孩子礼，你教他怎么学啊？就从家里的事情，小孩子比如说他上学了，用的书本子、文具，用的时候呢，当然要拿出来用啊。用完了之后啊，他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要乱放。那么这样的呀，就是从小孩子一直到成年人，家里的事情呢，古人所讲的“动物归原”，家里你任何用具，你拿出来用，用完了之后啊，还要归还原处，这就是办事的呀，一种，一种规矩，一种程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你用的时候啊，用完了再送回去啊，下一次再用的时候啊，不必到处找，就知道在那一定的在那个地方，很有效率的就拿出来用了。如果不如此，比如说个书籍吧，看完之后，这本书放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本书随便放，到要用的时候找了半天，找上半天找出来，这我时间浪费很多。家里的一切事都是如此的。训练小孩子，教小孩子礼就从这些地方，教他，从小就是这样学习，习惯了以后他到这个青少年，到了成人以后，一直到老年，这个对于他本人来讲，这一生当中做事情都是不浪费时间，非常有效率，这还是其中的一种啊。礼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人对事一切要敬恭敬对人恭敬，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人事上不会招人家来，对于你有什么误会。所以孟子都讲“见人者，仁恨敬之”我们要尊敬人家，自自然然的，人家也来尊敬我们。那么这个，就个人修养方面来讲，我们处处尊敬人家。开始的时候心里想着我尊敬人家，人家就来尊敬我们，这个是，从这个方面想是可以的。可是要进一步了解不问人家尊敬不尊敬我是凡是我对于一切人我都恭敬人家。有这样的这个，这个尊敬人的话，那就是一步一步的修圣人了，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处在很低下的地位，处处尊敬。

尊重他人，那么这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一种骄傲的那种不好的习惯我们任何人都有一种是傲慢的心理呀。这种傲慢的心理，不把它破除掉了，我们学圣人学不到。别说圣人学不到啊，就是个贤人，普通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君子，也学不到。凡是一个君子啊，他都知道尊敬他人。那么这个都知道，这个傲慢是要不得的，所以，我们知道处处尊敬人家，不问人家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一律的是，知道这个尊敬人家一分，就是减低自己一分傲慢。傲慢去得干干净净的呀，我们圣人的这个自己本性中这个圣人呢，这个就出现一分，这个在呢这个礼，讲这个尊敬人家，就含有让人家的意思。因为一般人的这个恶的习气呀，都是有种自己自尊自大，都是傲慢的，自尊自大的不肯让人遇到与自己厉害，那就是绝不肯让人的。那么我们尊敬人家，就是让人家。礼让人家，让得越多，我们这个自尊自大的这个恶习气呀，去得越多。自尊自大就是狂妄的这种心理呀，去得多了之后啊，我们跟人家平等的这个心理就出现了。平等什么呢？我们本心就是平等的。本性上是对任何人，我的本性，他的本性，任何人的本性，都是一律平等的。自己知道处处让人的话，就是处处随时，就能够开发自己的本性，那就平等的本性。所以，真正了解这个礼。除了这个我们平常的这种作用之外，日常生活工作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有效率，除这个以外呀，最重要的是，我们学圣人呢，就从这上面学果然从这上面学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人世间对待一切人、办一切事情，就不会招人家一种怨恨，那个做一些事情也没有障碍，因为我们尊敬人家，就绝不会得罪人家，处处让人家，更不会跟人家结了怨了。不与任何人结怨的时候那么我们无论办任何事情，办事情这个就考虑这种事情呢，不要妨害别人。那么这样一想。我们办任何事情呢，就不会有任何人来阻碍我们，那么所以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圣贤的那种地位，就是现在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效果出现了。

所以这些道理呀，那么做家长的、做老师的，都是用种种的这个方法，就儿童们、学生们他所能了解的，随时候可以告诉他们。那么就是凭这一个例子，从儿童一直到成年，一直到老年，学习都学不精了。学精了以后，那就是圣人就成就了，我们人人的这个生死问题就解决了。可见这个例子非常重要。

再看这个智字，这个智是智慧呀，这个智慧不是我们看一般人所讲的某某人很聪明，那个那个那个，或者说某某人呢说话说得很流利啊，说得很能够吸引这个人家，这个跟人家来往啊，他有种种的一个这些方法啊，做生意也好，干各行各业也好，他跟人家竞争啊，可以这个自己得到胜利，把人家打败了。当然，那也是靠这个，聪明智慧了。但是这里这个"智"字啊，不是指的那个聪明智慧，那个聪明智慧，当然也是凭这个"智"字。这个"智"字是什么呢？这个"智"字是从我们人本有的那个本性里边，显示出来的，我们本先显示这个出来的这个知字啊，是对待一切人呢，都是有利于人，而绝不会害人的，绝不会损人利己。这个知字是纯粹的智慧，一般人呢。跟人家竞争或者是斗争，虽然用也有不少的智慧，把人家打败了，自己胜利了，但是他那个损人利己的，害人的，那么他那个智啊，固然也是从本性上出来的，问题就是啊。那么，从本性上出来这个智啊，圣贤不拿这个智来害人，只能为人家造福利。那么一般人呢，就拿这个智慧呀，来损人利己，就是这个。满足他自己的私人欲望，所以被这个自私自利的那个不好的习气呀，污染了这个知识。所以一般世间的那个知人的，那个所谓聪明才智啊，虽然他的这个。办事能力很强，话说得很好。那么，在世家呢，一般的书啊也念得很多，这个求学的这个学校的读书啊，读的学位也很高。只要他把他的聪明才智啊，用在满足自己。

私人欲望这种用途上啊，他就把这个枝子，本来这个枝子啊，就染污了。染污了这个枝啊，说那个枝要不得的。比如说现在这些那个，那些造那些有害于人的那种这个毒品呐，造那些杀人的武器啦，这个都是啊，他就把这枝啊。染污的枝才能够用在这些不好的方面，那么在这个与一般人就是斗争也好，竞争也好，都是被个污染的枝啊在起作用。这样的这种智慧啊，用的愈多，对于自己的这个损害也愈多。这个道理呀，一般人不了解。我们做家长的、做老师的人，就必须得把这个道理跟家里的小孩子，跟自己的学生，用种种的方法，就他们所了解的、所能接受的一种能力。讲给他们听，就是说，大家把这个枝啊用出来的时候啊，不是为扩充自己的私人欲望，不是拿来这个发财呀、升官呐、这个竞选来赢得选举。选举因上，当选了之后啊，又可以赚得更多的钱。这个跟学生讲清楚，这是害自己的。那么做家长的人更需要，让这个自己的儿女了解这个道理。凡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这个上去吧。自己就是绝对有害自己，不是害别人。就一般人的观点来讲，好像哎呦，我自己是得了胜利了，也发了很多财，也做了大官了，当选也选胜了，这个 当选之后要问呢，自己是不是完全没有自私？我选上来以后是完全为选民来服务，不为自己，这个当然有功德，对自己有好处。假使没有这个心理的话，打算当选之后啊，自己可以赚得更多的钱的话，这个就是啊，造的最大的恶业了，造的最大的恶业了，不但不能够修做圣人呐，下一辈子再想到人家来做人呐，不行了。在这个是这一生的时候啊，他已经成为小人了。小人这一生完了之后啊，在下边来，再到人家。就做个小人也没有资格了，那就是堕落到这个，只好做这个畜生了。我们不管读书没读书的人都知道，过去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不要接受人家的这个不义之财。凡是这个钱财，任何这个财物，包括这个名利，这就是名声，

自己没有付出这个一定的这个能力，而这个接受那些不义之财的话啊，以及不合道理的那种权利，这些啊，就是欠了人家债呀，欠了人家债，这一生最好能够还。凡是有这个欠了债的人，欠了这种债的人呢，他大概都不会自己反省，也不知道怎么样这个还人家，也不肯还人家。自己不肯还人家了，那到来生啊，变牛变马，变任何畜生，都要来还呐，还债呀。所以中国自古这些读书人都知道，啊，无功不受禄啊。我们自己没有付出劳力，包括自己的这个，这个。用心思这种心力也好，体力也好，没有付出去，而这个白白的呀，接受人家给我们的一种俸禄，这个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呢，他不肯接受的。接受了以后啊，一定偿还。在这一生不能够偿还，下辈子那就准是，这个变成牛马畜生来偿还了，啊，就算是只有这一条，骗了人家的钱财，骗的不多啊，就是。在人格上没有很多的损失，而在其他方面，这个道德呢，也还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个亏欠，那么只有这一条，那付了人家债了，那么就算下一辈子啊，再到人家来呀，他还是个人呢，要知道。再到人家来，你前生啊欠了人家债务，这一生来那就要偿还了，自己还不知道偿还，也不肯偿还，但是往往这个替人家做了很多事情，人家也不肯赋予一定的相对的一种酬劳，啊。帮助这个人家办事情的时候，事情办完了没有酬劳，啊，或者是到工厂里工作，啊，无缘无故的呀，你做了一个实习呀，那个工厂倒闭了，发不出来这个薪水了，那么这些，自己要明了道理的话，自己有很多要还债呀。那么，或者，自己养了儿女，养了个败家子，这个败家子啊，你今生要学道的话，学儒的话，你懂得天命的时候，你就知道，心里不要有任何仇恨，你要了解。这可能就是前生是亏欠他的。从这个意义来讲，那么这还算是过去啊造的这个罪恶的事情还不算多，今生还是保着一个人身，就算保着一个人身呢，受的苦也不少了，或者是养了个败家子。

活着遇到朋友，跟朋友合伙做生意，被朋友把这个公司来掏空了，自己负的债务了，要把负债偿还，这个都是有前后的因果啊。那么这个了解这些道理呀，总得要时时刻刻让自己的学生明了。你不要怕人家说，在这个时代你还讲这些道理呀？但是这是真理，不把这些真理教学生，不把这些真理教自己的儿女那么我们对父母、做父母的人、做老师的人，我们对自己的学生、对自己的儿女是对不起啊。我们没有把真正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学问没有传授给他，所以不要怕现在一般那个俗人的那种看法，他们笑话由他们笑话去，那些世俗人他们自己不懂嘛，是无知嘛，那不要怕他们，我们这个拿一颗真心对待自己儿女，拿一颗真心对待学生。你果然拿这样的来教自己的儿女，教自己学生，你一定能够把他教过来，把他教成一个好人，进一步他就能够一步一步学做圣贤。那么再讲这个心字，心也是从本心上出来的。我们现在社会上一般人最这个盛行的，处处讲是欺骗人，你欺骗我，我欺骗你，互相欺骗。只要把人家这个钱财欺骗过来，这就自己得益了。说话呢？也不算数，那么这个这就是违背这个限制不守信用那么这个要研究这个心字心字有很多意义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当实字讲，真实的实。真实的实也就是当诚字讲，诚实，诚实这个诚字那个四书也大，这个中庸中庸里面讲诚者天之道也诚者天之道也，诚什么呢？成就天然的道理，本有的就是从我们本性上，我们天性上的一个发出来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心字就是我们本性起的作用。我们对待朋友讲心，对待一切人，都讲信用，那就是我们处处拿自己的真诚心，来对人，拿真诚心就是拿自己本心，也就是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拿这个良知良能对待一切人。这就是心反过来讲，处处不讲信用。今天对这个人讲这一句话，背过来的时候对那个人又讲另外的一种话，前后都对不起来，那么这个对于同一个。

人呢，表面上跟他讲的话，回过头来你叫他实践他这个诺言呢，他没办法实践了，这是骗人的话了，这就是违背这个自己的良知良能啊。我们要学做圣贤的话，就是在日用寻常之中，我们待人接物，尤其是交朋友，朋友怎么呢？就是讲究心呐，必须要讲究信，守着信用啊。就从这一上面，这个守这个心字，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良知良能，也就是我们的理性，能够开发出来。理性表现出来的就是仁义礼智信。你无论在哪一个字上面，这个去一步一步的去，学这个字，做到圆满的话，就能把自己的本有的良知良能，也就是本性，都能开发出来。所以这个是啊，无常，此无常不容紊呐。这是这无者，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个无者是，我们一切人的呀，这个待人接物、办事情，最重要的是自己，修道，是这个永恒不能变更的一种真理，就常理，不容紊。问什么呢？问到乱字讲，不能乱了。既是这个常理呀，就要守住这个常理，有一丝一毫把它错乱了都不可以。一乱了之后，这就变成常，就变成这个乱了。我们人性乱是从哪里乱起呀？就是不守这个仁义礼智信的，不守仁义礼智信，这个无论是哪一条乱了都不可以的，五条都不能够乱，任何一条都要这个，即使肠道啊，都不能够一时一刻的，不守，有一时一刻不守这个肠道啊，那就乱了，那就是在这个，在家里，在社会上，学生在学校里边，没有一时一刻，不要守住这个无常，那么所以这个从儿童时代到成年，以至于老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人呐，活到老学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学根本的就是学这个无常。那么这个学到后来的时候啊，无常，别说是全部都修得圆满了，都学到了，你就是在无常里边呢，学的这个，不要有一时一刻的亏欠了，就是时时刻刻照着这个方向去，兢兢业业的去学习呀，不要犯任何的过失。这个，就在这一生啊，

你就那个是，就算是有道之人，有道之人的时候啊，那自己对于自己的生死问题，已经有很有深刻的了解，那就与一般人不相同啊，这就可以说是有道之人了。有道之人的话，他在这个人世间呢，虽然处在乱世，处在乱世，要知道啊，人人心里没有安全感，这个终日在那里这个心里也是感觉不安的。感觉恐怖，你就拿现在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像美国吧，美国它还是常常说是恐怖的，那外面人随便放出一个一个消息出来啊，说什么时候要在他的大城市啊，要破坏了，要爆炸了，他就全国人都恐慌起来了，这就乱世啊。美国这样，其他有些国很多国家也好不了多少。那么，整个国家如此，处在这些国家之中有个人，他也是恐怖不安的，那就拿我们在台湾来讲，这个财富很多的人啊，家里都是世界性的调查了啊，某个人是在世界上列名有第几名的这个富人，豪富啊。那么像这种的这个富有之家的啊，他恐怖，什么时候有人来绑票啊？什么时候人家怨恨他了？一个爆炸物送到他家里来，他心里时时刻刻恐怖啊，那么是有钱的人如此，没有钱的人，普通的人，走在路上，遇到那些不良少年、那些黑道人物，你对他看一眼，他误会你了，他说不定他就把你痛打一顿，甚至这个让你受了一这个无辜的那种伤害，你想想看，就拿台湾来讲，我们生在台湾，现在这么多人呢，我们你说哪一个人天天都是啊，我是这个安然自在的也没有啊，没有安然自在的心理啊。但是你要告诉你的这个小孩子，你告诉你的学生，你要在这个无常上面呢，开始学习，开始学习最重要的自己呀。那个本性一天一天在那里开发了，本性上，别说这些个外面来的那种伤害呀，伤不了。就算现在这个最厉害的原子核子爆炸的这些杀伤力这样的这个厉害的这种武器呀，

他用在本心上，一点上一点也受使不上力。我们的本心啊，你把全世界的一个核子，整个地球变成一个核子，来放在我们本心上的，就像一粒微尘那样，还看不到呢。他对我们本心有什么伤害呀？伤害不了啊。让自己的儿女、自己学生了解自己这个道理呀，我们心安理得了。我们真正的是这个有安全感了。所以这是无常，不用问呐。讲清这个道理之后，那么这是在真正的学问，传授给自己的儿女，也得是真正的根本的学问，传授给自己学生。你这个老师才是真正的良师啊！做父母的话，也真正是仁慈的父母。那个时间到了，就现在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40段，这一段只有两句：阴贼善良，暗恶君亲。这个都是说严重的大恶，阴贼就是阴谋陷害，所谓是暗箭伤人啊，最为难防啊，暗中去计算别人，伤害别人，别人还不知道你伤害他，属于这一类的，这个存心非常的残忍，非常的阴毒，对付一般的人已经是严重的罪过了。如果对善人，那个罪过就大了。在忤逆罪里面，杀父、杀母，这决定堕阿鼻地狱。父母对儿女有养育之恩呐，你不能够报答父母、孝养父母，你还要陷害父母，这是大逆不道、极恶的重罪。可是佛也说，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活身，这个罪都跟杀父杀母同等的，甚至于比杀父杀母的罪还要超过。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要懂得，佛菩萨阿罗汉僧团，那是世间的善人呐、